0: 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包大人一听，房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的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轴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了，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呀顺教。”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父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钟，右面是凤阳鼓。钟鼓要是一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

0: 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你难道忘了不成？
1: 嘿，
0: 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他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仁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2: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
1: 哦，
0: 他有什么事情？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哎呀，仁宗更不痛快了，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朕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光给你办事儿。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可又一想，大概有紧急的事儿，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文武各在衙门治宫，听见景阳钟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坐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太师庞吉上殿。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3: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0: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3: 臣遵旨。”“
0: 陛下圣命， 我儿庞虎死在新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审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抵赖是抵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这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的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大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明，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如沐玉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料了。那记录上写的明白，昨夜定更之时，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三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二更天左右。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乏？不成，
3: 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呢，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城兵马司孙贞，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大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大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大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大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黄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啊。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话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赶奔八宝金殿，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啊！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 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得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朕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呀，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了，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继续往上叩头，陛下臣有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噔，庞吉放肆，朕方才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已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1: 这位
3: 老庞吉一听老哥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
0: 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卿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太师所虑不无道理，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臣遵旨。
3: 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芳，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了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我看不像。”“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蒋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 式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书讲评。南侠斩凶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1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8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100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10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接说。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哼，包黑头， 我看到了一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朝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啊，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啊、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
5: 参见相爷。
0: 叔安，其他校尉哪里去了？
5: 都分头办案去了。
0: 哦，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5: 是。
0: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母狗眼一看，呀，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歇山转角，金碧辉煌啊。方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蒙灯转向啊。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方叔安一乐：“方老爷，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随我进来吧。”
5: 嗯，是。
0: 一听说见八王，方叔安心有点紧张。赶紧把帽子正一正，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跟着进了御书房。头眼往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花白胡，剑眉大眼睛，面如姜黄，非常威严啊。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啊。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
5: 王家千岁在上，臣方叔安参见千岁，千岁，千岁。
0: 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
5: 谢千千岁。
0: 方叔安往上一扬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
5: 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倭瓜，饼子脸，肉岗子，眉毛，母猪眼，耷了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儿选来的呢？那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
0: 臣姓房，就是盖房子的房。他都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
5: 官居何职？
0: 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到御前校尉。
5: 哦，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
0: 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
5: 不，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臣在，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
0: 是，多谢千千岁。
5: 方叔安翻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都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校尉，
0: 在
5: 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
0: 回王爷，毫无进展。
5: 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
0: 可不是吗？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我们急死了。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百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
5: 方校尉，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叔安呐，方才我倒想起点事儿来，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叔安一听好悬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
0: 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5: 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
0: 喂，
5: 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
0: 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
5: 使不得，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
0: 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
5: 你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
0: 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
5: 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的洒鞋，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
5: 哎呀，王爷你真行啊，没想到您还会这两下子。
0: 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5: 哎，好嘞。
0: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5: 是。
0: 方叔安一溜烟儿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抽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在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
5: 哎，就这样吧。
0: 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嘿，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嘛。
5: 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0: 现在就走。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只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四十八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们，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了，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 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树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四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长得像白玉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方树安把他抓住，然后就审问，不是就拉倒，要是那就碰上了。他想的也太简单了，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漂亮小伙也有的是，看见哪个都像，又哪个都不像。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了，从棋盘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从西边又拐回来，来回16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2步，凑近八王就劝：“
5: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0: 不。”我觉着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5: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2遍了，还上哪儿走？
0: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
5: 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什么人都有啊，一旦……
0: 哎，不必怕，随我来。
5: 是嘞。
0: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想的容易，做着难呐。光说这调查私访，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挤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一看呢，是个练武的。你看，古往今来，练武的最吸引人。八王爷一瞅，就一个人在里边练，好嘛，这位光着个脑袋，这脑袋是锃明刷亮。 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腰里杀的腰里硬，穿着蹲裆滚裤，蹬着双抓地虎快靴，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条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着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活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哈哈哈哈，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演，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这锤子没4斤也差不多少。那位接过去掂量掂量，可不是吗，真是生铁铸造的。这几人检查完了退出去了。练武这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各位看见没，这可真是铁的啊，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拿这锤子揍我这脑壳，看看我禁揍不禁揍。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这可是玩命啊，一下练不好就去把脑袋瓜砸漏了。我不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呢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2钱，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站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演。房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

0: 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未必抓捕，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3: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2: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4: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
5: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2: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补课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7: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概就乱跑。
8: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2: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9: 被告雇佣了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这个推卸的责任。
10: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2: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6: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2: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3等功2次、2等功1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6: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5: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2: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11: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2: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10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7: 刚开始我们也没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2: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2楼逃窜至5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5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2: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

0: 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1: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0: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1: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3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2: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呢，但是对于这个摔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摔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0: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啊。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1: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何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3: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又没得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1: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3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3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4: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3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5: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4: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3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吗？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7: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8: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2: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1: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5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2: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3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 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接下去的？
0: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1: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8: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7: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1: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8: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7: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1: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4: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5: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1: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8: 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拦河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秀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拦河。
1: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8: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7: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退下。
9: 那个当时啊，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啊拦河。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4: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5: 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其中有3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1: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7: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1: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 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10: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你我在你家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一个错。
8: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二楼203室，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1: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8: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3: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4万块钱。
1: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8: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1: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4: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5: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拥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4: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5: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3: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8: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1: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3: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11: 我们那边出去用了3-4万块钱。
1: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8: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1: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 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力黄旗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跃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3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4: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5: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4: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5: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4: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5: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4: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5: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4: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5: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4: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5: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

0: 事故。
1: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2: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
3: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0: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5: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0: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5: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4: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5: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0: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 那个料出来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带进去了。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他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6: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0: 2015年5月26日， 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6: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0: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4: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了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了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5: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2: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0: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一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2: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0: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0: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2: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0: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7: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0: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2: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7: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 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0: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4: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7: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3: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0: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3: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3: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5: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4: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5: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4: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8: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8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0: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3: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0: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0: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7: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0: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3: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0: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 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4: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0: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9: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案，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0: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5: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4: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五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0: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8: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0: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7: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0: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7: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5: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4: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另外一个呢，它当然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0: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1: 我大连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冶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2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0: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3: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0: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7: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5: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4: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0: 何义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4: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0: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4: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0: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0000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7: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0: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9: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这个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都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3: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 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2: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3: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

0: 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松学习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杀完了之后，武松这口气这才出来，蘸着他们身上的血，在粉皮墙上还写了几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然后又在鸳鸯楼大吃大喝，就像疯了似的。可坏了，就听楼下一阵大乱呢，灯光晃动，火把照天。武松推开窗户往下一看，哎呦，都监府的护院、都监府的卫队，那有100多号，把鸳鸯楼给包围了。您说武松在鸳鸯楼上这份折腾，能不被人发觉吗？有个仆人呢，往鸳鸯楼上给送茶，正好看见武松跟蒋门神他们搏斗，这人吓得咕噜到楼下，跑到前边送了信儿了。等到把人带来也晚了，这几个人全死了。单说武松，事到如今也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武松对下边就喊开了：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某家我下去了。喊完他可没下去，他把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的尸体脑袋给扔下去了，把下边的人吓得往两旁一闪。武松利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从鸳鸯楼上跳下呀，双脚落地，把这把刀抡开，他就玩了命了。有那不怕死的，刚往前一凑合，被武松手起刀落，咔嚓，哎呦，噗噗，哎呦，哎呦，噗噗噗噗噗。这阵武松把眼睛都杀红了，管你是谁呢，谁离着近对谁下家伙，就杀开一条血路，就好像冲出牢笼的一头雄狮，谁也不敢靠前。人们在后头干咋呼，眼瞅着武松越墙而出，消失到黑夜之中。等大伙儿再追出去，武松是踪迹不见。怎么办呢？快报官吧，这种事儿归知府衙门管呢。他们报了案了。单说这位周知府，满以为把武松的案子处理完了，去掉一块心病，没想到事情没隔了一天，张都监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对上峰怎么交代？知府马上传话，四门紧闭，挨家挨户搜查，掘地3尺也要抓着杀人的凶手武松。出手者立功，赏3000贯；窝藏者同罪。这孟州就开了锅喽。当天晚上实行宵禁，文武衙门的官人全都出动了，老百姓可倒霉了，全给提了起来。

0: 顶棚也搜，地窖也搜，前院后院叽里嘎啦折腾个乌烟瘴气，连收了三天没有踪影。知府还纳闷呢，这武松泪生双翅飞跑了不成吗？哎，要没有凶手我更没法交代了。马上又下话，画影图形捉拿武松，要求临县临州一体严拿，同时往省院行文。这么大的事儿，不上上级报告能行吗？安且他们怎么折腾咱先不说，单说武松出了都监府，一口气到了东城门，顺马道登城，双腿一飘从长城跳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孟州是土城，两丈多高，年久失修，都堆了。武松那么大的能耐，能摔得着吗？鸳鸯楼他都敢往下跳，再这一说了，他也豁出一头去了。等滚落下城之后，护城河的河水不深，也就两三尺吧，武松跳下去趟着水到了对岸。等上来之后，下半截全湿了，索性鞋他也不要了，袜子也不要了，把裤腿往上一挽，拎着这把刀一个劲儿奔东边跑。这一口气他跑出来能有50多里地，天哪还没亮呢。你说他跑得有多快吧，武松是力尽精疲呀，实在迈不动步了，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武松心说，我得找个地方歇歇，不然的话我非吐血不可呀。朦朦胧胧发现道边有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开着，他一头就撞进去了。一看呢，既没和尚也没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往供桌上一躺，拿香炉当枕头，把这口刀往身底下一顺，他老兄就睡着了。这人心有多宽，什么时候他还有觉啊？一是太乏累，二武松在鸳鸯楼上喝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想不睡也不行。好嘛，他睡着了之后，外头天亮了。这个地方不太背，有时候庙前还有行人，就见大道上来了一伙人。这些人走到土地庙前的低头一看，呀，我说这什么呢，好像有血迹。原来武松的脚全都磨破了，踩在地上有印儿，顺台阶进了庙了。嗯，莫非有人吗？他们轻轻地上了台阶，把庙门推开一看，晃，躺着一条大汉，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一看那腰上还有沉甸甸个包袱，光着脚丫，下身都是湿的，身子底下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谁？管是谁，把他抓住再说。这几个人往上一闯，把武松给摁住。武松还没等清醒过来，让人家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武松还没清醒呢，人家用杠子一穿，四个人倒班抬着就奔正南下去了。到正南呢，靠着道边林中 有三间草房，把武松抬进去了。屋里头还有七八个人正在那耍钱呢。抬头一看，哎呦，我说老爸，怎么回事？今儿还巧遇，我们哥几个一晚上也没做着买卖，垂头丧气的回来，打算歇着。正好路过前面的土地庙，发现他们这小子了，这家睡得跟死狗一样，没费事就把他抓住了。哎，看看飞来凤，他腰里这包袱净好东西，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一看，银元宝，还有不少首饰，另外呢，还有些碗盘子都是银的，把它踹扁了。在这里头包着。书中代言这东西哪来的？一方面是公子施恩送给武松的路费，另一方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把那些银器都踹扁了包到包里的，这都是张都监他们的。这些人一看，哇，妈，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该着咱哥几个走时运。妈，这小子干什么的不知道，管他呢，用凉水把他泼醒，问问他，然后收拾收拾他。有的人就说，算了，费那唾沫干什么呢，天已经亮了，倘若被官人听见，诸多不便，后边有一眼枯井，把他塞里的掩埋了就得了。对，就这么办。他们正在议论之时，门前响起脚步的声音，一闪身进来俩人，一男一女。屋里这些人赶忙都站起来了，哟，大哥大嫂，你们早啊，这么早怎么就到这儿了？啊，这两天官府风声甚紧，我担心你们出事儿，到这儿来看看。哎，这怎么回事？哎，哈哈，大哥大嫂，给你们道喜。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哎，有多巧吧？飞来凤是这么回事。好，好，带我观看。一男一女来到武松近前，一看呢，哎呀，我们要晚来一步，非出事不可呀！快用凉水泼醒，这是我兄弟。屋里人一听全傻了，赶忙给武松灌了凉水，泼了凉水，晃荡半天，武松这才醒酒。揉开血红的眼睛往前看了看，哪个人都是俩脑袋，有点看不清。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辨认清楚。哎呦，站在面前的正是哥哥菜园的张青，在他身后是嫂子母夜叉孙二娘。前文书咱说了，这夫妻二人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酒店，那是黑道上头面人物。武松发配孟州的时候跟他们见过，感情滞厚啊，没想到今儿个又遇上了。张青孙二娘拉住武松的手，贤弟呀，你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呀？怎么了？哎，眼难尽呐！张青赶紧吩咐人给武松找了套干衣服，找那大号的，让武松到后边把衣服换了，找那大号的鞋给武松也找来，然后就在这草房子里头简简单单准备了点酒菜。兄弟二人对坐相谈，母夜叉在旁边陪着，门前派人放风。武松就问， 大哥，您搬家了，搬到这儿来了。哎，没有，兄弟，我跟你嫂子还在大树狮子坡开酒店，可我们下边有三处分号啊，这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酒店，是咱们手下弟兄集中的地方。贤弟啊，你别笑话哥哥，我是吃这碗饭的，专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手下没人怎么能行呢？哦，原来如此。孙二娘回过身去，冲着手下人一瞪眼，过来，过来，叫你家二叔查一查，要你二叔的性命，你们这些瞎眼的东西。这十几个人过来，全给武松跪下了。二叔，二叔，二叔，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是您来，我们多有得罪，二叔原谅，免礼免礼，不知者不怪嘛，请起请起，不打不交，这算个什么？众人这才知道，这条大汉是了不起的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武松，是为前为后，奉若神明。张青、孙二娘问武松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武松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怎么见的金眼镖师恩？怎样俘夺快活林？怎样被请到都监府当教师？怎样被陷害的？又如何大闹飞云浦，杀了借差，以及讲到学习鸳鸯楼，逃出孟州城的全部经过。众人听完不住的点头。张青把大拇指一挑，罢了，贤弟你真是好样的，哥哥我算服了你了。不过贤弟啊，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可惹了大祸了。我听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孟州城翻天覆地，掘地要三尺，非把你抓住不可呀，寺外都撒下了海捕公文。贤弟啊，你可多加谨慎啊，别逃出龙潭，再掉进虎穴。这个我知道，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孙二娘说：“这么办吧，兄弟，跟我们回大树狮子坡。这会儿你哪儿也别去，在我们家躲些日子避避风。另外呢，你满身是伤，也应当好好调理调理。”那我就不客气了，给哥哥嫂子添麻烦了。武松这白天呢在这儿眯着，到晚上跟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偷着回了大树狮子坡。他们家不有个人肉作坊吗？哎，在那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武松在那儿待着躲避风声，由孙二娘亲自动手给武松调治伤痕。书说简短，一日三餐，武松没事就睡觉，闷得慌了。这夫妻二人陪着他谈话，一晃就过了十天。满以为这十天呢风声能过去，结果正相反，这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呢。孟州城里边没抓着武松，河路码头没有武松的影子，现在已开始到四乡八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得彻底搜查。听说明天官人就到大树狮子坡。哎呀，武松听完之后他也闹心呐。这一天酒菜摆上，武松俩眼发直，吃不下去了。张青看出他有心事来了。兄弟，你莫非害怕了不成？大哥， 这话您说错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个人呢早就该死，我之所以活到今天，我这是赚的。我担心的是为我株连了兄嫂，连累了手下的弟兄，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哎，贤弟，你这么说你就见外了，我们敢把你收下，我们什么都不怕，同甘共苦嘛。他没搜查出去，那咱就捡个便宜，搜查出去，哥哥陪着你掉脑袋。你干嘛想这事
1: 儿？不，
0: 兄嫂，你们对我恩重如山呐、啊。只要我武松不死，我一定有重报。我打算跟兄嫂告辞
1: 啊！你要走？
0: 对，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明天国家的官人就来了，一旦发现我对你们太不利了，我及早登城。那你上哪儿去？哎，我也不知上哪儿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你说这话也太可怜点了。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我兄弟，嫂子跟你提件事儿，你可别不高兴啊。
1: 嫂嫂有话请讲。
0: 你就这样出门啊，到外头就叫人抓住，外边画影图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我能放你走吗？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得化妆改扮。
1: 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
0: 嗨，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这和尚跑到我这儿喝酒，还调戏嫂子我。你说我能不收拾他吗？看来他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就这样，我用麻药把他麻翻了，抬到人肉作坊把他剁巴了。可是呢，他的金箍、肚碟那套衣服、包裹、双戒刀、素珠、僧鞋都挺新的，我没舍得扔，就保留起来了，一直保留至今。兄弟，我发现你这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你要愿意的话，干脆你就顶名冒替当个行者吧。原来啊，六根清净的和尚，就是脑瓜剃的倍儿亮，受着戒那个，那也是一种和尚。留头发的也是一种和尚，这种和尚叫行者。当时孙二娘跟武松一说，武松乐了，嫂子，难为您想的周到，您看我这模样，他像出家人吗？嗨，像不像作比成样吧。哎，张青说，家里的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真的，兄弟你试试试试。把包袱拿出来了，孙二娘帮着把武松的头发破开，金箍勒上，然后里外换了衣服，拿过大镜子来，武松这一照啊，连自己都乐了，好，太好了，原来武松脸上刺有金印呢，那玩意明晃晃，离多远就能看见呢，就知道是配军，那还跑得了吗？说贴俩贴膏药，那更露线头了。但是这一化妆，这你不必担心了，那头发一披散开，用这个遮盖住了， 哎呀，就像给武松做的差不多少。武松转到前边，转到后边，伸着俩胳膊看了半天，是十分满意。
1: 嫂子，哥哥，
0: 这么办吧，从今以后我还就真心想出家，干脆我就做个真正的行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顶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印象。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印象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印象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对武松真心实意，为了兄弟的安全，让他化妆改扮成了行者。打这开始就是行者武松，得了这么个绰号。本来呢，武松是个假和尚，但是以后以假当真了。武松一辈子没娶过媳妇，从现在开始还真就出了家了。当然他这个出家跟旁人他不一样，一生没娶媳妇，也没有后代。武松一看呢，不但说衣裳，哎，全套的，同时证件也全套的。这和尚得有证件，你说行吗？这个东西叫度牒。武松拿过来一看，硬皮的，外头用黄绫子裱着，干干净净的。打开一瞅，上头有大字儿。平凤岭少林寺监寺广会，大戳卡着，官府和庙上大戳都有，这就是证明啊。上头生年月日也都有，武松都背下来了，打这改名叫广会。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到了后文书，梁山一百单八将大聚会，为了给陕西侠周同祝寿，这一百单八将啊分批分拨赴陕西周家寨。武松跟石谦是一伙儿，两个人在赴周家寨的途中把道路走错，误走平凤岭少林寺。结果武松到那儿一亮证件，你看我这肚牒上我叫广会，坏了，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这监寺僧失踪多年了，怎么又回来了？金头狮子广恩罗汉为了给兄弟广会报仇，学习周家寨把寇闹陕西，折腾个天翻地覆。武松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所以化妆成行者呀，有一利也有一弊。翻回头咱们还说现在吧，武松化完妆之后心满意足，把那肚牒上的字儿全都背会了，省着官府盘问说的驴唇不对马嘴，那不就坏了吗？马不停蹄呀，武松这就要告辞。张青说，贤弟呀，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又替你想了个主意，你得有落脚地呀。上回跟你商议你不同意，这回我希望你能答应。官府拿你甚紧，你没有落脚之地怎么行？没人保护怎么能行？你干脆 到青州府管辖地界二龙山宝珠寺入伙吧。宝珠寺两家寨主，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你拿着，你到那儿去，他们肯定盛情款待，收你入伙。凭兄弟你的能耐，肯定你也是寨主一份呢。咱们且不说吃喝有保障，官府拿你你也不在乎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哎，武松一想，人的命运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本不愿意干这种事儿。前者发配到这儿，我哥哥张京就跟我提过，把两名借差杀了，让我赶奔二龙山入伙。我不愿意，但有一线之地，我不愿意跟朝廷决裂。到了现在也讲说不了了，我只好走这条路了。所以武松下了决心，点了点头，哥哥您安排的我同意。这就是造反了。张青非常高兴，给武松写了封信，然后武松接过来揣到怀里。张青告诉他，你要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向我们夫妻多多致意啊。他们早就约我们去，我呢故土难离，看现在的形势，不去还真不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你先给打个招呼，也可能我们夫妻随后就到，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好吧。哎呦，这孙二娘这个嫂子真疼兄弟呀，给武松打点了个包袱，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又给武松包了雪花银子100两。武松说什么也不要，孙二娘不答应，你拿着吧，原来你那包袱里头银盘子银碟子你给我留下，那么你带着犯病啊，都变成银子，虽然不多，你到青州的路费是花不了啊。兄弟，往后咱们早日再团聚，嫂子就盼望这一手。嫂子放心吧，我真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我恭候兄嫂早早去入伙。夫妻两个又给武松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是洒泪分别。这武松这回出来变了样了，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青布僧袍，腰里系着丝带，肋下挎着新得的一对雪花冰铁双刀，脖项下挂着素珠，连武松都乐了，嘿嘿，没想到我还真出了家了。老实说，这身穿戴他十分满意，尤其是这对雪花冰铁双刀，论分量，论尺寸，论钢口，武松都是心满意足。暗下决心，人在刀在，刀在人在，绝不分离。即使我死那天，这对双刀也要给我殉葬。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提心吊胆往前走。一开始他害怕紧张，过了几天呢，果然平安无事。但是他发现每处村庄镇店、人口集中之地都有大画像，上头画的就是他。当然不是出家人这套，是俗家的打扮。你还真别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画的，还真像。围着不少人在这看，官人在这守着，但对武松来讲没人看他， 因为他现在是出家人，把脸上的金焰再挡住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逐渐的武松这胆子就放大了。这一路上真就没遇上一个人问他。单说这天，武松迈个大步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发现日头往西转了。我狼心说，我呀得找个地方歇歇了，这些日子我也没敢喝酒啊。我兄嫂一再叮咛我酒要少吃，以免误事，这玩意儿真馋的受不了。看这意思没事儿，我找地方好好喝几杯。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往前走，发现道边有一座小庙。就在这儿，因为住庙啊，他比住店方便，尤其自己是出家人。来到庙前，啪啪啪叩打门环，呀，叫了老半天，也无人答言。武松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是一座空庙？”他背着手围这座庙又转了几圈，好像听见庙里边有人，好像还有人乐，但是时隐时现，天就黑下来了，想换个地方也不行了。就这样，武松又转到庙前，啪啪啪，有人吗？啪啪啪，有人吗？好不容易有人答言了，来了来了来了。砸什么劲儿呢？吱呀一声，角门开放，从里边出了一个小道士。这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手中提着一盏灯笼，照了照武松。哇，好大的个头啊，无量天尊。我说，这位你有事吗？我武松一张嘴一想，不对，我是出家人了，说话动作跟俗家人都不同啊。武松赶紧把手撤回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道士，贫僧路过此处，错过宿头，我打算借宝冠休息一夜，求小道士赏个方便吧。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和尚，你往前走吧，离这十八里地那有个镇店，有不少店房呢，我们这儿不行，庙太小不能收留你。哎，小道士，虽然你是老道我是和尚，但是三教归一呀，咱们都是出家人，赏个方便吧，我绝不白住，临行之时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武松向来花钱不吝啬，在兜一伸手，拿出雪花银子五两往前一递，买双鞋穿吧。那小老道还真就见钱眼开，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师父有话，任何人不准留宿，你那情况特殊，我要不看你是个出家人，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你跟我到前院眯一宿，明儿个早早的走，可千万别叫我师父知道了。小老道说到这儿，偷偷的把武松让进来了，然后把角门关闭。荣等进了他的屋，武松就一皱眉呀。不仅房间矮小狭窄，这屋里的卫生也差点，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子。小老道也看出来了，无量天尊， 我说这位师兄，你可担待点儿啊，地方狭窄，你靠里边，我把边儿，你就将就一晚上吧。哎，可以可以。武松坐下了，小老道摸摸那壶，水都凉了，给武松倒了一碗，渴了吧，先喝碗水吧。不，我说小道士，渴倒不渴，我饿了，有没有吃喝？喂，哎呀，我看个去啊。小道士，要有酒是最好不过了，我多给钱。酒倒有，那都是我师傅的，我给你掏点儿啊啊！你等着，别离开这屋啊。武松点头，小老道出去了。可等了那么长时间，这小老道也没回来。武松在这屋里就待不住了，他这就出来了，背着手在门口等着。一看小老道连影子都没有，心说这小子上哪儿扔酒去了？信步他奔后边走。这座庙两层院子，武松在前院，他就转到后院去了。后院正房三间，灯光明亮，武松就看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又听见有女子的笑声。我让心中就一动，明明是座老道庙，哪来的女人呢？这人家说白天烧香还愿，这个不奇怪，现在是晚上啊，女人难道还能在庙中留宿不成吗？他心里正怀疑着呢，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小老道。武松吓得抽身回来，又进了屋了。小老道看见了，等进屋之后把门关上，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不乐意了。我说你这师兄你怎么不听话呢？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你倒出去了，你挺大胆子，还跑后院去了。我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要叫我老师发现了，轻则打折我的腿，重则我的命都保不住了。你这不要命鬼吗？哎呀，小老弟呀，我等的你时间太长了，我打算出去看看你怎么回事。嗨，这还算长啊？你知道我拿这点东西费了多大的事？哎，我说你到后院没被人发现吧？没有，我刚到那儿你就回来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来来，吃吃吃。我左一包右一包的，等打开武松一看还挺满意。其中有一包2斤左右烧狗肉，还有一包酱牛肉，还有一包杂碎，这玩意下酒还正好。另外呢，拎个酒嘟噜，武松就晃的里头有多半下酒，筷子也给拿来了，另外里头包着几个白面馒头。我说这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小老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怎么办吧？武松一高兴，又掏出5两银子来，给，这就算饭钱吧。哎呀，你刚才给我5两，这都用不了，哪能再拿你的钱？哎，钱是国宝流通。搁到你手也是花，搁到我手也是花，这算得了什么？那我就猜黑了。小老道揣怀里了。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大口喝着酒，甭提多美了。小老道笑呵呵盯着他，我说你这出家人也吃肉啊？
8: 啊，怎么？你觉着奇怪？
7: 不是，我听说出家人都得吃素， 和尚也好，老道也好，不准动荤腥。但是有些出家人，包括我师父在内，别看对旁人那么说，什么香他吃什么，这都是我师父吃剩下我给偷出来的。哦，那你也喝一杯，这玩意儿嘛有点辣，但是喝着还挺香，好，我陪你喝点。小老道就喝了两杯，连吃肉再喝酒，他不胜酒力，两杯入肚，舌头有点打卷了。武松就问他，你出家几年了？
9: 嗨，别提了，我这出家人是糊弄人，
7: 我们家就在前边王家庄住，我们家姓王，我们家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这儿用了一个小徒弟，就把我找来了，一天混饭吃呗。
9: 哦，哎，你师父是谁？和我师父挺了不起呀、啊、
7: 他跟我同姓，也姓王啊，叫王道人，周围附近的都管他叫王老道，他还有个绰号呢，叫飞天蜈蚣。
9: 嚯、哦！
7: 他为什么起了这么个绰号？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听那意思好像啊，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山岭，这座岭叫蜈蚣岭，故此他按这个起的名儿。叫飞天蜈蚣。
9: 哎，我师父好武艺可棒了，天天练功啊，就像碗这么粗的木桩子一巴掌都能扇折了。
7: 你想他要打我，我能受得了吗？因此我胆儿非常小，我就怕他生气。武松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然后又问他，我小老弟，怎么我听着你这院里头好像有女人？
9: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我们这哪来女的，就我们师徒二人。
7: 不对，方才我找你去，我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女人乐我还听见了呢，这怎么回事？
9: 是你真听见了
7: 啊？那听见了那我就告诉你得了。小老道开个门往外看看，没人，回身把门关好，压低了声音，
9: 告诉你吧，我老师啊缺德，专门玩弄女人呢、啊、一天换一个，这是周围附近庄村的妇女都叫他给弄来的。
7: 原来如此，这些女人就愿意卖身吗？
9: 嗨，谁愿意呀？可不愿意不行啊！方才我没说吗？我老师有能耐，那瞪眼就宰活人呢。
7: 周围的人都被他吓怕了，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还有呢，主动的把女孩给送来的呢，不送我师父就杀他的全家。
9: 好。
7: 难道官府就不管吗？
9: 嗨，别提那官府

0: 附近那巡检司，那巡检大老爷，跟我老师是换帖的把兄弟。文衙门、武衙门，人家都有熟人儿。我老师能耐可大呢，手眼通天，进衙门、出衙门，搅面水、平汤。老百姓告他，能告得倒吗？再者一说了，这一个地方非常闭塞，这儿的人愚昧无知啊，包括我在内，胆小如鼠，谁敢去告状啊？所以我师父就一手遮天，成了这里一霸。武松一听，这小老道是好人，很天真，很纯洁，有什么说什么。这一说，你老师也不是个好货，但是这话我可不应该这么说，但是他的确不是个好货。你恨他不？
1: 我
0: 说实话，
1: 我恨我也不敢说。
0: 哎，你说你恨他不？
1: 恨到了。你看看我后背这伤。
0: 小老道说着把衣服脱了，武松借油灯的灯光一看，哎呀，新伤接旧伤，伤痕累累呀，难为这孩子怎么挺来的。这都是你老师打的，
1: 何止是打呀，掐的，他那手指头比铁钳子还硬，掐上就掉块肉。
0: 为什么打你？
1: 那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打我呗，我都叫他把胆子都吓碎了都。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走？
1: 我走得了吗？走得了的，我早走了，我怕叫他把我抓回来，把我掐死。
0: 武松听罢是火往上撞啊！这阵酒也喝干了，肉也吃没了。武松心说：“我一定给本地除害。”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工作。

0: 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1: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2: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1: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3: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1: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3: 马庭长你好。
0: 陆旭您好。嗯，
3: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0: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3: 嗯，多大？
0: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3: 24岁。
0: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
3: 嗯，
0: 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
3: 嗯，
0: 然后他是独子。
3: 嗯，
0: 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
3: 嗯，
0: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嗯，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
3: 嗯，
0: 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1: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3: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0: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 就他那个俗称的

0: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efir、 嗨粉，都是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1: 其实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0: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2: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0: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1: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3: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了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1: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0: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鹿溪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1: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0: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2: 做味精
0: 啊，对，
2: 因为很像，是不是？
0: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1: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2: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3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2: 4公斤。
0: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1: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 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2: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0: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2: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1: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2: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0: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3: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然后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2: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呢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0: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1: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0: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 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0: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1: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0: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1: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0: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1: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2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4: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1: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0: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0: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2: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0: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 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范

0: 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起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死刑的判决。
1: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2: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五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0: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他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2: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呢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6: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5: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6: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5: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6: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5: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6: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5: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6: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十七名赌场恶霸，
10: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1: 这是哪杀的毒害你？
12: 牵扯出来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9: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3: 他故意，因为就是不是不对，这是
14: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9: 连续三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5: 自说没得那么
16: 对不说，现在双目还小，有时有时还有大呢。
9: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 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17: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8: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7: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7: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恒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2: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0: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8: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海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海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海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海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4: 这案件中的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8: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3: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说把他皮皮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18: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伤害。
11: 之后那扫刀夺韩爱明，韩爱明从操场跳起来拿个鼻子从我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破子，那次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13: 不是后啊，就在啊，打到偏苦逼啊，夺了后，我很累的，开始把韩玉米打到第三步头太了，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18: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2: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了，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9: 我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17: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1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9: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21: 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3: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懂嘛。
19: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14: 贩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9: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21: 这个彭平安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9: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2: 淮湖比就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23: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叫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懂嘛。
19: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21: 借钱的会儿不要了，借3000元，他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10天元，他给100元的了，是比我这少抽了点那么的。
19: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14: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9: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4: 当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17: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17: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但是我就钱给他没，4000没给，他又是那个我的狗里逮着那种算法。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6: 当时都是家就害怕，说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们就喊着给就把钱敲他给干了。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17: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17: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0: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4: 后面我还是想解决这个事，这个后特别的后悔。
2: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了，那就没活的存了。
0: 17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23: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喊着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佩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21: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就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3: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9: 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20: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3: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9: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24: 当时我们因为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是想。感觉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19: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2: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上去接他妹子。
19: 经过三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3: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着多出力，一定要给他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19: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2: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上，人就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19: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红、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17: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19: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3: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附带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19: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4: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19: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5: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去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有吃饭了。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9: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基荣进行了回访。
7: 韩叔再见了。
8: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19: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基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17: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5: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啊，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啊，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啊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啊。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啊，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啊。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项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啊，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17: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2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28: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2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8: 每年一到夏 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2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8: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德州五成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车辆爆胎，千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德州、菏泽等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守护玉米苗期健康生长。
5: 据农技人员介绍，今年田间土壤伤情充足，玉米出苗整齐，长势良好，但阶段性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居高不下，也为各类害虫滋生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
6: 玉米苗期主要有两类害虫，一类啊是蓟马、灰飞蛇、刺蟋蟀害虫，再一类是甜菜野蛾、粘虫、耳蝶尾野蛾等野蛾科害虫。喷施呢，高效率

0: 啊，烂梗46。
1: 农技专家现场为种植户发放雨后玉米苗期田间管理明白纸，系统讲解苗期雨后管护要点。
0: 对于没有施种肥和地肥的地块，可以趁上追施苗肥。玉米的三至五叶期进行了化学除草，有致害发生的地块，要在天气放晴以后抓紧种梗、松土、散沙、通气。
1: 近几年，彩色小麦悄然兴起。滨州阳信种的黑色小麦不仅外观吸睛，还富含比普通小麦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两天迎来收获期。在阳信县刘坡坞镇宏达种植合作社的麦田里，黑小麦迎来收获时刻。随着联合收割机轰鸣驶过，黑麦粒装满粮车，黑小麦的淀粉、蛋白质、脂肪含量与普通小麦相差不大，核心优势在于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2: 合作社流转的三百亩地种的这个橘子麦一号，这个是这个黑小麦，这个里头含这个花青素很高，做这个高档面包蒸馒头，这非常好吃，有劲道。
1: 同时，智慧灌溉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系统将高压泵站和节水灌溉系统融合为一体，电脑自动检测沼液和泵站压力，实现管道水和沼液肥标准配比。
2: 我这麦子都是用的沼液肥浇的，你看我这麦子这个非常饱满，非常饱满，这棵非常壮实。
1: 合作社计划进一步扩大黑小麦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种植户参与特色种植。
2: 黑小麦我直接卖到那个回收公司，他这个现场来拉，现场结算，今年价格比市场保护价高出1.7毛钱。今年咱这个产量啊，达到1000斤以上。
1: 德州市武城县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
3: 在武城县武城镇东曹庄亚麻种植试验基地，六台农机轮番作业。德州春明机械研发的履带式四驱拔麻机、脱粒机，搭配翻麻撸子机、翻晒机、打捆机，同步开展田间作业。全套设备覆盖亚麻收获各个环节。
4: 国产的农机具呢，相对很少，需要一些新型的农机装备，或者说效果率比较好、速度比较快，然后同时适合于不同的叫做土地上作业的新型的农机具。装备好了，可能大家种植的积极性才会适当的增加。我今天看到的这几套装备可以说是很好。
3: 我国亚麻种植面积达18万亩，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主产区。目前国内亚麻收获普遍采用传统背负式牵引机械，存在作业效率低、收获质量差等问题。德州春明机械针对性研发出适配小面积种植地块的专用机型，并吸引法国客商关注。
5: 2026年，法国亚麻种植面积26万公顷，现在法国农民和企业也需要这种农机。经过今天的展示，这个机器特别棒。
3: 德州春明机械是一家传统农作物收获机械生产制造企业，2024年开始联合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开展技术攻关，历时2年成功研制出亚麻全流程收获机械设备。
6: 我们毕竟是从事于机械作业嘛，对这个传动啊、液压啊比较这个有经验，转变为我们自走式专业的亚麻收获机，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这个收获效率和这个作业质量。
1: 德州平原腰站镇的大蒜迎来集中收获期，因为雨水条件好、田间管理给力，今年的大蒜收益很是不错。
3: 在腰站镇东海营村的示范蒜田里，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大蒜，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周玉江今年种了6亩大蒜，收成比往年格外好。
7: 这个蒜个头吧也挺大的，蒜瓣吧也挺均匀的，因为今年是水位充足。今年一亩地收入能达到4000来斤，我这6亩地能收入48000来块钱，我觉得挺满意的。
3: 当地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为大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这片示范蒜田更是通过选用优质蒜种，推行标准化科学管护模式，从源头上守住了大蒜的品质观。
8: 针对土壤条件，我们精准筛选并推荐了高产优质的大蒜品种，全程推广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科学技术，有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既保障了大蒜的品质安全，又显著提高了产量。
9: 下一步，我们打算成立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把 把村里03的种植户整合起来，实现统一选种、统一管户、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降低种植户的经营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探索延伸大蒜深加工产业链，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在平度8000多亩露天油桃迎来上市季，以良好的品质畅销全国各地。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果农张海涛种了20亩中油四号油桃新品种，这两天天气好，他正采收单果重150克以上的一级果。今年通过改良桃树品种，鲜桃优果率大大提升。
10: 今年吧是个难春，桃子要么都是什么冬旱，管理也得当，长势都很好，个头也大，口感脆甜清香。亩产我们控制在5000斤左右，收入就是一亩地2万块钱左右。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地出产的麻兰油桃肉质脆嫩，甘甜爽口，果香馥郁。收获季来临，果农们将采摘的油桃鲜果经过分级包装，通过冷链物流专线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11: 高峰时，我们一个市场单日的交运量就能达到50万到60万斤，各地客商人数达到50-60人，主要是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三亚等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等。
1: 历经30多年发展，当地油桃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年产量超3.5万吨，产值近5亿元，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致富果。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走出一条盐碱地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眼下，广饶惠泽果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12: 咱这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1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3: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13: 压下这些压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压碱性呢越来越低。
3: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2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适种、以种适地的双向提升。
12: 以前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亩产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一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3: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1: 菏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东明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商超、食品便利店等重点场所，以蛋类、肉类等热销食品为重点，核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票据及质检报告，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食品，严查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14: 针对检查发现的态度不完善、标价不规范等小问题，现场督促商家立即整改，从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本次专项检查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余家，抽检食品样品120批次。在菏泽定陶，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商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日期、包装标志，严格检验商户进货台账、供货方资质及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15: 若发现食品质量问题，可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维权。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将紧盯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查违规违法经营行为，保障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6月22号中午，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爆胎，1000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由于天气炎热，鸭笼摆放密集，鸭群积聚的高温无法快速消散，车上的鸭群已经变得无精打采。经询问得知，货车司机运载活鸭从临朐县某养殖场运往寿光市城区某食品加工厂，不料途中货车爆胎，无法继续行驶。由于高温暴晒，大量活鸭开始出现中暑症状，货车司机无奈向消防救援部门寻求帮助。赶到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袋，利用多功能水枪从货车四周开始洒水降温。经过十多分钟的持续冷却降温，车上中暑的鸭群慢慢恢复了生机。据车主介绍，整车活鸭价值10万元。
16: 联播简讯。
1: 济宁市微山县发布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最新成果，依托五 A 级微山湖旅游区资源优势，微山县创新推行文旅加演艺融合模式，将于7月重磅举办微山湖运河天空群星演唱会，以演艺 IP 集聚客流，补齐夜间经济短板。1至5月，微山县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亿元。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6月22号正式启动。此次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水头抵达山东境内，黄河山东段迎来大流量行水过程，水流入境后将自西向东流经菏泽、济南、东营等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9: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8: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9: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呢？蔓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田间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21: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22: 推断它这个应该是西瓜的蔓枯病，蔓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21: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
22: 最起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21: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22: 肥力要足，
23: 有机肥力，
22: 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21: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22: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力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结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结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21: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22: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5.1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变的一个变化，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醚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21: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24: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21: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0: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2: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20: 受到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灾情不难看出，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是无法抵御气候灾害的。而放眼全球，欧美、智利等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樱桃成熟期多雨难题，却依靠完善的避雨设施实现了稳产，保证了收益。那今天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4: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21: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5: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的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21: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5: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种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23: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1: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23: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21: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25: 就是因为头些年啊，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呀，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那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23: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21: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25: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21: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5: 儋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就7000-8000亩吧。我们通过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25: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都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6: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20: 眼下呢，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7: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8: 每年就是说按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7: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8: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7: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9: 这个蒲公英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就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7: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10: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20: 夏粮丰收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账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11: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帽种是4982，批种是3712。
21: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 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3: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2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售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2: 一个麦秸收五六百万斤麦子，每天取四五十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四五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21: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13: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21: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2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遗弃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菏泽巨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的农户啊，一亩地能够打1000多斤，而有的农户却只有800-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13: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14: 这个米子有气，米子数又大，还不稳。
15: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2美斤左右。
13: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15: 是鲁南跟鲁北原是
16: 啊，对，
15: 他俩一样，不会差，不会差的，不一样也不会差，它含量一样，
17: 这方面差异。别的人创下的比较，他就给咱赢了，怎么着比？他这个上完马尾比这个后裔人家到现在还轻的呢，他那的唠叨都死了，替那个用户用的，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管山子他家的，
18: 他的原料不一样，咱几个大原料是好原料，他的原料不大，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知道，因为是实验多年了，这
19: 三二一开聊。
13: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20: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100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21: 1000亩地，
20: 哎，
21: 1亩地多赚100，
20: 哎，
21: 1000亩地多赚多少？
20: 18万。
13: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20: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呢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增收了128.8元。
13: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索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20: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户
21: 啊，也跟他分享，
20: 哎，也给他分享、
21: 啊、他们信你吗？
20: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失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21: 直接算账，收快码打开了，已经一共3000多块，
22: 他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
21: 实打实的收获。
13: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20: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这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齐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齐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齐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一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13: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23: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施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育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防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量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久，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24: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嘞，分解期、发芽期，你都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年，顺理成章的。
13: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25: 今年普遍的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这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美的，已经收了80%了。
26: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25: 那产量都低，好的达到1000斤，一般也8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的通过农历呢那个观摩什么的推广，达到个7-8百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那就有7000吨、7-8千吨，逐渐增长。
27: 慢慢肥，
28: 慢慢释放，有后劲。
12: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这片地曾经让种植户江继伟是犯了难了。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秧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今年呢，这里迎来了大改观，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出点苗，而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倒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2: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江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1: 湖底。
4: 底下也能挖出来水，
1: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4: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1: 对
4: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对吧？滴到上面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就是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对吧？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1: 对，
4: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2: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江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1: 江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个这是抵到碱地的了，这个好一点的了我就没有抵它。
5: 这是锚点
1: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啊，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2: 短暂的试验，江继伟就被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4: 9公分，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张老板，你看主根在这儿，但是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1: 对对对。
4: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的这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1: 1、2、3、4叶，一心，那再有2片叶子出来就应该显灵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6: 去年我来看，
1: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才是匀的。哎，进投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到90%的壮苗，哎，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每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12: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株距乱、结薯杂的问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提升。
7: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田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志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个机械栽插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深浅一致，这个苗头竖在外边哈，这个栽插的比较均匀，入土的节点比较多，这样呢结束数量比较多，这个起的垄呢也比较高，起到35到40公分，在滴灌带的两侧都能吸收北水呢，都比较均匀，结束大小均匀，上品率高。 尤其这种鲜食型甘薯，咱们都喜欢大小均匀、三八两的，比较条形好看的。这样通过机械摘茶，能够避免人工摘茶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强度也降低。
12: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呀，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啊等多种，就是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5: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10: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经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粮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5: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粮包围挡。粮面要压紧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10: 三、控温保粮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5: 四、气条防虫效率高。气条储藏通过调节粮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 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媒，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10: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清扫消毒，稻谷按品质分级存放，储存期间勤检查，发现粮温升高或潮湿要及时摊晾。记住口诀，干、净、低、密、勤，也就是粮食干、仓库净、温度低、密封严、检查勤。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未必抓捕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7: 好好的人聚聚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6: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8: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
9: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6: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补课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0: 蹊跷。
1: 被告雇佣的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伤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嘉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伤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伤被告承担。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3: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0: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3: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4: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0: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5: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0: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6: 当时开始我们就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0: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二楼逃窜至五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五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7: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0: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7: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0: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三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8: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呢，但是对于这个摔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摔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7: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0: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和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9: 就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有没有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0: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三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3: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三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4: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

0: 来使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1: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三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啊，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吧？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嘛。
4: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 本身开涉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6: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2: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五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6: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三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7: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2: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5: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4: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2: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5: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4: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2: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1: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0: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2: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8: 就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拦河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秀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拦河。
2: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你应由其自行承担。
2: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4: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坠下。
9: 那个当时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拦河，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1: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0: 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其中有三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2: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4: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2: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10: 我不是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乡来说，比如说我猜你现在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也要查。
5: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2楼2030，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2: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5: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11: 我们那边就是用了3-4万块钱。
2: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5: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2: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1: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0: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应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1: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0: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 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2: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7: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5: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2: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7: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11: 我们那个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2: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5: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2: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荔黄岐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三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1: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0: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 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强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5: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4: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5: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4: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5: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17: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2: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8: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害。
19: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2: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20: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2: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除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7: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2: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21: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2: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21: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3: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啊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啊，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啊，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啊，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啊，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21: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7: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2: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7: 那个料，除了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2: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他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7: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2: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7: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2: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1: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3: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呢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呢 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21: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6: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2: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一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6: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2: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7: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2: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6: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2: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8: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2: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6: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8: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2: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3: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2: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8: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2: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9: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2: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9: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2: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9: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21: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21: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3: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基础来计算的， 啊，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6: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八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2: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9: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2: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7: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2: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8: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2: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9: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2: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3: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2: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4: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罪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2: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21: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3: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5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2: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6: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2: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8: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2: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8: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21: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3: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它当然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啊，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啊，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啊，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啊，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2: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17: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学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两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2: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19: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2: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8: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21: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2: 合议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3: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2: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3: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2: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8: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2: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 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4: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就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2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22: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2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 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22: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学习鸳鸯楼，一口气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杀完了之后，武松这口气这才出来，蘸着他们身上的血，在粉皮墙上还写了几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然后又在鸳鸯楼大吃大喝，就像疯了似的。可坏了，就听楼下一阵大乱呢，灯光晃动，火把照天。武松推开窗户往下一看，哎呦，都监府的护院、都监府的卫队能有100多号，把鸳鸯楼给包围了。您说武松在鸳鸯楼上这份折腾，能不被人发觉吗？有个仆人呢，往鸳鸯楼上给送茶，正好看见武松跟蒋门神他们搏斗，这人吓得咕噜到楼下，跑到前边送了信儿了。等到把人带来也晚了，这几个人全死了。

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从鸳鸯楼上跳下呀，双脚落地，把这把刀抡开，他就玩了命了。有那不怕死的，刚往前一凑合，被武松手起刀落，咔嚓，哎呦，噗噗，哎呦，哎呦，噗噗噗噗噗。这阵武松把眼睛都杀红了，管你是谁呢，谁离着近对谁下家伙，就杀开一条血路，就好像冲出牢笼的一头雄狮，谁也不敢靠前。人们在后头干咋呼，眼瞅着武松越墙而出，消失到黑夜之中。等大伙再追出去，武松是踪迹不见，怎么办呢？快报官吧，这种事儿归知府衙门管呢。他们报了案了。单说这位周知府，满以为把武松的案子处理完了，去掉一块心病，没想到事情没隔了一天，张都监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对上峰怎么交代？知府马上传话，四门紧闭，挨家挨户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抓着杀人的凶手武松。出手者立功，赏3000贯；窝藏者同罪。这孟州就开了锅喽。当天晚上实行宵禁，文武衙门的官人全都出动了，老百姓可倒霉了，全给提了起来，顶棚也搜，地窖也搜，前院后院叽啦嘎啦，折腾个乌烟瘴气，连收了3天，没有踪影。知府还纳闷呢，这武松泪生双翅飞跑了不成吗？哎，要没有凶手，我更没法交代了。马上又下话，画影图形捉拿武松，要求临县临州一体严拿，同时往省院行文。这么大的事儿，不上上级报告能行吗？而且他们怎么折腾咱先不说，单说武松出了都监府，一口气到了东城门，顺马道登城，双腿一飘，从长城跳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孟州是土城，2丈多高，年久失修，都堆了。武松那么大的能耐，能摔得着吗？鸳鸯楼他都敢往下跳，再这一说了，他也豁出一头去了。等滚落下城之后，护城河的河水不深，也就2-3尺吧。武松跳下去，趟着水到了对岸。等上来之后，下半截全湿了，索性鞋他也不要了，袜子也不要了，把裤腿往上一挽，拎着这把刀，一个劲儿奔东边跑。这一口气他跑出来能有50多里地。天哪，还没亮呢。你说他跑得有多快吧？武松是力尽精疲呀，实在迈不动步了，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武松心说，我得找个地方歇歇，不然的话我非吐血不可呀。朦朦胧胧发现道边有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开着，他一头就撞进去了。

0: 看呢，既没合上也没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往供桌上一躺，拿香炉当枕头，把这口刀往身底下一顺，他老兄就睡着了。这人心有多宽，什么时候他还有觉啊？一是太乏累，二武松在鸳鸯楼上喝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想不睡也不行。好嘛，他睡着了之后，外头天亮了。这个地方不太背，有时候庙前还有行人，就见大道上来了一伙人。这些人走到土地庙前的，低头一看，呀，我说这什么呢？好像有血迹。原来武松的脚全都磨破了，踩在地上有印儿，顺台阶进了庙了。莫非有人吗？他们轻轻地上了台阶，把庙门推开一看，晃，躺着一条大汉，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一看那腰上还有沉甸甸个包袱，光着脚丫，下身都是湿的，身子底下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谁？管是谁，把他抓住再说。这几个人往上一闯，把武松给摁住。武松还没等清醒过来，让人家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武松还没清醒呢，人家用杠子一穿，四个人倒班抬着就奔正南下去了。到正南呢，靠着道边林中有三间草房，把武松抬进去了。屋里头还有七八个人正在那耍钱呢，抬头一看，哎呦，我说老爸，怎么回事？今儿还巧遇，我们哥几个一晚上也没做着买卖，垂头丧气的回来，打算歇着，正好路过前面的土地庙，发现他们这小子了。这家睡得跟死狗一样，没费事就把他抓住了。哎，看看飞来凤，他腰里这包袱净好东西，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一看，银元宝，还有不少首饰，另外呢，还有些碗盘子都是银的，把它踹扁了，在这里头包着。书中代言这东西哪来的？一方面是公子施恩送给武松的路费，另一方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把那些银器都踹扁了，包到包里的。这都是张都监他们的。这些人一看，哇，他妈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该着咱哥几个走时运。妈，这小子干什么的不知道，管他呢，用凉水把他泼醒，问问他，然后收拾收拾他。有的人就说，算了，费那唾沫干什么呢，天已经亮了，倘若被官人听见，诸多不便，后边有一眼枯井，把他塞里的掩埋了就得了。对，就这么办。他们正在议论之时，门前响起脚步的声音，一闪身进来俩人，一男一女。屋里这些人赶忙都站起来了，哟，大哥大嫂，你们早啊，这么早怎么就到这儿了？
1: 啊，这两天官府风声甚紧，我担心你们出事儿，到这儿来看看。哎，这怎么回事？
0: 哎，大哥大嫂给你们道喜。
1: 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哎，有多巧吧？飞来凤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哈哈，待我观看。一男一女来到武松近前，一看呢，哎呀，我们要晚来一步，非出事不可呀！快用凉水泼醒，这是我兄弟。屋里人一听全傻了，赶忙给武松灌了凉水，泼了凉水，晃荡半天，武松这才醒酒。揉开血红的眼睛往前看了看，哪个人都是俩脑袋，有点看不清。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辨认清楚，哎呦，站在面前的正是哥哥菜园的张青，在他身后是嫂子母夜叉孙二娘。前文书咱说了，这夫妻二人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酒店，那是黑道上头面人物，武松发配孟州的时候跟他们见过，感情至厚啊，没想到今儿个又遇上了。张青孙二娘拉住武松的手，贤弟呀，你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呀、啊、怎么了？
0: 哎，燕难尽呐、
1: 啊、张青赶紧吩咐人给武松找了套干衣服，找那大号的，让武松到后边把衣服换了，找那大号的鞋给武松也找来，然后就在这草房子里头简简单单准备了点酒菜。兄弟二人对坐相谈，母夜叉在旁边陪着，门前派人放风。武松就问大哥，您搬家了，搬到这儿来了？
0: 哎，没有
1: 兄弟，我跟你嫂子还在大树狮子坡开酒店，可我们下边有三处分号啊，这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酒店，是咱们手下弟兄集中的地方。贤弟啊，你别笑话哥哥，我是吃这碗饭的，专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手下没人怎么能行呢？
0: 哦，原来如此。
1: 孙二娘回过身去，冲着手下人一瞪眼，过来过来，叫你家二叔查一查，要你二叔的性命，你们这些瞎眼的东西。这十几个人过来全给武松跪下了，二叔二叔二叔，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是您来，我们多有得罪，二叔原谅，免礼免礼，不知者不怪嘛，请起请起，不打不交这算个什么。众人这才知道这条大汉是了不起的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武松，是为前为后，奉若神明。张青孙二娘问武松怎么落得这步田地的，武松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怎么见的金眼镖师恩，怎样俘夺快活林，怎样被请到都监府当教师，怎样被陷害的，又如何大闹飞云浦杀了借差，以及讲到学习鸳鸯楼逃出孟州城的全部经过。众人听完不住的点头，张青把大拇指一挑，罢了，贤弟你真是好样，哥哥我算服了你了。不过贤弟呀、啊、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可惹了大祸了。我听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孟州城 翻天覆地，绝地要三尺，非把你抓住不可呀！寺外都撒下了海捕公文，贤弟啊，你可多加谨慎呐、别逃出龙潭，再掉进虎穴。这个我知道，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孙二娘说：“这么办吧，兄弟，跟我们回大树狮子坡。这会儿你哪儿也别去，在我们家躲些日子避避风。另外呢，你满身是伤，也应当好好调理调理。”那我就不客气了，给哥哥嫂子添麻烦了。武松这白天呢，在这儿眯着，到晚上跟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偷着回了大树狮子坡。他们家不有个人肉作坊吗？哎，在那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武松在那儿待着躲避风声，由孙二娘亲自动手给武松调治伤痕。书说简短，一日三餐，武松没事就睡觉，闷得慌了。这夫妻二人陪着他谈话，一晃就过了十天。满以为这十天呢风声能过去，结果正相反，这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呢。孟州城里边没抓着武松，河路码头没有武松的影子，现在已开始到四乡八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得彻底搜查。听说明天官人就到大树狮子坡。哎呀，武松听完之后他也闹心呐。这一天酒菜摆上，武松俩眼发直，吃不下去了。张青看出他有心事来了：“兄弟，你莫非害怕了不成？”“大哥，这话您说错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个人呢，早就该死。我之所以活到今天，我这是赚的。我担心的是为我株连了兄嫂，连累了手下的弟兄，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哎，贤弟，你这么说你就见外了。我们敢把你收下，我们什么都不怕，同甘共苦嘛。他没搜查出去，那咱就捡个便宜；搜查出去，哥哥陪着你掉脑袋。你干嘛想这事
2: 儿？”“不，
1: 兄嫂，你们对我恩重如山呐、只要我武松不死，我一定有重报。我打算跟兄嫂告辞。”“
2: 啊，你要走？”“
1: 对，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明天国家的官人就来了，一旦发现我对你们太不利了，我及早登城。”“那你上哪儿去？”“哎，我也不知上哪儿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你说这话也太可怜点了。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我兄弟，嫂子跟你提件事儿，你可别不高兴啊。嫂嫂有话请讲。你就这样出门啊，到外头就叫人抓住，外边画影图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我能放你走吗？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得化妆改扮。”“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嗨，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 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这和尚跑到我这儿喝酒，还调戏嫂子我。你说我能不收拾他吗？看来他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就这样，我用麻药把他麻翻了，抬到人肉作坊把他剁吧了。可是呢，他的金箍、肚碟那套衣服、包裹、双戒刀、素珠、僧鞋都挺新的，我没舍得扔，就保留起来了，一直保留至今。兄弟，我发现你这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你要愿意的话，干脆你就顶名冒替当个行者吧。原来啊，六根清净的和尚，就是脑瓜剃的倍儿亮、受着戒那个，那也是一种和尚；留头发的也是一种和尚，这种和尚叫行者。当时孙二娘跟武松一说，武松乐了：“嫂子，难为您想的周到，您看我这模样，他像出家人吗？嗨，像不像作比成样吧。”哎，张青说，家里的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真的，兄弟你试试试试。把包袱拿出来了，孙二娘帮着把武松的头发破开，金箍勒上，然后里外换了衣服，拿过大镜子来，武松这一照啊，连自己都乐了，好，太好了，原来武松脸上刺有金印呢，那玩意明晃晃，离多远就能看见呢，就知道是配军，那还跑得了吗？说贴俩贴膏药，那更露线头了。但是这一化妆，这你不必担心了，那头发一披散开，用这个遮盖住了，哎呀，就像给武松做的差不多少。武松转到前边，转到后边，伸着俩胳膊看了半天，是十分满意。嫂子，哥哥，这么办吧，从今以后我还就真心想出家，干脆我就做个真正的行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对武松真心实意，为了兄弟的安全，让他化妆改扮成了行者。打这开始就是行者武松，得了这么个绰号。本来呢，武松是个假和尚，但是以后以假当真了，武松一辈子没娶过媳妇，从现在开始还真就出了家了。当然他这个出家跟旁人他不一样，一生没娶媳妇，也没有后代。武松一看呢，不但说衣裳全套的，同时证件也全套的，这和尚得有证件，你说行吗？这个东西叫度牒，武松拿过来一看，硬皮的，外头用黄绫子裱着，干干净净的。打开一瞅，上头有大字儿：“平凤岭少林寺监寺广会。”大戳卡着，官府和庙上大戳都有，这就是证明啊。上头生年月日也都有。武松都背下来了，打这改名叫广会。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到了后文书，梁山一百单八将大聚会，为了给陕西侠周同祝寿，这一百单八将啊分批分拨赴陕西周家寨。武松跟石谦是一伙儿，两个人在赴周家寨的途中把道路走错，误走平凤岭少林寺。结果武松到那儿一亮证件，你看我这肚牒上我叫广会，坏了，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这监寺僧失踪多年了，怎么又回来了？金头狮子广恩罗汉为了给兄弟广惠报仇，学习周家寨把寇闹陕西，折腾个天翻地覆。武松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所以化妆成行者呀，有一利也有一弊。翻回头咱们还说现在吧，武松化完妆之后心满意足，把那肚牒上的字儿全都背会了，省着官府盘问说的驴唇不对马嘴，那不就坏了吗？马不停蹄呀，武松这就要告辞。张青说，贤弟呀，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又替你想了个主意，你得有落脚地。上回跟你商议你不同意，这回我希望你能答应。官府拿你甚紧，你没有落脚之地怎么行？没人保护怎么能行？你干脆 到青州府管辖地界二龙山宝珠寺入伙吧。宝珠寺两家寨主，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你拿着，你到那儿去，他们肯定盛情款待，收你入伙。凭兄弟你的能耐，肯定你也是寨主一份呢。咱们且不说吃喝有保障，官府拿你你也不在乎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哎，武松一想，人的命运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本不愿意干这种事儿。前者发配到这儿，我哥哥张京就跟我提过，把两名借差杀了，让我赶奔二龙山入伙。我不愿意，但有一线之地，我不愿意跟朝廷决裂。到了现在也讲说不了了，我只好走这条路了。所以武松下了决心，点了点头，哥哥您安排的我同意。这就是造反了。张青非常高兴，给武松写了封信，然后武松接过来揣到怀里。张青告诉他，你要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向我们夫妻多多致意啊。他们早就约我们去，我呢故土难离，看现在的形势，不去还真不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你先给打个招呼，也可能我们夫妻随后就到，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好吧。哎呦，这孙二娘这个嫂子真疼兄弟呀，给武松打点了个包袱，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又给武松包了雪花银子100两，武松说什么也不要，孙二娘不答应，你拿着吧。原来你那包袱里头银盘子银碟子你给我留下，那玩意儿你带着犯病啊，都变成银子，虽然不多，你到青州的路费是花不了啊。兄弟，往后咱们早日再团聚，嫂子就盼望这一手。嫂子放心吧，我真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我恭候兄嫂早早去入伙。夫妻两个又给武松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是洒泪分别。这武松这回出来变了样了，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青布僧袍，腰里系着丝带，肋下挎着新得的一对雪花冰铁双刀，脖项下挂着素珠，连武松都乐了，嘿嘿，没想到我还真出了家了。老实说，这身穿戴他十分满意，尤其是这对雪花冰铁双刀，论分量，论尺寸，论钢口，武松都是心满意足。暗下决心，人在刀在，刀在人在，绝不分离。即使我死那天，这对双刀也要给我殉葬。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提心吊胆往前走。一开始他害怕紧张，过了几天呢，果然平安无事。但是他发现每处村庄镇店、人口集中之地都有大画像，上头画的就是他。当然不是出家人这套，是俗家的打扮。你还真别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画的，还真像。围着不少人在这看，官人在这守着，但对武松来讲没人看他， 因为他现在是出家人，把脸上的金焰再挡住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逐渐的武松这胆子就放大了。这一路上真就没遇上一个人问他。单说这天，武松迈个大步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发现日头往西转了。我狼心说，我呀得找个地方歇歇了，这些日子我也没敢喝酒啊。我兄嫂一再叮咛我酒要少吃，以免误事，这玩意儿真馋的受不了。看这意思没事儿，我找地方好好喝几杯。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往前走，发现道边有一座小庙，就在这儿。因为住庙啊，他比住店方便，尤其自己是出家人。来到庙前，啪啪啪叩打门环，呀，叫了老半天，也无人答言。武松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是一座空庙？”他背着手围这座庙又转了几圈，好像听见庙里边有人，好像还有人乐，但是时隐时现，天就黑下来了。想换个地方也不行了，就这样，武松又转到庙前，啪啪啪。有人吗？啪啪啪，有人吗？好不容易有人答言了，来了来了来了。你砸什么劲儿呢？吱呀一声，角门开放，从里边出了一个小道士。这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手中提着一盏灯笼，照了照武松，哗，好大的个头啊，无量天尊。我说，这位你有事吗？武松一张嘴一想，不对，我是出家人了，说话动作跟俗家人都不同啊。武松赶紧把手撤回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道士，贫僧路过此处，错过宿头，我打算借宝冠休息一夜，求小道士赏个方便吧。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和尚，你往前走吧，离这十八里地那有个镇店，有不少店房呢，我们这儿不行，庙太小，不能收留你。哎，小道士，虽然你是老道，我是和尚，但是三教归一呀，咱们都是出家人，赏个方便吧，我绝不白住，临行之时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武松向来花钱不吝啬，在兜一伸手，拿出雪花银子五两往前一递，买双鞋穿吧。那小老道还真就见钱眼开，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师父有话，任何人不准留宿，你那情况特殊，我要不看你是个出家人，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你跟我到前院眯一宿，明儿个早早的走，可千万别叫我师父知道了。小老道说到这儿，偷偷的把武松让进来了，然后把角门关闭。荣等进了他的屋，武松就一皱眉呀，不仅房间矮小狭窄，这屋里的卫生也差点，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子。小老道也看出来了，无量天尊， 我说这位师兄，你可担待点儿啊，地方狭窄，你靠里边，我把边儿，你就将就一晚上吧。哎，可以可以。武松坐下了，小老道摸摸那壶，水都凉了，给武松倒了一碗，渴了吧，先喝碗水吧。不，我说小道士，渴倒不渴，我饿了，有没有吃喝？你喂，哎呀，我看个去啊。小道士，要有酒是最好不过了，我多给钱，酒倒有，那都是我师父的，我给你掏点儿啊啊，你等着，别离开这屋啊。武松点头，小老道出去了。可等了那么长时间，这小老道也没回来，武松在这屋里就待不住了，他这就出来了，背着手在门口等着，一看小老道连影子都没有，心说这小子上哪儿扔酒去了，信步他奔后边走。这座庙两层院子，武松在前院，他就转到后院去了。后院正房三间，灯光明亮，武松就看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又听见有女子的笑声。我郎心中就一动，明明是座老道庙，哪来的女人呢？这人家说白天烧香还愿，这个不奇怪，现在是晚上啊，女人难道还能在庙中留宿不成吗？他心里正怀疑着呢，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小老道。武松吓得抽身回来，又进了屋了。小老道看见了，等进屋之后把门关上，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不乐意了，我说你这师兄你怎么不听话呢？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你倒出去了，你挺大胆子，还跑后院去了。我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要叫我老师发现了，轻则打折我的腿，重则我的命都保不住了。你这不要命鬼吗？哎呀，小老弟呀，我等的你时间太长了，我打算出去看看你怎么回事。嗨，这还算长啊，你知道我拿这点东西费了多大的事。哎，我说你到后院没被人发现吧？没有，我刚到那儿你就回来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来来，吃吃吃。我左一包右一包的，等打开武松一看还挺满意，其中有一包2斤左右烧狗肉，还有一包酱牛肉，还有一包杂碎，这玩意儿下酒还正好。另外呢，拎个酒嘟噜，武松就晃的里头有多半下酒，筷子也给拿来了，另外里头包着几个白面馒头。我说这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小老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怎么办吧？武松一高兴又掏出5两银子来，给，这就算饭钱吧。哎呀，你刚才给我5两，这都用不了，哪能再拿你的钱？哎，钱是国宝流通，搁到你手也是花，搁到我手也是花，这算得了什么？那我就猜黑了。小老道揣怀里了，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大口喝着酒，甭提多美了。小老道笑呵呵盯着他，我说你这出家人也吃肉啊？
8: 啊，怎么？你觉着奇怪？
7: 不是，我听说出家人都得吃素， 和尚也好，老道也好，不准动荤腥。但是有些出家人，包括我师父在内，别看对旁人那么说，什么香他吃什么，这都是我师父吃剩下我给偷出来的。哦，那你也喝一杯，这玩意儿嘛有点辣，但是喝着还挺香，好，我陪你喝点。小老道就喝了两杯，连吃肉再喝酒，他不胜酒力，两杯入肚，舌头有点打卷了。武松就问他，你出家几年了？
9: 嗨，别提了，我这出家人是糊弄人，
7: 我们家就在前边王家庄住，我们家姓王，我们家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这儿用了一个小徒弟，就把我找来了，一天混饭吃呗。
9: 哦，哎，你师父是谁？
7: 和我师父挺了不起呀、啊，他跟我同姓，也姓王啊，叫王道人，周围附近的都管他叫王老道，他还有个绰号呢，叫飞天蜈蚣。
9: 嚯、哦！
7: 他为什么起了这么个绰号？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听那意思，好像啊，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山岭，这座岭叫蜈蚣岭，故此他按这个起的名叫飞天蜈蚣。
9: 哎，我师父好武艺呀，可棒了。天天练功啊，就像碗这么粗的木桩子一巴掌都能扇折了，
7: 你想他要打我，我能受得了吗？因此我胆儿非常小，我就怕他生气。武松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然后又问他，我小老弟，怎么我听着你这院里头好像有女人？
9: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我们这哪来女的，就我们师徒二人。
7: 不对，方才我找你去，我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女人乐我还听见了呢，这怎么回事？
9: 是你真听见了
7: 啊？那听见了那我就告诉你得了。小老道开开门往外看看没人，回身把门关好，压低了声音
9: 告诉你吧，我老师啊还缺德，专门玩弄女人呢，一天换一个，这是周围附近庄村的妇女都叫他给弄来的。
7: 原来如此，这些女人就愿意卖身吗？
9: 还谁愿意呀？可不愿意不行啊，方才我没说吗，我老师有能耐，那瞪眼就宰活人呢，周围的人都被他吓怕了，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还有呢主动的把女孩给送来的呢，不送我师父就杀他的全家。
7: 好、哦，难道官府就不管吗？
9: 嗨，别提那官府了，
7: 附近那巡检司那巡检大老爷
9: 跟我老师是换贴的把兄弟，文衙门武衙门人家都有熟人，我老师能耐可大呢，
7: 手眼通天，进衙门出衙门搅面水平汤，老百姓告他能告得倒吗？再者一说了，这一个地方非常闭塞，这儿的人愚昧无知啊，包括我在内胆小如鼠，谁敢去告状啊？所以我师父就一手遮天成了这里一霸。
8: 武松一听这小老道是好人，很天真，很纯洁，有什么说什么。
7: 这一说你老师也不是个好货，但是 这话我可不应该这么说，但是他的确不是个好货。你恨他不？
9: 我说实话，我恨我也不敢说。
7: 哎，你说你恨他不？
9: 恨到了。你看看我后背这伤。
7: 小老道说着把衣服脱了，吴松介油灯的灯光一看，哎呀，新伤接旧伤，伤痕累累呀，难为这孩子怎么挺来的。这都是你老师打的，
9: 何止是打呀，掐的，他那手指头比铁钳子还硬，掐上就掉块肉。
7: 为什么打你？
9: 那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打我呗，我都叫他把胆子都吓碎了都。
7: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走？
9: 我走得了吗？走得了的，我早走了，我怕叫他把我抓回来把我掐死。
7: 武松听罢是火往上撞，这阵酒也喝干了，肉也吃没了，武松心说，我一定给本地除害。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12: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5: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13: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5: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0: 马法官。
1: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0: 马庭长你好。
2: 陆旭您好。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2: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0: 多大？
2: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0: 24岁。
2: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1: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0: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2: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指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1: 吸食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2: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0: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2: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1: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3: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来，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1: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2: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西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1: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

0: 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1: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2: 做味精
1: 啊，对，
2: 因为很像，是不是？
1: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0: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2: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三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2: 4公斤。
1: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0: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2: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1: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2: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0: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2: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1: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 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3: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本来就是从犯，先生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2: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1: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的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1: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0: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1: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1: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0: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先生说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1: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0: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 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1: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0: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两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量刑过重。
4: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0: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1: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1: 我们认为呢，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0: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2: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1: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实行的判决。
0: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2: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五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1: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它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2: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 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呢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8: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7: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8: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7: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8: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3-5分钟，多到10-20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7: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8: 如果
7: 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3: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4: 这是哪杀的毒狠你
15: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2: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6: 他故意跟我们就是东西火腿之类的。
17: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12: 连续3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8: 有事说，有点冷。
19: 你不说现在双目还小，有事还有大呢。
12: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20: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2: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20: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7: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20: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彭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5: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3: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2: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海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海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
18: 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21: 这案件中呢，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响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8: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响丁家喝酒，看到吕响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6: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给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18: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杀害。
14: 之后，那扫刀夺韩爱明，韩爱明从床上跳起来，拿个鼻子捅个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脖子，那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16: 不是花酒的啊，打到偏苦逼啊，夺到后，我很累的，开始把韩爱明打到。第三步推他了，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18: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汉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5: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22: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18: 最终，汉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3: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20: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2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8: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15: 跟杀手公司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6: 跟着他一块儿上班，然后我们俩啥都不对嘛。
18: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25: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8: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15: 这个彭平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杀手公司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0: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1: 淮湖笔记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爹爸爹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2: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就我这块儿，然后跟着他这块儿算嘛，然后我们也啥都不懂嘛。
0: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3: 这之前的话不要了，这三千元给三千块钱，给就他赌的时候是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日天元，他给日百块钱的了，是百分之十出了就那么的。
0: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2: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4: 把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的。
20: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20: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5: 是我的钱给他没给，4000没给他，要是那个我是故意得到了这算法。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9: 当时都是进去害怕，他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就还是给去把钱交他给干什么。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20: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20: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3: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6: 后面我们
6: 我是想感觉这种人真的很特别的后悔，
7: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着，那就没活的存了。
18: 十七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宏、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16: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喊着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18: 对于沙世宏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培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宏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3: 录像的是沙世宏的表哥，他是给他表哥出过钱，只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18: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宏、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8: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18: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宏、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宏、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23: 沙世宏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8: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8: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宏、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6: 当时我们因为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奶奶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们我是想感觉这种人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18: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7: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了我去接他妹子。
18: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25: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多出力，一定要给他来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18: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7: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着，那就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18: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宏、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20: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2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 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0: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25: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负担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0: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9: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0: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10: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出这个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彭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基荣进行了回访。
24: 韩叔再见了。
25: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给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0: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基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20: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啊，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啊，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啊。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啊。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啊，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20: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4: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激凌、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4: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4: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4: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啊，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返乡扎根， 返乡扎根卷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共奔致富路，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产业路。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中药材麦冬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

0: 创，
1: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戴总，这个今天是作为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先来问一下，来参加节目的感受怎么样？
1: 特别荣幸能作为齐鲁创客上节目，心里又激动又感恩。
0: 嗯，这是2025年发生的事情了，是不是？
1: 啊，对呀。
0: 啊，参加了由咱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内容。哎，咱们这个去参加这个培训了，当时都学习了哪方面的知识？现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学习的那个课堂农业知识啊，还有那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这方面，
0: 嗯，
1: 还教我们这个家庭农场这个管理、成本算账，
0: 嗯，
1: 品牌打造，
0: 嗯，
1: 线上线下卖货，还有那个全省中药材基地实地参观，
0: 嗯，
1: 同行交流对接，
0: 嗯，
1: 以前嘛，我们只盯着地里，种麦冬，这次跳出学院看田间看市场，学会怎么规划产业，清算收益，还认识了各地新农人互动资源。农广校实打实帮我们补上经营短板，
0: 嗯，
1: 也让我们更坚定扎根家乡，家乡麦冬产业吧，带着乡亲一起致富。
0: 嗯，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专业的培训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它这次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1: 这一次主打这个职业经营化，
0: 嗯，
1: 补齐我们不懂财务、农场规范化运营的短板。第二呢，理论加实地研学，去中药材加工车间现场教学，专家当场答疑，马上学完马上能用。
0: 嗯。
1: 第三，那个现场对接啊，这个药材采购商直接打通销路。第四啊，培训完有学员群长长期答疑，还有后续阶段课，不是学完就断联，就是那个前几天嘛，
0: 嗯，
1: 那个我们农业大学乡镇振兴学院的院长还专家们也到我地里去了，
0: 嗯，
1: 去看了看到我们农场，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呢？我的正好，有那个病虫害发生啊，他这些专家，就给我在那里讲解了一阵，
0: 嗯，
1: 特别好。
0: 确实哈，咱们这个能够学的会用得上，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
1: 对，
0: 那您感觉在2025年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过程当中，自己从哪些方面提升了呢？
1: 哎呀，那提升很多
0: 很多
1: 很
0: 多很
1: 多
0: 所以能举个例子吗？
1: 就例你看，回到农场之后啊，我们回到家之后，自己的农场包括这个农场设备啊，提升啊，就是就是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就是说提升一点水肥一体化吧。
0: 嗯，
1: 在这个施肥打药的过程中啊，节省很多的人工人力。
0: 嗯，
1: 啊，去参观别人的那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啊，那确实不一样给我们。
0: 嗯，所以说咱们确确实实通过这次培训、这次学习，不只是提升了自己，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人脉和圈子，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戴总说的，我都觉得这次培训专门为他这个组织的。他说又有中药材的这个技术啊、培训啊，还能拓展自己的商圈人脉哈。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往期来做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们哈，都说了，除了提升自己原有的技能以外，咱们的这个圈子确实是拓展了，视野也打开了，格局也提升了，总之就一点，整个人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哈？戴总呢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是做这个中药材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啊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

0: 观看、互动和留言。戴总啊，今天带来了他的这个生产的宝贝产品，也是他的特色产品，那就是中药材麦冬啊。提到麦冬啊，很多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啊，别管是喝过还是在药里喝过啊，这个都是对他耳熟能详的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是了解咱们这个产品的哈、啊。今天呢，戴总也是带来了啊，他主攻的就是这个产业。其实除了麦冬以外，您还种别的是吧？还种点什么？
1: 种点这个小麦、玉米
0: 啊，就种大田哈、
1: 啊，大田作物。
0: 哎，这样呢，他们也是等于是轮茬是吧？
1: 啊，轮茬，
0: 轮茬，
1: 两年一换茬要。
0: 哦，两年一换茬。这样呢，朋友们，如果说也有想发展这个产业的，或者是在麦冬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哎，别管是在种植管理啊，还是说在产销路上，还是在咱们这个下一步的一些发展的想法上，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和戴总聊一聊的，哎，都可以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留言哈，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直播，大家伙儿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咱们这个回复啊，这个来解答一下咱们有关麦冬的相关内容。啊，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我看了这个很长的关于戴总的资料介绍。戴总是在外务工多年，是不是？
1: 是啊。
0: 啊，多大出去的？
1: 高中毕业吧。
0: 高中毕业，
1: 十七八。嗯，
0: 十七八就是这个出去闯荡了。当时去哪儿了？
1: 到过很多地方。
0: 啊、
1: 嗯，广东啊，这个深圳啊，这些地方都去过。
0: 啊、一说味儿都不一样，广东啦，深圳啦，四川啊，啊，这个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南方哈。
1: 啊，南方。
0: 哎，去闯荡了多年。当时务工是做什么呢？
1: 做很多，也经常打过工啊，在那个东莞、也做过那个手艺吧，
0: 啊、
1: 就是那个做那个防水
0: 啊
1: 什么的，
0: 就是干过的工种比较多。
1: 哎，对，
0: 去过的地方也比较广。
1: 对
0: 啊，后来呢，咱们后来回乡了，回到家乡看了看，那时候咱这个家乡当地还都种什么为主啊？
1: 嗯，主要是小麦玉米，
0: 就是种大田、啊
1: 嗯、主要是种粮食。
0: 种粮食，当时您是不是感觉他们这个收入啊、收益各方面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对呀、
0: 啊这个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知道您家乡好像都是种粮食的哈，
1: 对啊，
0: 也没有种麦冬的。您在外边又干别的，做防雨啊，进工厂啊，可以说和这个中药材农业它不大沾边，可以说压根就不沾边。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哎，想要往家里去回引发展这个产业？
1: 当时那个四川绵阳那边，他们也是那个麦冬产区、
0: 哦，
1: 我以前也在那边做过防水。
0: 哦。
1: 做防水，他们那当地那个产业就不错。
0: 嗯，
1: 还有那个，怎么山东曹县那边也种麦冬的特别多。
0: 嗯，您家隔壁县是吧？
1: 啊，对对对，这是菏泽嘛，都是、
0: 嗯、都是菏泽地区。啊、
1: 还有湖北襄阳那边、我都考察过这些，因为我长期在外面跑啊，做那个防水啊，就是、啊，看到他们，哎，做这个也不错，我就回家将发展这个。
0: 它是一个这个见多识广的一个过程、
1: 啊、对，
0: 如果没有当年这个只身外出打工闯荡，也许您的眼界不会拓宽，也许回到家里可能还是和老一辈一样去种玉米和小麦，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当时您在南方的时候看到他们种这些麦冬，为什么第一个想法要回家种呢？因为我知道南方的比如说土壤啊、气候啊、降水啊和咱北方不太一样，
1: 它那个分几个品种呢？
0: 嗯，
1: 你像那个湖北襄阳跟这个咱们这个山菏泽的麦冬哈，
0: 嗯，
1: 它都属于那个山麦冬品种。
0: 山麦冬，
1: 对，山麦冬。这个四川那边它会川麦冬。
0: 哦，川麦冬。
1: 还有浙江的浙麦冬、杭麦冬，还有福建麦冬，很多种。
0: 原来一个小小的麦冬，我看长得都一个造型的。原来这个家乡产地不一样，他这个就和人说这个车牌似的，咱山东是鲁，到了北京是京啊。咱们这个麦冬也是前面得加一个这个绰号才行，
1: 对对，
0: 让你知道它是哪儿产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哪一年回乡这个开始试验种这个的？
1: 开始那早，那就是一二年那儿吧。
0: 一二年。
1: 后来就是我种了一点儿，我慢慢就摸索。后来2014年，我又种了7亩。
0: 2014年种了7亩，七亩地说起来不多，
1: 对，
0: 等于就是您做实验了。
1: 做实验的
0: 啊，找了一个试验田。
1: 嗯，
0: 您当时回家，您父母这个
1: 哎呀，都反对，
0: 都反对，
1: 哎，不让做，
0: 不让做，嗯、你自己还这个可以说很自信的流转了七亩地，七亩地是家里的还是那个
1: 家里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这肯定是家里的父母就说拿着自己家的地不、嗯、这个不珍惜 啊，
1: 啊，
0: 开始这个做实验了，你看看这个第一次做实验怎么样，成功了吗？
1: 算成功了，一亩地还挣个几千块钱吧。
0: 一亩地挣个几千，哟、嗯，那您七亩地上万了都？
1: 对啊，
0: 啊，那还真是不错。
1: 做了一看，我又大面积的发展，
0: 啊、
1: 嗯，一发展的过程中啊，哎，第二年做的太多了，
0: 嗯，
1: 出现病害整不了。
0: 哦，第二年是什么病害啊？还有印象？
1: 很多种，
0: 嗯，
1: 像死壳烂苗啊、嗯，这些这个，造成的那些这个荆棘伏啊、根伏病啊，这乱七八糟的病害就出来了，整不了。我就，哎，买那书来看，
0: 嗯，
1: 还有呢，在网上找那些专家。
0: 哎呦，那您还是真是挺了不起的。我特别想问您，您看看又不是学农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干的也不是农业，头脑一热回到家里开始包地这个种麦冬啊，遇到问题了就这个去自己翻书。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当时你看这些资料看得懂吗？
1: 看不懂，
0: 看不懂，
1: 大概的懂一点、嗯、慢慢的去摸索、
0: 嗯、
1: 就那么回事，
0: 就是有点迷糊，
1: 哎，迷糊。但是像那个、尤其是个打药啊，那时候他那个化学东西啊，基本上很多都大多数都不懂，
0: 嗯，
1: 就找那个卖农资的、然后还有那个种的年数长的那些老一辈啊，
0: 嗯，
1: 都在问他们，
0: 嗯，
1: 这个药做怎么样，
0: 嗯，
1: 打的麦当会怎么样，
0: 嗯，
1: 结果问他们也不说啥呢，也没啥用，还是我自己在地里试验嘛，
0: 就是
1: 我在那做，
0: 对，这个摸索，这个摸索的过程啊，真的是挺难的啊，
1: 哎呀，可难了，
0: 这个这等于是创业初期咱们遇到的这个一个瓶颈了。
1: 嗯，
0: 等于是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像现在这样标准化的一个种植管理经验，是吧？
1: 啊，那没有。
0: 啊、白天咱是不是都是蹲在田间地头做记录啊？
1: 每做一次啊，
0: 嗯，
1: 我都这个用过什么肥料，打过什么药，
0: 嗯、
1: 然后它的情况怎么样，我都拿个本子，几月几号啊、哪一块，
0: 嗯，
1: 我都做着记号，它的变化怎么样，反应怎么样？
0: 来，我考考您，您当时这个现在还能不能回想起当时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几个数据，或者是的自己得到的宝贵的经验？
1: 宝贵的经验来说，像那个死壳烂苗啊，我就打那个甲双胺嘧啶啊、这些，用胺嘧啶，再说胺嘧啶嘛，其实它真正的数那个名字来说叫雾霉灵、
0: 哦，雾霉灵，
1: 对，
0: 当时把名字还给弄错了。
1: 哎、卖药的都这样说，卖农资他说恶霉灵
0: 啊，就读那个字的发音等于是给读、
1: 就防止
0: 他
1: 的根伏病发生
0: 啊、这是一个，还有吗？当时咱们
1: 有
0: 想到的，
1: 他长得有点赖呀、就是说他不好生长，
0: 嗯，
1: 不好生长，我就打点调节剂啊，撒点那个尿素，哎，来提，
0: 嗯，
1: 哎呀。怎么来说啊，每个生长阶段啊，它用什么药用什么肥，
0: 嗯，
1: 都有一定的定数，
0: 嗯，
1: 后来越琢磨越精细，再经过这个一接触到农广校这方面培训，哎呀，那眼界一开阔又不一样了、
0: 哎，话说到这儿啊，就是咱农广校就该出场了哈、这个2018年的时候参加的培训是吧，我记得您那个资料上显示
1: 啊、
0: 参加了，当时是叫新兴职业农民，
1: 哎，新兴职业农民、
0: 当时这个新兴职业农民的一个培训哈，
1: 对，
0: 这个课堂上系统学习了，等于是中药材的咱们的标准化种植了。当时您学了这个标准化种植是只针对于麦冬，还是一个广谱性的，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1: 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0: 啊。您觉得通过当年那一次2018年的这个当年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中药材种植这一块给您麦冬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改变？
1: 直观的就是在这个管理技术上，种植田间管理上，哎呀，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提升的可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0: 你给大家讲讲怎么提升的？
1: 当时你像那个，苗子出现什么病害呀、这些东西啊，然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啊，他就针对别的中药材在讲，哎，我就在听，我就本着记录，记录之后呢，我用到我的麦冬上去。 哎，一用还行，
0: 嗯，
1: 因为它都是这个植物类的，大同小异，基本上好的我就留下，不好的，哎，我就让别的作物用了，
0: 嗯，
1: 我就

0: 不用在我麦登上了，那时候每一点每一滴啊我都记录，记不下来，我用手机拍，拍了之后重新抄，再做成笔录。
1: 哎呦，您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记过几个本子？
0: 那不计其数，不计其数了，太多了。今天啊，这个戴总啊，他不是自己来的，他带着他的家人来的。今天妻子现在在这个导播间哈，我记得刚才在节目前和他交流的时候啊，我说，我就聊到这个种植，妻子就说啊，你有这个种植问题，你问他就行了，他这个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行家里手了。 我说为什么呢？你看天天蹲地，研究这个，其实这也能体现出咱这个农广校学员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这么一个特点哈。好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一个好的收益都是从咱们这个刻苦努力的钻研开始的，是不是？是啊，这个刚才那一句话啊，记了不计其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记了多少个本子的笔记了。 都是关于咱们麦冬整个生长期整个的一个管理的，对不对？
1: 对啊，
0: 这些年不容易啊，这也是给咱们带来直观改变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是七啊，什么呢？七亩的田，七亩的试验田啊，逐步扩展到现在得有多少亩了？
1: 现在我们三合伙吧，今年种了有不到400，300多亩。
0: 我自己一个人还种了40亩的试验田，专门还得攻克技术，还得往上走。哎呦，你可真有心眼儿，自己还单独留了40亩去做实验。我每一罐田，
1: 它的数据都不一样。我专门做的试验田。 看来您这个平常没事就在田地里蹲着哈，就在那里研究。因为现在我走的路又不一样了，很多我要带动很多人，因为全国各地的都要让我去那个技术指导，我要帮助他们。但是呢，帮助他们同时啊，我给他说的这些东西啊，最起码他得管用，不管用他不害人嘛。是，有句话说是
0: 不懂装懂，那得害人，还是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啊。
1: 咱们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哎，这个您在这个土地，比如说流转呀，基地的标准化建设上呀，目前有没有做了一些那种的布局规划什么的？有啊，
2: 你像那个烘干这方面，麦冬它采果之后，如果你卖鲜果的话，它那个 价钱很低一点，还不容易那个，就是说卖鲜果的话，它价格低，但是你的利益，你的收益就小了。如果做那个烘干石，我们做烘干炕，烘干炕它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炕箱，一次能烘干个2000多斤到3000斤鲜果，
1: 长得就像一个床一样是吧？
0: 啊，
1: 一个大池子一样。
0: 哦，大池。
1: 嗯，
0: 那个做出来成本低。
1: 给这个种植户，那个减少投资，还有呢，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械，人工采收的时候啊，它费用太大，
0: 一亩地要几千块钱，采收下来整个过程啊，最起码要个4000-5600，这样的2000来块钱就给他搞定了，这些都得给他们解决。
1: 还有呢，它掉在地里之后，人工在损耗的时候啊，打掉地里了，我们后面又配备这个机子，给它全部剪出来。
0: 哎，这样就保证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利润哈。
1: 对，那辛辛苦苦，因为它的采收节约一年，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了，你掉地里多可惜啊。
0: 是是，
1: 这是把这些弊端都给他们解除掉。
0: 其实讲到麦冬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特别是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朋友，这个麦冬，这个今天好不容易遇见个行家里手的，咱们得来推荐推荐哈。您这个麦冬叫什么？叫鲁麦冬吗？
1: 咱们这叫山麦冬。
0: 山麦冬，这是个就是大山的山，山麦冬。咱山东的山哈，这个能打开是吧？
1: 能打开，
0: 打开，打开之后呢，闻一下哈。这个麦冬的味道，这个扑面而来。它这个麦冬啊，你看，
1: 个头大。
0: 对，它这个麦冬个头特别大。我现在手里拿着这个麦冬啊，可以说比我从普通的药铺里买的那个麦冬啊，个头要大不少，要长，而且要胖。它这个特别像那个 而且特别饱满。你这个麦冬，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饱满，它不像那种烘的特别干的那种，很干瘪的那种。
1: 因为它本身营养不良，
0: 这个是营养比较好的，是吧？
1: 这个是好品。
0: 大家看一看，我手里拿的这个麦冬啊，特别像什么呢？像那个葡萄干，就是特别大的那种葡萄干哈。然后像那个，这个麦冬叫山麦冬，这一桶大概有多少？
1: 这个有。我具体不，我也没称过，反正有个半斤吧，
0: 半斤左右哈，半斤左右。这两年行情怎么样？种这个
1: 行情，23年、24年、25年嘛，行情特别高。
0: 嗯，
1: 因为这个货少是吧？
0: 嗯，
1: 今年嘛，它回归正常，就返回往就是以前这个价格了，回归正常了。
0: 嗯，
1: 总是高价刺激下也不行啊，那个种植盲目种植的跟风进来的特别多。
0: 嗯嗯，
1: 它量一大。供大于求，它的价格会落。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是，这个也证明今年的这个产量也还可以。
1: 产量还可以。
0: 嗯，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别管是在超市里，还是在这个药材铺里啊，应该是都见过啊。中药材麦冬，它不是一个很稀罕、很神秘的一个药材哈、啊，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大家伙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个平常呢也可以这个代茶饮，也可以这个
1: 煲汤、
0: 煲汤也可以。
1: 对啊。
0: 哦，怎么煲汤？
1: 他这个，南方人嘛，他都喜欢煲汤喝。
0: 嗯。
1: 煲汤的时候啊，就用那个，麦冬，
0: 嗯，
1: 放在里面，然后放点这个枸杞啊、红枣啊，这些，哎，反正对身体有益吧。
0: 啊，这个不愧是从广东闯南过来的哈，一干嘛就是煲汤。这个确实哈，这个因为你像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丹参。
1: 嗯
0: 啊，因为丹参呢很多也是这种的罐装的啊，还有香参啊之类的，这些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煲汤的时候会选择捏几粒放进去的啊。这个平常你怎么一般就是泡水还是怎么弄？
1: 我泡水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春天的时候啊它风干，
0: 嗯，
1: 嗓子不舒服，
0: 想润一润，
1: 哎，我就泡点水啊。
0: 嗯，
1: 哎，一天就是放个几粒，我就泡点水喝，
0: 嗯，
1: 哎，嗓子就比较舒服一点。
0: 其实朋友们可能这个镜头离得远哈，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您这个灵脉嘛，就是说还是直接就从您那儿直接进场了，
1: 基本上我直接就
0: 进场了，就见不着，就好东西就见不着啊。这个今天带来这一些哈，这个真的是品质非常的好啊，因为在药铺里啊或者是超市里看到的麦冬其实没有这么饱满，它这个真的特别饱满，而且个头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您这一个个头比一般的得多出小半个的啊，这个长度，这个饱满度也是非常好的啊。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节目以后拨打咱们戴总的电话，戴总报个电话吧。
1: 152-6502-6711。
0: 嗯，再说一遍。
1: 152-6502-6711。
0: 嗯，这个微信同号吗？
1: 哎，微信同号。
0: 微信同号哈，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中药材发展方面有问题要咨询交流，特别这个麦冬哈，都可以这个和戴总来聊一聊啊。当然有技术问题那更没有问题了哈，戴总天天在地里啊，天天做笔记，肯定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接着聊。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戴长城，返乡扎根鄄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欢迎朋友们这个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哈，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麦冬啊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6: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6: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1: 主任你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那戴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他在麦冬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他参与咱们农广校啊举办的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得哈，让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得到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在产业发展上，在自己特别是在农广校的这个带领下哈，这样的积极热情的学习的劲头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的。那么刚才呢，咱们一直在说的是麦冬了啊，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麦冬。我们都知道啊，麦冬啊兼具药用与这个绿化的双重用途。产品呢，咱们的这个戴总的产品啊是远销像亳州啊、安谷啊等这样的中药材的著名的这个集散地哈。您当时是怎么打通了如此稳定的产销渠道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1: 因为当时我做的时候啊，也是卖给那个小贩子，
0: 嗯，
1: 贩子的价格压得比较低一点。因为再说了，怎么来说，自己做的品质吧也不好，刚开始，
0: 嗯，
1: 说实在话不为重，然后做起来啊，嗯，比较毛躁一点，那个产品，
0: 嗯。
1: 它价格一看你毛糙啊，好了，那价格就给你压得很低。其实呢，里面有点毛絮啊那些啊，那都不压秤，根本就它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嘛，来压榨你的价格。后来我就把那个产品做好，我就慢慢的我就想怎么来把这个产品做好的，种的大饱满，然后呢？做出来之后啊，烘干或者晒干，在这个到卖成品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看着舒服。
0: 嗯，
1: 哎，然后再说呢，它这个含量达标，是吧？然后好多这个，我就是去到亳州那边转转，还有那个安国啊，也有通过朋友介绍啊。还有这个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这些各大药材市场，
0: 嗯，
1: 我就转转转看看，然后朋友再介绍介绍，慢慢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哎，好了，咱们只要是保持住量，还得有品质，这边做好了，那客源他就上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老板介绍那个老板，哎，他都慢慢这个圈子就这么大嘛，
0: 嗯，
1: 真是，都找上来了。当然我自己的货也不够啊，然后我就跟那些种植户说咱们一定要做好，我就教别人怎么种，我给他提供种苗这方面，教他怎么去种，怎么去做好这个品质，
0: 嗯，
1: 凡是做好的你就卖的好价格了，他分个好几等呢，
0: 嗯，
1: 是吧，你肯定那大的大粒的跟小粒的肯定不一个价格，
0: 嗯，其实听出来了，这个戴总讲的有一点是一个核心，那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啊，我们不管是做销售还是说这个切切实实的送到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在种植管理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您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的培训之后，摒弃了传统粗放的一种种植管理模式，转型成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你感觉这段学习经历为咱们注册家庭农场打下了哪些比较好的基础？
1: 学的中药材标准化，这个生产标准，对吧？满足这个示范农场申报要求，
0: 嗯，
1: 我现在都是这个，我的农场是市级示范厂，
0: 嗯，
1: 掌握这个订单农业产销经营模式，让这个农场形成种植、加工、加销售，
0: 嗯，
1: 就是完整的这个链条，嗯，学会这个各类农业补贴申报办法，就是说，顺利评上这个示范家庭农场，还学到了这个农技推广方式，农场能常年给农户做这个实训教学，
0: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跑到我那里去学，技术交流啊这方面，在我田里啊，我都给他们这个解答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难题，
0: 嗯，
1: 你像那个我被我们县里还评上过那个我那个农场这个科技示范主体呢，
0: 嗯，其实说起来，刚才咱们这个苦于没有技术或者是没有销路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咱们农户特别是种植户所关心的。您平常是怎么手把手的向咱们周边这些农户种植户们免费传授全套的麦冬种植管理技术的？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1: 可以啊，当时家农户他说要种麦冬，
0: 嗯，
1: 种麦冬呢，我就这个选出来优质的种苗提供给他们，但是在这个种之前，我会开车到他地里去，拿那个检测仪检测的土壤的这个合不合适，
0: 嗯，
1: 它的酸碱度怎么样，然后呢，它的土壤是什么土质的，我都要亲自到地里去看。看好之后，不行的，我说你就要换地，行的啊，你就接着种就行了。然后呢，从怎么这个种苗提到了之后，我亲自到那里去。哎，他要怎么剁苗，怎么丝苗，包括怎么栽移栽，上什么底肥，这是一条程序很完整的，让把那个苗子，第一一定要搞活，搞不活苗子的话说啥也没用，
0: 嗯，
1: 是吧，人家说有钱买种没钱买苗，就这么回事，嗯，一旦种上了苗子再死磕烂苗就麻烦大了，
0: 嗯，
1: 再补。所以说每个细节我都很用心的去教他们，远的很远的啊，我就给他做成视频，
0: 嗯，
1: 一个一个的一步做好，我亲自在那里教，然后做成视频发给他们，
0: 嗯，
1: 啊，像外省呢，河南河北啊，到处都有，
0: 利用这个新媒体技术啊，我们帮助了很多的人，
1: 对呀，
0: 啊，帮助了他们从种到销的一个过程哈，啊。我知道您刚就和刚才说了一样，不仅是这个自己种植销售麦冬，还听说您统一的收购了咱们周边的农户产品进行外销，您觉得这个模式切实帮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种植和销售的难题呢？
1: 最起码来说，他是进入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又这个现在有个自媒体特别多，刷个抖音啊，看个快手啊，很容易让人家受骗，
0: 嗯，
1: 然后我呢就因为我毕竟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了，在这十几年了，所有的弯路和那个坑啊我都踩完了，我来就是在后面引导他们，
0: 嗯，
1: 不让他们走弯路。当他们就是说产品做出来之后啊，他卖做好的产品还好一点，
0: 嗯，
1: 如果次一点他就不好卖了，
0: 嗯，
1: 不好卖我来找商家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不但能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0: 嗯，
1: 再包括从那个他照顾不好的那个差一点的麦冬里面，怎么再给他转变一下成好的
0: 啊，哦，哎呦，真是你可真是服务到位了哈，这连这关键细节你都给人把控好了哈，这个也是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一个是真的是对于技术很精，再一个呢对于市场的把握，对于收购商或者是客户需求他摸得很准啊，如果您没有这几点的话，我相信您做不到刚才您说的那些的。
1: 那做不到。
0: 这个您现在是什么级别？评的是这个农业师是什么级别？
1: 农业师这个初级农业师，
0: 啊，
1: 一直
0: 助理农民农业师，
1: 啊，助理农民农业师
0: 啊。然后我听说您还是科特派是吧？
1: 啊，对，
0: 省级的吗？
1: 省级的，
0: 省级的科特派。
1: 嗯，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咱们山东农业大学那个乡村振兴驿站，
0: 嗯
1: 啊，我也评上了。
0: 哦，还有吗？荣誉，
1: 荣誉很，那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您觉得咱们这些 比如说和科学技术啊，和咱们这个帮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身份，对您将来发展麦冬产业有哪些比较好的助力或者优势呢？
1: 好的助力这些啊，就是说怎么来说啊，他这个接触的面就广了，有这些荣誉，因为这些荣誉都是从那个咱们培训啊这些啊都慢慢积累下来的，认识的人脉就广。
0: 嗯，
1: 你像那个假如说你像咱这个技术哪里不行了，
0: 嗯
1: 啊，就可以找那个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的是吧，
0: 嗯，
1: 咱们有这个基于在教育学院乡村振兴学院的这些老师啊，
0: 嗯，
1: 他都给说啊，主要是有农广校这个平台，
0: 嗯，
1: 我们做农民种地啊就好得多。
0: 哎，有咱们农广校的平台哈，
1: 对啊，
0: 就可以说给咱们农民朋友这个发展农业产业有一颗定心丸，有一个强大的助力啊，我们才能够在咱们这个广阔的舞台上能够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宽。那您的这个创业事迹啊，可以说是多次被咱们省市县咱们这个媒体啊进行争先报道。回顾这一路走来，您认为支撑自己哎扎根咱们乡土发展麦冬产业做大做强的初心是什么？这个话题好像我真的一直没有问过你，自己问过自己吗？初心是什么？
1: 初心怎么来说，就是扎根乡土了。
0: 嗯，
1: 作为农民嘛，怎么来说，学也没上好，也没技术，就做农业吧。做农业，哎，越做越热爱这份工作了。你现在让我干别的去，我真干不下去。
0: 嗯，
1: 因为越来越喜欢这个农业这方面。
0: 嗯，
1: 踏实，在地里面，对吧？你像出门呐，怎么的呀，都不怎么踏实。就感觉在家里面，尤其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0: 嗯，哎呀，真的是哈，刚才说了有一点，我觉得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你像我们做农业节目的，比如说去做节目，还是说去采访哈，去到了田间地头，面对着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乡土大地，真的是感觉的包容性很强，
1: 嗯，
0: 非常的踏实啊。
1: 你像我们做这个麦冬啊，它这个用工量又大，主要是工厉害，
0: 嗯。
1: 用量大呢，就可以把那些这个留守在农村的这些人啊集中起来，
0: 嗯，
1: 再就是挣个零花钱吧，生活费是吧？
0: 嗯，
1: 啊，他就比较能带动这个家乡的发展一点，
0: 嗯，
1: 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吧。
0: 后续您持续参加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农广校的各类的进阶的这种的培训哈，可以说每年都得去个两三趟吧。
1: 是啊，
0: 啊，你感觉这种的不断让自己，更新自己的，比如说种植经验呀、经营理念呀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你感觉是，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推动自己的麦冬产业向绿色、优质、高效升级的呢？
1: 绿色高校它的配套设施啊，然后不断的加强，还是加强这个学习。
0: 嗯
1: 啊，毕竟来说，嗯，种地吧都是以前上学上不好的。
0: 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哈，也不能这么说。咱们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说高素质农民哈，大家也有很多这个是高学历的。啊，也都是致力于投身咱们这个农业啊，让咱们这个可以说，整个的农业产业，别管是单一的项目，还是我们整个大农业领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就像您现在涉及到的这个麦冬产业，目前咱们本地的麦冬产业也在您的带领下，应该是初具规模了吧？
1: 最起码有几千亩，
0: 几千亩地，那就是很有规模了哈。在这个带动咱们村民稳定增收、助力村级产业振兴方面，嗯，您觉得如果让您回顾一下的话，取得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成效，能和大家分享分享的吗？
1: 哎呀，这成效反正怎么来说呀？
0: 嗯，
1: 能看到这个种植户们能挣到钱，
0: 嗯，
1: 他们生活改变了。我心里就感觉算最大的成效吧。
0: 嗯嗯嗯，
1: 能带动周边的人去做这个事，能做成事，能让他们确确实实能挣到钱，把他自己家这个家庭的情况能改善。
0: 嗯，
1: 这就是作为一个农民嘛，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是吧？农 毕竟扎根乡土，就为家乡做点事呗。
0: 嗯，还是很朴实，
1: 为农村人都做点事，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我都在给他们做帮忙
0: 啊，在帮忙哈、
1: 嗯。
0: 因为今天的节目前他就跟我说了，说哎呀，这个经常接电话。啊，有的时候也接视频是吧？
1: 是啊，
0: 啊，帮着他们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做农业嘛，咱们就需要时时刻刻的在地里啊，特别是他今天做的是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哈、啊，听说您现在还是咱们省级中药材协会这个委员会的一个
1: 啊，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副主任啊。这个您平常的时候怎么利用咱们这个自身的资源进一步扩大咱们麦冬产业种植产业这种影响力的？
1: 影响力怎么来说？这个平常这些这个这个这个名誉吧，这些，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这个依托这些种植户，感觉跟这个人，第一我影响力大，然后呢跟着就是说跟着我发展，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一点。
0: 嗯，
1: 不像那些怎么着光靠这个光靠这个口才去做，就是说就那种就没意思了，真正的技术他没有。
0: 嗯
1: 啊，他就是稍微讲一下，那是不行的，这那样对耽误我跟你讲是吧、
0: 嗯、
1: 实打实的技术展现出来，实打实的销路给他打好，把周边的人带好，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呢生活都改善一下是吧，都提高一下就比较好。
0: 其实说到这个底还是技术两个字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农广校教给您的那些，
1: 对啊，
0: 依托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带头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哈。
1: 嗯，
0: 您这个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有没有这个计划比如说下一步怎样的哎利用咱们这种技术服务体系，哎，这个为周边的种植户提供更好的、长期的、有效的这样的农技帮扶呢？
1: 有啊，
0: 嗯，
1: 有这打算。
0: 想怎么去帮他们下一步？
1: 我就想，以后还得加强在这个咱们农广校加强学习，学好了这些技术，
0: 嗯，
1: 运用我自己地里面去实践出来，实践好了，我再去把这个农户们啊，帮他们，
0: 嗯，
1: 把这个技术运用他们田里面去，让他们。都挣到钱、
0: 嗯、
1: 都高产那样。
0: 哎，我懂了，先是自己以身先入局，
1: 对，
0: 咱们来把这个事儿干成了，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咱们周围的老乡，
1: 对、啊、
0: 让他们少走弯路，避了很多坑、
1: 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啊，这就是您的一个其实这也是很初衷的一个想法哈，确确实实的能给大家起到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性作用。但是呢，农广校不只是教授大家这个种植管理，更多的也有这个经营销售啊。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了您这个农产品的营销啊、运营啊等等的，未来在这个特别是麦冬产业这个产业链发展上、营销发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呢？
1: 有啊，就是想那个建一个标准化的加工车间，
0: 嗯，
1: 做这个麦冬清洗、烘干、切片，
0: 嗯。
1: 直接供货给药企，
0: 嗯
1: 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
0: 嗯，
1: 二是呢开发麦冬养生茶这个药膳包啊，这些打造自己的品牌，线上线下售卖，
0: 嗯，
1: 三呢是打造这个麦冬观光田，做这个中药材农事研学啊，四是呢做这个绿化，
0: 嗯，
1: 是吧，绿化麦冬种苗，其实好多那个市政上，
0: 嗯、
1: 那个马路的这个两边呢、啊、小区啊、
0: 嗯、
1: 公园啊，那是这
0: 绿化带，
1: 哎，绿化带，
0: 嗯，
1: 好多都是这个麦冬苗在做、
0: 哎、其实这个在咱们往期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嗯、就是既能绿化美化，还能够把咱们村里的边边角角的路面利用起来，
1: 对，
0: 来发展这个产业，还能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因为这个节目前的时候戴总还跟我说他有一个别名叫什么不死草，
1: 他叫他本身就岩芥草嘛、
0: 嗯、
1: 就是你不人为的弄死他就没事，
0: 就是生命力很顽强、
1: 啊、生命力很
0: 有点像野生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样的也比较泼辣，种植起来也比较好管理一些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不只是为大家分享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好产业啊好产品。最后咱们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啊， 这个结合您参加农广校的培训，深耕农业，特别是麦种产业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咱们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分享一点这个宝贵经验，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今天怎么来说？一，这个千万别盲目租地去创业，先去这个农广校参加这个咱们免费培训，这个农广校他培训职业农民，他都是免费的，他不收钱的，
0: 嗯，
1: 学透种植技术，摸清市场行情再动手。根据这个家乡水土气候适合，就是说适合的药材选，优先选需求稳定、用途广的品种，降低滞销风险。坚持呢那个绿色标准化种植，严控农残，品质达标才能对接大市场，卖高价，
0: 嗯，
1: 多对接本地农创客、种植带头人，抱团共享这个技术销路，
0: 嗯。
1: 散户单打独斗风险能力很差，所以说我给那些种植户技术指导也是呢，为了一个抱团取暖，才能共赢。就是说长期跟着这个农广校进阶学习啊，既要会种地，更要懂经营，错产业链，从小面积试验起步，技术成熟再慢慢扩大规模。这个主动咨询咱们乡镇农业部门啊，农广校，用好返乡创业，这是各类这个惠农补贴，减轻前期投入压力，这都比较不错。
0: 这都是咱们走过了这个过来人的一些好的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好了，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戴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祝愿您下一步啊，麦冬产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发展。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大家再见。
0: 嗯。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6: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0: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6: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0: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6: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0: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为地抓赌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11: 这好好的人居住了，就是税没就没了，税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9: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12: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都是问题。
13: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9: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赌客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15: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家就乱跑。
16: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9: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7: 被告雇佣了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这个推卸的责任。
18: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14: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9: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3等功2次、2等功1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14: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13: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 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9: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12: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9: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

0: 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1: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资有12370元。
0: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3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2: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的，但是对于这个说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说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1: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啊，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0: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何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3: 就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有没得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0: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3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3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4: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3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5: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4: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3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嘛，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嘛。
7: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8: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2: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0: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5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2: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3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1: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 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0: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8: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7: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0: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8: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7: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0: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4: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5: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0: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8: 就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蓝盒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秀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蓝盒。
0: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8: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0: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7: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退下。
9: 那个当时啊，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蓝盒，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4: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5: 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其中有3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0: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7: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0: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10: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 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乡来说，比如说你，我猜你现在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一个场。
8: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二楼203室，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0: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8: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3: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4万块钱。
0: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8: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0: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4: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5: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仍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4: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5: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0: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3: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8: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0: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3: 就像我们去玉米那去殡仪馆那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11: 我们那个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0: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8: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上。
0: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 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力黄旗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3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4: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5: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4: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 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16: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7: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害。
18: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9: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6: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0: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20: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0: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20: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19: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20: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6: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0: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6: 那个料，除了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带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0: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她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她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21: 她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她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 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0: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21: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0: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9: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说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了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20: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2: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0: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1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2: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0: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6: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0: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2: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0: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6: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0: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2: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6: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 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0: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19: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6: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0: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8: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0: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8: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0: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8: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20: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9: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20: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19: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2: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8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0: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1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8: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1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0: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6: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0: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6: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0: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8: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0: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 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19: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0: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1: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救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0: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

0: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1: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五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啊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2: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3: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2: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4: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2: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4: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0: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1: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2: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5: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冶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2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2: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6: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2: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4: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0: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2: 合议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1: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2: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1: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交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啊，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啊，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2: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4: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2: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7: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这个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追究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1: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 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
2: 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
2: 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
1: 多发病。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
2: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嗯，
1: 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2: 嗯，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嗯。 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嗯，是。那您前面其实
1: 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

0: 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1: 嗯，
0: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1: 嗯，
0: 出现小疱疹，
1: 嗯，
0: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1: 嗯，
0: 症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1: 嗯，
0: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
1: 哦、
0: 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
1: 嗯、
0: 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
1: 嗯，
0: 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1: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
0: 嗯、
1: 都会出现疱疹。
0: 对。
1: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啊，或者是过敏呀、啊、或湿疹呐、啊、会不会误诊？
0: 是的
1: 啊、
0: 哦、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
1: 嗯，
0: 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
1: 嗯，
0: 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
1: 嗯，
0: 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颚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
1: 嗯
0: 啊，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
1: 嗯，
0: 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
1: 嗯，
0: 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
1: 嗯，
0: 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1: 嗯，是
0: 都不会见效的，
1: 嗯，是，其实嗯，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嗯，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嗯、中间是个水泡，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
1: 嗯、
0: 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1: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0: 对对对、
1: 啊、是，
0: 嗯，
1: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0: 嗯，不对
1: 哦，
0: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
1: 嗯，
0: 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
1: 哦、
0: 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1: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使用
0: 免疫力低、
1: 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0: 对对对，
1: 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是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
0: 嗯、
1: 塞到嘴里、
0: 嗯、
1: 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哦、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1: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哎、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0: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
1: 嗯哎、哦，
0: 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
1: 嗯、
0: 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
1: 嗯、
0: 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
1: 就治病
0: 了，他就治病了、
1: 哦、
0: 这叫肠道病毒、
1: 嗯、
0: 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即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1: 嗯、消化系统、哦、
0: 对，就叫腹泻，
1: 嗯，
0: 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
1: 嗯，
0: 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1: 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0: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

0: 泻吧，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1: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0: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1: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0: 是有区别的，
1: 也是有区别的。
0: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1: 过敏性腹泻，
0: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1: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0: 对，确实是这个。
1: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0: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流个大便吧，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0: 对，
1: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0: 对，
1: 你先止泻。
0: 对，
1: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0: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1: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0: 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因为有
1: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0: 不可以，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好了， 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那就很 OK 了。哎，高背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吃奶量也可以，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用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留大便去。
1: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0: 对，
1: 是。
0: 对。
1: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0: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1: 红屁股。
0: 哎，对了，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1: 哦，
0: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啊，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1: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0: 会
1: 这样子吗？
0: 不
1: 会
0: 的，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1: 勤换。
0: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我香油也很好啊，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就会有拉肚子。
1: 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还是可以的哈。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你从大便上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我们说的，
1: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0: 对，
1: 哦，
0: 对，
1: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0: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1: 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 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0: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1: 嗯，
0: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1: 这个
0: 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1: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0: 手卫生。
1: 哦，也就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0: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1: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啊，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1: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0: 5岁到7岁，
1: 5岁到7岁，
0: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1: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0: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1: 啊？怎么会这样？
0: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1: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 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千里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9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1: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啊，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 也是这个样子的。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
0: 嗯、
1: 温水冲下去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
0: 嗯、
1: 36、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哦，千万不要用热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
1: 洗，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
0: 嗯，
1: 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0: 啊、
1: 哦，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啊、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嗯，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2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2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
0: 哦、
1: 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
0: 嗯、
1: 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
0: 嗯、
1: 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0: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过去2个月，
1: 嗯、
0: 哦，
1: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补点 D，
0: 嗯，补点 D，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1: 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那饮食上呢？
1: 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
0: 嗯，
1: 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查一下像
2: 25强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0: 嗯，
2: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2: 对，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2: 啊，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0: 嗯，
2: 不要吃生冷的啊，
0: 嗯，
2: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0: 嗯，
2: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2: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2: 对，是的。
0: 嗯，
2: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0: 嗯嗯，
2: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0: 嗯，
2: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0: 嗯，
2: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0: 嗯，
2: 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2: 嗯，
0: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
2: 嗯，
0: 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2: 会的呀。
0: 啊，
2: 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0: 嗯嗯，
2: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0: 嗯，
2: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0: 嗯，
2: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0: 嗯，
2: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啊，
2: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
0: 嗯，
2: 肠道没有发育好，
0: 嗯，
2: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0: 嗯，
2: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0: 嗯，
2: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2: 嗯，
0: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2: 嗯嗯，
0: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2: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2: 是有的，
0: 嗯，
2: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
0: 嗯，
2: 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0: 嗯，
2: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0: 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0: 嗯
2: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0: 嗯，
2: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0: 哦，
2: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0: 嗯，
2: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儿。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2: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0: 嗯，加，
2: 啊，
0: 嗯，
2: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0: 嗯，
2: 蒸透啊，
0: 嗯。
2: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0: 嗯，
2: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2: 嗯，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
2: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2: 对，
0: 啊，
2: 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0: 嗯，
2: 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
0: 嗯，
2: 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2: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2: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0: 啊，
2: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2: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2: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2: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2: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2: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2: 对，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2: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2: 少吃肉
0: 啊，
2: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2: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2: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啊，
0: 嗯，
2: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2: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2: 嗯，
0: 复方感冒药
2: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2: 我们儿科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2: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2: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0: 嗯，
2: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2: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0: 嗯，
2: 对不对啊，
0: 嗯，
2: 多种成分组合的，
0: 嗯，
2: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2: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2: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0: 嗯，
2: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2: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2: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的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嗯，所以
2: 说
0: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2: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0: 嗯嗯，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嗯，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嗯，
2: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2: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2: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2: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它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0: 嗯，
2: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2: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0: 嗯，
2: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2: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2: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2: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2: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嚏，流鼻涕，
0: 嗯，
2: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哦，
2: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2: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2: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2: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2: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2: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2: 会的
0: 啊，
2: 会的会的，
0: 嗯，
2: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2: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2: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有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2: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2: 那是，
0: 啊，
2: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2: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 共识的。
0: 嗯，
2: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2: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经，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2: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2: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2: 嗯，
0: 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这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2: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2: 肯定不行
0: 啊。
2: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2: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2: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2: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
0: 嗯，
2: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2: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
0: 嗯，
2: 也就是
0: 现在好像应该
2: 全都进了，
0: 进了，
2: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2: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2: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2: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2: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2: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0: 嗯，
2: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美林，
2: 对
0: 啊，还有布洛
2: 芬，
0: 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2: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2: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2: 哦哟，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2: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2: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2: 对了，
0: 啊，
2: 大部分
0: 啊，
2: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2: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2: 对了，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
0: 嗯，
2: 统称为感冒。
0: 嗯，
2: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0: 嗯，
2: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哦，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0: 嗯，
2: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哦，
2: 哎，
0: 很多种原因。
2: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2: 对
0: 啊。
2: 哦，感染、非感染。
0: 嗯，
2: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0: 嗯
2: 包括结核。
0: 嗯，
2: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0: 嗯
2: 那都会发烧的。
0: 嗯，是，
2: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2: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2: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2: 对，
0: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2: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说明你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0: 嗯，
2: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0: 嗯，
2: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0: 嗯，
2: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0: 嗯，
2: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0: 嗯，
2: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2: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
0: 哦，
2: 重症的肺炎。
0: 嗯，
2: 甚至有脑炎。
0: 嗯，
2: 都有可能的。
0: 是，
2: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
0: 嗯，
2: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 用热毛巾呢给它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它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哎，
0: 是。
2: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2: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2: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2: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2: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 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啊，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

0: 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一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世纪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
0: 看来我这个发音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2: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2: 投入使用了
0: 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2: 有个5、6年了。
0: 5、6年了啊。
2: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是吗？我说
2: 是的。
0: 好的，刚才呢，我们3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3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也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5、6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3: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就用于山东驰勤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5个村每个村集体增加

0: 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啊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1: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业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这个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镇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一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1: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柴塘镇，南临河南榆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 美丽、宜居、富裕新窑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油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窑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窑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1: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窑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2: 对，是的，主持人，
1: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2: 对，大概是。
1: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窑楼镇哈、期待大家到窑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啊，所派驻的这个窑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3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窑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0: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3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0: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 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
1: 嗯，
0: 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1: 就是一个门脸，
0: 门脸，对，哎，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
1: 嗯，
0: 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
1: 嗯，
0: 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哎呀，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
1: 嗯，
0: 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
1: 哎，
0: 给他提升一下。
1: 对，
0: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1: 种子
0: 干的这个工作。
1: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0: 对，
1: 啊，
0: 是，
1: 啊，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啊，
0: 对呀，
1: 啊，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0: 是，
1: 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0: 对
1: 啊，
0: 已经完成了，
1: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0: 对，
1: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
0: 嗯，
1: 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啊。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巡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巡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1: 嗯，
0: 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
1: 嗯，
0: 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
1: 哦，
0: 环卫工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
1: 哎，
0: 哎，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
1: 嗯，
0: 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0: 啊，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
1: 嗯，
0: 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啊， 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0: 嗯、
1: 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
0: 嗯、
1: 啊。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细致入微的书记哈、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啊，默默的付出，很辛苦。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
0: 嗯、
1: 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啊。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9: 好家乡，
1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1: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22: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3: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4: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5: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1: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油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2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7: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 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电扇厂，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3: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粮食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粮菜场，解决了群众农产品粮菜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7: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工艺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工艺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游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4: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6: 呀，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三名后备力量。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8: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三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工作，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工艺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丧事通家，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啊。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三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0: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的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办，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1: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7: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雁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7: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9: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腐败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啊，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9: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
7: 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尽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2: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军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重复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袋装副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油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家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0: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啊，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油用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2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0: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0: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0: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色家园。
2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5: 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德州五城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车辆爆胎，千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德州、菏泽等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守护玉米苗期健康生长。据农技人员介绍，今年田间土壤伤情充足，玉米出苗整齐，长势良好，但阶段性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居高不下，也为各类害虫滋生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
5: 玉米苗期呢，主要有两类害虫，一类啊是蓟马、灰飞蛇、刺蟋蛇害虫，再一类是甜菜叶蛾、粘虫、耳蝶尾叶蛾等叶蛾科害虫。喷施呢，高效氯酚氢聚酯、吡啶呤、芦醇苯甲酰胺、甲胃炎充螨精、石螨鸟等药剂，不但呢要杀成虫，还要杀残留在秸秆上的虫卵，减轻玉米出苗后虫子的危害。
15: 在菏泽定陶、曹县等地，农技专家仔细查看雨后田间积水等情况，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16: 如说我要去管理的海鲜是排涝三长、中央松土、防病不肥，雨后要及时的排水。地洼地块必须在第一时间疏通沟渠，确保积水在24小时内排净，避免根系长时间的浸泡，导致烂根死苗。
15: 农技专家现场为种植户发放雨后玉米苗期田间管理明白纸，系统讲解苗期雨后管护要点。
17: 对于没有施种肥和地肥的地块，可以趁山追施苗肥。玉米的三至五叶期进行了化学除草。有滋害发生的地块，要在天气放晴以后抓紧中耕、松土、散沙、通气。
15: 近几年，彩色小麦悄然兴起，滨州阳信种的黑色小麦不仅外观吸睛，还富含比普通小麦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两天迎来收获期。在阳信县流坡坞镇宏达种植合作社的麦田里，黑小麦迎来收获时刻。随着联合收割机轰鸣驶过，黑麦粒装满粮车，黑小麦的淀粉、蛋白质、脂肪含量与普通小麦相差不大，核心优势在于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6: 合作社流转的300亩地种的这个橘子麦一号，这个是这个黑小麦，这个里头含这个花青素很高，做这个高档面包。蒸馒头这非常好吃，有劲道。
15: 同时，智慧灌溉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系统将高压泵站和节水灌溉系统融合为一体，电脑自动检测沼液和泵站压力，实现管道水和沼液肥标准配比。
16: 我这麦子都是用的沼液肥浇的，你看我这麦子这个非常饱满，非常饱满，这棵非常壮实。
15: 合作社计划进一步扩大黑小麦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种植户参与特色种植。
16: 黑小麦我直接卖到那个回收公司，他这个现场来拉，现场结算。今年价格比市场保护价高出1.7毛钱。今年他这个产量啊，达到1000斤以上。
15: 德州市武城县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
18: 在武城县武城镇东曹庄亚麻种植试验基地，6台农机轮番作业。德州春明机械研发的履带式四驱拔麻机、脱粒机，搭配翻麻撸子机、翻晒机、打捆机，同步开展田间作业。全套设备覆盖亚麻收获各个环节。
19: 国产的农机具呢，相对很少，需要一些新型的农机装备，或者说效果率比较好、速度比较快。然后同时适合于不同的叫做土地上作业的新型的农机具，装备好了，可能大家种植的积极性才会适当的增加。我今天看到的这几套装备可以说是很好。
18: 我国亚麻种植面积达18万亩，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主产区。目前国内亚麻收获普遍采用传统背负式牵引机械，存在作业效率低、收获质量差等问题。德州春明机械针对性研发出适配小面积种植地块的专用机型，并吸引法国客商关注。
20: 2026年，法国亚麻种植面积26万公顷，现在法国农民和企业也需要这种农机。经过今天的展示，这个机器特别棒。
18: 德州春明机械是一家传统农作物收获机械生产制造企业，2024年开始联合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开展技术攻关，历时2年成功研制出亚麻全流程收获机械设备。
22: 我们毕竟是从事于机械作业嘛，对这个传动液压比较有经验， 转变为我们自走式专业的亚麻收获机，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这个收获效率和这个作业质量。
14: 德州平原腰站镇的大蒜迎来集中收获期，因为雨水条件好，田间管理给力，今年的大蒜收益很是不错。
18: 在腰站镇东海营村的示范蒜田里，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大蒜，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周玉江今年种了6亩大蒜，收成比往年格外好。
3: 这个蒜个头吧也挺大的，蒜瓣吧也挺均匀的，因为今年是水位充足，今年一亩地收入能达到4000来斤，我这6亩地能收入48000来块钱，我觉得挺满意的。
18: 当地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

0: 统一销售，降低种植户的经营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探索延伸，打算深加工产业链，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在平度8000多亩露天油桃迎来上市季，以良好的品质畅销全国各地。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果农张海涛种了20亩中油四号油桃新品种。这两天天气好，他正采收单果重150克以上的一级果。今年通过改良桃树品种，鲜桃优果率大大提升。
2: 今年吧是个南村，桃子要么都是什么东海，管理也得当，长势都很好，个头也大，口感脆甜清香。亩产我们控制在5000斤左右，收入就是一亩地2万块钱左右。
1: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地出产的麻兰油桃肉质脆嫩，甘甜爽口，果香馥郁。收获季来临，果农们将采摘的油桃鲜果经过分级包装，通过冷链物流专线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3: 高峰时我们一个市场单日的交运量就能达到50万到60万斤，各地客商人数达到50-60人，主要是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三亚等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等。
1: 历经30多年发展，当地油桃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年产量超3.5万吨，产值近5亿元，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致富果。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走出一条盐碱地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眼下，广饶惠泽果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5: 大的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一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4: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6: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4: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2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试种、以种试地的双向提升。
5: 以前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亩产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一号这个品种，现在呢那个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4: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1: 菏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东明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商超、食品便利店等重点场所，以蛋类、肉类等热销食品为重点，核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票据及质检报告，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食品，严查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7: 针对检查发现的台账不完善、标价不规范等小问题，现场督促商家立即整改，从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本次专项检查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余家，抽检食品样品120批次。在菏泽定陶，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商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日期、包装标志，严格检验商户进货台账、供货方资质及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8: 若发现食品质量问题，可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维权。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将紧盯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查违规违法经营行为，保障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6月22号中午，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爆胎，1000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由于天气炎热，鸭笼摆放密集，鸭群积聚的高温无法快速。

0: 消散，车上的鸭群已经变得无精打采。经询问得知，货车司机运载活鸭从临渠县某养殖场运往寿光市城区某食品加工厂，不料途中货车爆胎，无法继续行驶。由于高温暴晒，大量活鸭开始出现中暑症状，货车司机无奈向消防救援部门寻求帮助。赶到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带，利用多功能水枪从货车四周开始洒水降温。经过十多分钟的持续冷却降温，车上中暑的鸭群慢慢恢复了生机。据车主介绍，整车活鸭价值10万元。联播简讯。济宁市微山县发布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最新成果，依托五 A 级微山湖旅游区资源优势，微山县创新推行文旅加演艺融合模式，将于7月重磅举办微山湖运河天空群星演唱会，以演艺 IP 集聚客流，补齐夜间经济短板。1至5月，微山县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亿元。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6月22号正式启动。此次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水头抵达山东境内，黄河山东段迎来大流量行水过程，水流入境后将自西向东流经菏泽、济南、东营等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5: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4: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5: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呢？蔓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田间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7: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8: 推断它这个应该是西瓜的蔓枯病，蔓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7: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儿。
8: 最起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7: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8: 肥力要足，
9: 有机肥
8: 力、啊、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7: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8: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粒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结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结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7: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8: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51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面的一个变化，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醚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
10: 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7: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1: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7: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9: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12: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6: 受到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灾情不难看出啊，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是无法抵御气候灾害的。而放眼全球，欧美、智利等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樱桃成熟期多雨难题，却依靠完善的避雨设施实现了稳产，保证了收益。那今天啊，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13: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7: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4: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这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7: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4: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么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5: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烯棚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7: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5: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7: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6: 就是因为头些年哈，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5: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7: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6: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7: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4: 丹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是7000-8000亩吧。我们通过它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16: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就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7: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6: 眼下呢，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8: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19: 每年就是说俺正常的收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4块到5块。
18: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19: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18: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20: 这个蒲公英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就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18: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21: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6: 夏粮丰收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账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22: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982，批种是3712。
7: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 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0: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7: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售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 一个麦地儿收五六百万斤麦子，每天取四五十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四五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7: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2: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7: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菏泽巨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的农户啊，一亩地能够打1000多斤，而有的农户却只有800-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13: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14: 这个米子又细，米子又大，还不稳。
15: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2美斤左右。
13: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15: 是鲁南跟鲁北原生
16: 啊，对，
15: 他俩一样，不会差，不会差的，不一样也不会差，他含量一样。
17: 这方面差异，别的这厂家的肥料，他就给咱赢，那怎么着比？他这个上完马鞍肥的，那后裔人家到现在还清着呢。他那的唠叨都死了，替那个用户用的，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都光山子地下了。
18: 它的原料不一样，咱几个大的原料是好原料，它的原料不大，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说，因为这实验多少年了，这
19: 三二一，开粮。
13: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20: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100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21: 1000亩地，
20: 哎，
21: 1亩地多赚100，
20: 哎，
21: 1000亩地多赚不少，
20: 哎，10万。
13: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20: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的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增收了128.8元。
13: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索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20: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户
21: 啊，也跟他分享，
20: 哎，也跟他分享。
21: 啊，他们信你吗？
20: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实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21: 直接算账，收盘码打开了，已经，一共3000多块，
22: 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实打实的收获。
13: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20: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这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旗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旗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旗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这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13: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23: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施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疫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环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国的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九，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24: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来分解期、发芽期，你都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节，顺理成章的。
13: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25: 今年普遍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这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200斤。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麦子，已经收了80%了。
26: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25: 那产量都低，好的达到1000，一般8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的通过农历呢那个观摩了什么呢推广达到个7-8百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那就7000吨，7-8千吨，逐渐增长。
19: 慢慢肥，
27: 慢慢释放总控制。
12: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这片地曾经让种植户江继伟是犯了难了。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秧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今年呢，这里迎来了大改观，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还出点苗。而且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来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2: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江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4: 湖底，
5: 这底下也能挖出来水，
4: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5: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4: 对
5: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对吧？滴到上面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因为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对吧？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4: 对，
5: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2: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江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4: 江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
1: 这个这是抵到碱地的了，这个好一点的了，我就没有抵它。
6: 这是锚点
1: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2: 短暂的试验，江继伟就被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5: 9公分，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只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张老板，你看主根在这儿，但是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4: 对。
5: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这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1: 1、2、3、4叶，一心。那再有两片叶子出来就应该显灵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7: 去年我来看。
1: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现在是匀的。进投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90%的壮苗，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12: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株距乱、结薯杂的问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提升。
16: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田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芝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个机械栽插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深浅一致，这个苗头竖在外边哈，这个栽插的比较均匀，入土的节间比较多，这样呢结束数量比较多，这个起的垄呢也比较高，起到35-40公分，在滴灌带的两侧都能吸收北水呢都比较均匀，结束大小均匀，商品 率高，尤其这种鲜食性甘薯，咱们都喜欢大小均匀、三八两的，比较条形好看的，这样通过机械摘茶能够避免人工摘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强度也降低。
12: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呀，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啊，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啊等多种，就是说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7: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6: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精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粮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7: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粮包围挡。粮面要压挤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6: 三、控温保粮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7: 四、气调防虫效率高。气调储藏通过调节粮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 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媒，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6: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清扫消毒，稻谷按品质分级存放，储存期间勤检查，发现粮温升高或潮湿要及时摊晾。记住口诀，干、净、低、密、勤，也就是粮食干、仓库净、温度低、密封严、检查勤。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苏，咱们开始说今天的新闻了。今天首先我们来聊聊刺客啊，不是那种那种刺客啊，就是现在这个网络术语当中的刺客。比方说吧，在一堆的雪糕当中都是便宜的，突然插了一个就是特别贵，当你结账的时候发现，我天哪，一根雪糕40多块钱，是吧？那就叫雪糕刺客。那最近呢，有不少旅客啊出行说遇到了行李刺客啊，您没听错，就是拉的那行李箱叫行李刺客。以往呢，能够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的行李箱被部分航班拦在了登机口，要额外交钱。以前上飞机没说这事儿啊，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0: 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不时有旅客被拦下。
4: 您看一下啊，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
5: 在我这个包里面，
4: 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它这个规定是20、30、40厘米。
5: 可是我一直用了这个，
4: 上海的话这边卡的比较严，
5: 春秋一直都是这个。
6: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5: 对。
0: 有同样遭遇的旅客不在少数。
5: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7: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0: 记者在网上商城输入登机箱，默认推荐的商品尺寸多为20寸，但实际上真正免费上飞机的标准，不同航司并不一样。
8: 我现在就是在春秋航空的值机柜台，那在他们的入口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摆放了行李规则的告知，并且在底部呢，他们这边放了一个行李的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这个架子的行李箱才能够被免费带上飞机。
0: 民航局规定，旅客带入客舱的非托运行李应当能置于前排座位下或密闭存放部位，具体尺寸标准由各航司自定，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尺寸上限为20×40×55厘米，标准20寸登机箱可以带上飞机。但春秋、金鹏、祥鹏等差异化航司，由于票价更低，免费随身行李标准也更为严格。同一家航司的不同舱位，标准也不尽相同。
9: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对的。
0: 一些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8: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7: 十四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8: 托运方便一点。
3: 提醒大家，购票先看行李政策，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现场被拦呢也不用慌。如果说您的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别影响了您出去玩的心情，是吧？好，接着往下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啊，在济南东站候车大厅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6: 上午10点，济南东站候车室内旅客络绎不绝。济南东站派出所联合济南东站、历城公安分局、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同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民警一边向旅客发放禁毒宣传册，一边耐心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和识别方法，帮助大家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
10: 就是之前没见过，感觉这个东西挺害人的。有些东西都是些，就是日常的一些药品什么的，安定啊什么的，包括就是被人利用了，加工以后可能做成一些毒品。这些东西不能碰，绝对不能碰，违法的事绝对不能干。
11: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碰上之后，传统的可能是身体依赖，就像以前咱们最早的时候鸦片战争的时候，那鸦片是咱们身体依赖，然后现在就是纯是精神依赖了。对，因为它可能让你致幻，所以说这个就比较严重。就是我包括教育孩子也要告诉他，这个是咱们人做人的底线，绝对不能碰毒品。
6: 除了静态展示，现场还设置了投壶等互动环节，旅客在游戏中加深了对禁毒法律法规的记忆。济南东站派出所民警表示，铁路车站人员流动性大，是禁毒宣传的重要阵地，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的讲解，让禁毒意识真正走进每一位旅客心里。
12: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们组织民警深入车站候车室开展专项的禁毒宣传活动，目的就是通过细致讲解毒品种类、伪装形式及铁路运输的典型案例，向群众普及禁毒的法律知识。我们现场通过这个展板的展示、实物的仿真模型讲解，直观揭露新型毒品隐蔽化、迷幻化的特征，提升群众辨识能力，倡导大家主动参与禁毒，发现携带运输毒品可疑人员及时向民警举报。
3: 作为山东省禁毒形象大使，阿苏奉劝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事儿没多说啊。最近河北有一名男子呢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啊，正好又赶上下班的高峰，怎么办呢？着急啊，哎，于是请求交警为他开道护送。
13: 经过了解得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不适，急需赶往德州就医。我们了解到情况之后，立即赶到两省交界的位置进行接应。
6: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这辆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14: 电动车让一下，让一下，向电动车稍微让一下。
15: 稍微让啊，有90的。
13: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注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6: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3: 向咱们的警察同志致敬，特别棒啊！这个咱们接着再往下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是老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有一位103岁的老人家啊，也是被这个病啊困扰了很长时间。

0: 快速的手术，那整个手术时间呢只有5到10分钟，能够快速的解决老人的这种排尿问题。经过2到3周的这样一个萎缩的过程，那它的前列腺呢会得到大幅的一个萎缩，那萎缩之后呢，这个前列腺的通道就会打开，那病人呢就可以拔掉尿管，那将来呢就可以摆脱尿管，回归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进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久坐啊，适量的锻炼身体，那每天呢有一定的户外的锻炼的时间，那减少我们前列腺因为压迫而导致的这种血运不畅引发的这种增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请到民勤种棵树，如果您在网上搜索到这样的关键词，会跳出无数的帖子，很多年轻的面孔举着铁铲子树苗，背后是无尽的荒漠，他们写下自己与甘肃民勤植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着兴奋与自豪。近年来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辗转而来，在漫天风沙当中筑起绿色屏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个不怕吃苦的年轻的朋友们。
2: 我在甘肃民勤见到了这样一群年轻人。
3: 那你们不觉得辛苦吗？
4: 对呀，
5: 很开心的呀，
3: 很开心。
6: 我是从湖北武汉来的，从北京。
7: 我是从浙江舟山来的。
2: 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辗转而来，冒着风沙，顶着烈日，只为一件事：种树。甘肃民勤，当我第一次知道他时，却是听说他要消失了。他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包围，荒漠化面积曾超过90%，所以曾有人预言，迟早有一天，民勤将从地图上消失，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可偏偏他们不信。2025年3月，当地正式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公益植树招募令。在这场绿色集结中，90后、00后的青年人成为主力军。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仲林是个95后的民勤小伙。仲林，仲林，名字里就好像藏着他这辈子要做的事儿。大学毕业那年，他带着几万元积蓄返乡创业，在沙漠里一边种树，一边直播带货，给治沙积攒绿色基金。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这里刚刮了一场沙尘暴。
3: 现在到了，我的天哪！这刚一下车，门就被风吹开了，风真的好大呀。
2: 仲林比我想象中更成熟，他长期与沙漠打交道，因此被晒得黝黑，而这个基地也比照片中更为艰苦。
3: 哇，你们这还有流动导盲猪站呢？
5: 对，前面是我们的临时党支部和我们的青年之家，去看看。然后刚进门这边呢，是我们那个大家写的留言簿，哦，也是想大家来到这里能够留下些什么，等到下一次或者若干年之后来，还能看到自己曾经写的那些话。
3: 永远跟党走，人民万岁，沙退绿尽。哇，这里面好多机票啊！
5: 这面墙呢，就是我们，大家带过来这个车票的存根。最远我印象是从澳大利亚坐飞机。
3: 澳大利亚，哇，之前我听他们说世界有民勤，但民勤没有民勤。
5: 对，现在民勤也有天下人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区了。墙上大家写了一些字，画了一些画。
3: 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5: 对。
3: 这是你们养的吗？哇，这个好可爱。
5: 不是，
2: 在基地我遇到了一位21岁的志愿者，今年已经是他第二次来民勤种树了。
3: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8: 是的，宿舍是可以住10个人。
3: 那你能坚持下来吗？这么艰苦的环境。
8: 刚开始来的话是很不习惯的，晚上特别冷，因为昨晚温差大嘛。

0: 我不知道从不适应到习惯了他们花了多久，但我知道他们常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1: 沙尘已尽，我们在行动。
2: 这会呢大家正在沙漠浇水，待会我们也可以一起过去帮忙。
0: 钟林说种树是三分种七分管，除了种树还有大量的维护工作，这些工作一年到头

0: 理不了人。
1: 这行吗？这个不是，我拽不住他，是不是胶都有点溢出来了？
2: 对，差三个。
1: 这就是梭梭吗？
2: 这是梭梭、白刺和宁条。
1: 哦，
2: 种树的时候人多，
1: 嗯，
2: 维护的时候人就少
1: 一些。
3: 先让它充裕回来，然后一些小洞，然后再戳进去就不会间隔太厉害。
1: 真是看着简单，这真不好操作。
3: 大家来，
1: 一开始也是这样，
3: 一样都会间隔。
1: 哦，
2: 种树其实并不是很难，难的可能是。一直坚持的去做下来，因为我们种下去之后还要连续的去管护三年。
1: 那你们怎么选择在这个地方打造一个基地？
2: 我们现在种树也是在这个村子和农地的旁边去种一条林带，等我们几年之后，我们种下的树就慢慢的长起来了嘛，它就可以去挡住更多的风，固住更多的沙，从而保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像每年来民勤种树大概有多少志愿者？
2: 2024年秋季的时候是来了5000多人，今年来了36000多人，是从2023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呢已经种了6500多亩树了。治沙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父辈们在去做，我现在是一名预备党员，我更应该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带大家把这个树种好，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去看到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土地荒漠化这些工作，并且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我们种下的树苗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4: 种林不是第一个在民勤治沙的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民勤就有一批和天争地的人，他们中有村里的党员带头人，也有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科研人员，他们把根扎在了这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下创造了绿尽沙退的奇迹。曾经民勤将从地图上消失的语言已被打破。2025年，民勤县全面完成环绿洲锁边林带最后一公里集中攻坚，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草带实现全链条闭环围合。现在治沙的接力棒传到了种林这一代手里，
1: 挺累的，但是也很开心。
5: 你慢慢看到它发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6: 西北并非寸草不生，有爱亦能仿冒如春。
1: 你们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7: 确定，
8: 因为总感觉这边还一直需要人。对于外界来说，我们就是一群傻子，但是我们挺快乐的。
4: 这群年轻人用晒黑的手、磨破的掌心和年复一年回到这里的脚步，告诉世界，我们不但能吃苦，还要让沙漠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9: 那么最近啊，上海的毛先生放在车上的50000块钱现金不见了，民警呢就根据线索就发现，这个嫌疑人呢凌晨潜入到了车库，以拉车门的方式偷走了他的现金。连这个更让人想不到啊，荒唐啊，他在作案的前后竟然全程请教 AI 助手，自以为聪明的操作最终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成了显眼包了。
10: 民警调取案发当日车库出入口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一名身着黑色外套的男子曾经潜入车库，有重大作案嫌疑。根据线索，警方随即在外省一家宾馆成功抓获嫌疑人孔某，查获部分赃款。面对警方的询问，孔某声称现金是在车辆旁边捡到的，拒不承认盗窃行为。然而民警在检查孔某手机时发现了他和 AI 助手的完整聊天记录，
11: 他拍摄了这辆车的这个一些局部照片，询问 AI 软件是否存在这个哨兵模式以及如何关闭。
10: 聊天记录还显示他得手后又提问盗窃金额50000判多久，企图了解刑法后果。正是这些看似聪明的求助行为完整还原了作案经过，成为警方掌握犯罪事实的证据。
12: 后来发现这辆车并没有开启哨兵模式，车上并没有找到用于保存录像的内存卡，另一方面都报告诉你其实还钱你也构成盗窃罪，一直要带着的，所以你就带着钱在那吧。
10: 目前犯罪嫌疑人孔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9: 这不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你好好的进去反省一下吧，啊，做好人不行吗？从这个月起，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正式实施了。 凌晨，江苏扬州有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特别烦躁啊，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上发生了意外。
10: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撞了护栏了？
7: 嗯，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10: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0: 提上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吸取教训，吸取教训。
7: 哪是呢？那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0: 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7: 嗯。
0: 什么原因吵架
7: 了？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10: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并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施行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护栏的话，明天我们通知路政过来看吧。护栏大概有多？离这儿有多远啊？
7: 这个问我也蒙圈了。
0: 还有一个这个过度疲劳驾驶啊，50块钱不记你分啊，这个也是给你提个醒啊。下次啊，千万不要穿拖鞋了，不要穿拖鞋啊。
9: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走着。
13: 持刀抢劫前科人员当住家护工，2个月偷盗40万。近日，北京海淀一户人家为九旬失能老人聘请住家护工，不慎聘用到一名有持刀抢劫前科的男子。该护工月薪7800元，任职仅2个月就偷偷盗取雇主40余万元财物。嫌疑人被查获后百般狡辩，拒不承认盗窃事实。检察官结合其犯罪前科、涉案金额，提出10年以上量刑建议。6月18日下午，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有人欲跳楼轻生。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发现当事人因长时间站立，身体开始晃动，随时有坠落风险。陈嘉欣从窗户跃向当事人所在平台施救，在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轻生群众成功获救。然而陈嘉欣却发生意外，不幸牺牲，年仅30岁。6月22日，陈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包头市殡仪馆举行。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普通人。愿陈嘉欣一路走好。儿子觉得我像超人，可我这个当爸的却没能让他把高中读完。近日，山东潍坊一位烤肉拌饭店老板写给16岁儿子的签字长文刷屏网络，40多万网友为他点赞加油。店主经营小店14年，3年前妻子突发脑出血落下残疾，家中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身上。懂事的孩子考上了高中，却心疼日夜操劳的父亲，执意退学打工补贴家用。一份烤肉拌饭仅售11元，老板常常忙到深夜11点。如今不少网友远程下单支持，纷纷留言劝孩子继续读书。店主在长文中写道，其实能养出你这么懂事的儿子，爸爸已经很骄傲了，但读书这件事爸爸心里始终放不下。父亲这份隐忍又深沉的爱也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一边是扛起生活的少年，一边是忧心孩子前程的父亲，生活万般不易，幸而还有家人彼此牵挂的温柔。
14: 停车65分钟，凭什么收我2个小时的钱呢？假期景区出游，是不是您也在心里这么问过呢？最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专门给这事儿做了个权威解读，看完就俩字儿：合规。但是呢，有前提，关键看停车场有没有做到这两点。明码标价，入口最显眼的地方必须写着不足1小时，按1小时来算。充分告知，只要是提前告知了你停车65分钟，他就得按2个小时计费，没毛病啊。不过规则也给出了改进的方向，鼓励停车场逐步缩短计费单位，从1小时改成30分钟，甚至是15分钟，让大家停车收费更精准。
9: 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有位张先生，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刚买没多久的这个汽车叫欧曼银河3啊，这是个货车，车辆在正常的行驶的时候刹车竟然失灵了。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啊，这个开车刹车这玩意儿失灵，那不是要命啊。这个大方向盘，那就发现方向盘也失灵了，这祸不单行，导致发生了追尾事故，太危险了。我们来看看这事儿。
15: 动。今年过了年买了3台5万银河3，其中有2台这个方向机一开始是嘎吱嘎吱的响，然后有一台严重的就是开着开着就失灵了，动不了了这个方向机，然后在北京服务站给更换了新的方向机，更换了不到一个星期，然后刹车跟方向机同时都用不了，造成了这种事故。刚买了不到一个月，5月21号挂的牌，6月16号出的交通事故，我现在做出是全款退车。
16: 我们这边公司领导也正在落实情况，目前有可能是先安排交商那边跟直接跟您协商。
12: 据我厂里鉴定，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还没处理完，因为这个事啊，现在车刚到服务站，需要到服务站拆车鉴定，短暂的坐在一起聊，聊到什么结果，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9: 现在这个 4S 店正在拆车检测，希望尽快查出原因，不能老这么提心吊胆的，这玩意儿弄不好那就是要命了啊！咱们再说这个家居的安全啊，家门是家里边的第一道防线，智能锁凭借着便捷成为家中的刚需，好多老人直接就把这钥匙忘了，哎，摁个密码就开了，很方便啊。可不少人选这个密码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痛点啊，贪低价踩坑，被花里胡哨的功能迷惑，分不清锁芯等级与识别真伪，买到识别失灵易被破解的锁，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本期神州有品会会客厅邀请到了济南锁具协会会长王胜利，为大家专业拆解选锁核心标准，请大家伙教大家伙如何守住自己的家门安全，一起来听听。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那看完刚才的短片哈，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普通机械门锁，防盗能力竟然这么薄弱。平时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忘带钥匙，钥匙弄丢了，或者说老人小孩出门不方便带钥匙这些烦恼，再加上传统门锁啊极低的安全系数，越来越多家庭呢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智能门锁。那么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应该如何科学的去挑选智能门锁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济南锁居协会会长王胜利来到演播室，跟我们分享关于智能门锁那些事儿。
1: 大家好，我是王胜利。
0: 啊，王会长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现在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这个普通机械门锁，它到底存在哪些无法弥补的短板呢？
1: 我从安防实用性和日常实用性两个维度来讲，普通机械锁一共是四大硬伤是无法解决的。第一，锁芯等级普遍偏低，市面上老旧小区开发商原配的门锁啊，绝大部分都是 A 级锁。防盗标准呢非常低，专业人员用那个锡纸开锁只需要3到5秒， B 级呢也不会超过1分钟，只有 C 级锁芯相对来说比较达标，但是机械 C 级锁芯价格比较贵，使用体感稍微差一点。第二，防技术开锁能力极差，除了锡纸开锁工具之外，卡片啊、插缝啊、撬锁啊、猫眼工具啊、暴力撬动把手，这一些都可以轻轻松松地破门而入，而且呢，这个门锁没有任何的报警提醒功能，家里什么时候被撬动啊，主人完全不知情的。那么第三个呢，使用体验非常不便，必须随身携带咱们实体钥匙。老人啊，记忆力差，容易丢钥匙，有时候呢，出去买个菜啊，手上拿的东西多，哎，找钥匙就特别不方便。小孩呢，带钥匙容易丢失，引发安全风险。那第四呢，普通机械锁没有开门记录，家门谁开过，什么时间开的，完全没有记录。如果说家里进了陌生人，我们完全无法追溯开门的这个痕迹。
0: 原来啊，我们每天依赖的家门锁防护的漏洞竟然这么多，所以啊，现在很多人在换锁的时候呢，都会考虑换上一把智能锁。但是啊，对于智能锁的安全性，很多人也有疑问。像网上啊，经常会爆出智能锁被特斯拉线圈秒开，用人脸照片就能开锁，还有一些低价的智能锁半夜自动开门等等的负面新闻。那么智能锁到底是安防神器还是新的安全隐患呢？普通家庭该不该换智能锁呢？我们请王会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第一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前几年全网刷屏的特斯拉线圈小黑盒开锁传言啊，拿着小黑盒靠近智能锁，门锁瞬间自动开门，不用密码也不用指纹。那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吗？那关于这个特斯拉小黑盒开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测试试验。
2: 这个就是我们网上爆料的那个黑科技，也就是小黑盒，我们也俗称特斯拉线圈。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灯泡啊，我们打过去。
3: 喂，你这不是变魔术吧？
2: 可以体验一下，
3: 线圈就在这儿。
2: 对，
3: 这没接啊，这不是魔术啊。哦，它你看这一摁这个，就是它瞬间给的那个电磁脉冲巨大，
2: 这个很大很大的，打出来这个瞬间电流变大，来冲击它这个线路主板，然后导致它们里面短路，然后瞬间就可以啊去开门。将这个小黑盒，也就是这个特斯拉线圈啊，放在我们从市场上淘回来的这个锁的这个指纹这里啊，打开。
3: 哦呦，这就开了。
1: 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从2019年以后，符合国家新标准的正规智能锁全部是免疫小黑盒这个特斯拉线圈的攻击。最早出现小黑盒开锁漏洞呢，是因为早期啊低端智能锁没有做电磁屏蔽设计，主板短路就会误触开门指令。国家在2019年就已经更新了智能锁强制性安全标准，所有上市售卖的这个智能锁啊，必须要通过电磁兼容抗干扰测试，整机内部加装屏蔽器，品牌正规智能锁完全的可以抵御小黑盒。
2: 可以去测一下。
3: 你看看，没有用，这指纹锁是吧？ 就没有什么反应啊。那你说现在它这里呢，就是啥原理呢？能防这玩意儿呢？
2: 它里面是加了一个稀释电流的这个铅块。我们这个小黑盒打的时候，这个电流很大，然后它通一个稀释，然后再释放，然后把这个电流规避开，
3: 就相当于加了个地线呗。
2: 对对对对，
3: 对避雷针嘛。
2: 对对对，怎么打，不管在什么地方打啊，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大家只要避开几十元、一百多元的这种杂牌锁，就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了。
0: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并不是智能锁不安全，而是早年劣质产品不安全。像正规国标产品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小黑盒的问题。
1: 没错，一分钱一分货。安防产品千万不能贪低价。
0: 嗯，那么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现在有很多高端的智能锁都有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哈，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如果说有人拿着我的高清证件照或者手机的自拍视频站在门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门了呢？这个家里的人脸锁会不会形同虚设呢？
1: 目前啊，人脸识别智能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2D平面人脸识别，这种锁可以被照片啊、视频破解，现在呢已经基本被市场已经淘汰了。那么第二种呢，家用主流的是 3D 结构光的人脸识别，通过这个红外线传感虹膜，能够识别人脸的深度、骨骼点位、眼部微动，属于活体检测，这样呢三位一体才能打开门锁，和手机人脸解锁原理是一致的，单独平面图啊是打不开的，不光照片，视频也打不开，就连高仿人皮面具双胞胎都很难破解。这里啊提醒大家，选购人脸锁一定要认准 3D 结构光，直接避开 2D 平面人脸款就可以了。
0: 嗯，那么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我发现市面上智能锁的开锁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像指纹、密码、卡片、人脸啊、手机远程、机械钥匙哈，多的能有七八种这种开锁的方式。那王会长哈，是不是这个功能越多、漏洞越多，它这个安全性反而是没有办法保障的呢？
1: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主流家用的智能锁一般标配的是六种核心开锁方法：三 D 人脸开锁、半导体指纹开锁、虚位密码开锁、NFC 卡片开锁、手机蓝牙远程开锁、应急机械钥匙开锁。重点提醒大家，一定要关闭自动远程开锁这个功能，只保留手机一次性临时密码的开锁。
0: 最后一个网友的痛点问题啊，就是很多便宜的智能锁没有自动反锁的功能，关门之后呢，只有锁锁弹出，没有彻底卡死，门外啊依旧可以直接拉开。那像这样的锁，是不是绝对不能购买呢？
1: 非常正确，无自动反锁功能的这个智能锁，一律不建议购买。智能锁呢，它分鞋舌和方舌，普通关门啊只会弹出那个鞋舌来，防盗方舌不会落下，没有自动反锁，关门三秒内外人呢可以直接按把手啊直接把门打开。正规智能锁分为自动锁和半自动锁，全自动智能锁关门自动落锁，全程呢无需手动操作。那么半自动智能锁呢，关门之后啊仍需要上提一下那个把手去反锁，同时呢室内必须配备独立的手动反锁旋钮，出门居家双重防护。
4: 神州有品温馨提醒，购买智能锁常见问题避坑指南：一、不能贪低价，一定选购正规品牌智能锁；二、选择仿小黑盒开锁、3D 结构光人脸开锁，避开照片视频开锁隐患；三、一定要关闭自动远程开锁功能，只保留手机一次性临时密码开锁；四、不带反锁功能的智能锁不能选择。
0: 那听完了四大疑问的解答，相信大家心里的顾虑都打消了。那最后呢，也是本期节目最为实用的干货内容了。普通人不懂门锁参数，去店里选购呢很容易被商家忽悠了。我们也请王会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来选择智能锁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甄别呢？
1: 必须是 C 级锁芯，国标锁芯分为 A、B、C 三级， A 级防技术开启呢小于一分钟， B 级呢小于五分钟，C 级叶片锁芯啊，安防技术开启啊是大于15分钟，是民用最高安全的等级，哪怕电子系统失灵，应急机械钥匙开锁难度极高，符合国家最高防盗标准，这是底线配置。低于 C 级锁的锁芯直接忽略，一定要选半导体活体指纹头，拒绝光学指纹头，光学指纹头可以 被指纹膜破解，老人小孩前指纹识别率差，半导体指纹图只识别活体真皮指纹，防复制识别更快，湿手干手都可以迅速解锁，人脸识别款专项选购只认 3D 结构光，拒绝 2D 平面人脸。现在市面上智能锁大部分分为全自动半自动两种，推荐老人健忘家庭选择全自动智能锁，彻底杜绝忘记反锁隐患，关门闭锁独居由小孩老人首选，而且它内置没状态传感器，没虚掩未关严手机实时提醒，推荐老旧小区或者变形防盗门优选半自动把手锁，因为它机械结构简单耐用，故障率低，续航更长，95%的门型通用，预算呢更低。神州油品提醒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确认是否有必带的安全功能，如电磁防护、防小黑盒、虚伪密码功能，输入密码前后随意添加一串数字均可解锁，比如密码12345651输入，那么89123456001也能开门，防止门外旁人偷窥，记住固定的密码。第三是试错自动锁定功能以及全维度报警系统，必须包含四类报警：防撬报警、门虚掩报警、逗留抓拍、门外有人长时间停留、自动启动摄像头拍照录像，还有低电量报警、双应急开锁方案、机电分离结构。最后我再给观众一条选购忠告，智能锁预算不要低于800元，低价杂牌安全无保障。
0: 确实哈，安防产品的没有捷径，不要贪图低价和花哨的功能，安全实用合规才是核心。传统机械锁防护短板无法弥补，符合国标的正规智能锁无论是防盗能力还是日常便捷度都全面碾压普通门锁。也希望本期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智能锁所有的选购误区，也再次感谢王会长今天带来的专业的分享。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州油品会客厅的全部内容。
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下面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就是特别惊险，山西宝塔山隧道内发生了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的毒烟瞬间吞没整条隧道，途经咱们此地的山东小伙张建与乘客姚金锁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我们一起去看看。
7: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8: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 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7: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8: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7: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8: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我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7: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9: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健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7: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8: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这么一点一点跑。
9: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7: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8: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9: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7: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10: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给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你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8: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7: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11: 行，那我们走了。
8: 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10: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哎 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9: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从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动我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救人者之一的张建是咱们菏泽曹县人，山东人遇到这种事儿没说的，必须得上，为他得点赞啊！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到了这个夏天，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啊？手上冒出来密密麻麻的小水泡，这不痒痒啊？不小心抓破了吧？还往外渗水。那其实呢，这些个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啊，在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这个事儿会不会传染呢？怎么来分辨和护理呢？这事儿咱们学学。
12: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13: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面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12: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6: 滑翔伞运动特别刺激，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四川南充有一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时候遇到了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了。这个伞呢，就给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了，男子被困在上边，下不来了。
14: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15: 请注意，电弧接近最大极限，最大极限。
14: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10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剪断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16: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率。
17: 好的，好的。
16: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放。
17: 收到，收到。
14: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6: 海边好玩，可有的时候也暗藏风险。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有一些家长带孩子们在这个堤坝护栏边呢观潮玩。就在其中啊，有那么一个孩子家长有事离开了几分钟时间，孩子就被海浪冲到了护栏外边。现场啊，正好有一位拍摄者，他的镜头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14: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18: 我拉着，等一下。
14: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6: 眼下呢，乐陵市诸暨镇的万亩枣林进入到了盛花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蜂农寻花而至，在枣林深处安营扎寨，不仅让蜂农有了稳定的收益，也带动了当地枣产业的融合发展。
19: 每年的六七月份，安徽滁州的蜂农李长福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乐陵。
20: 今年我来将近的20年头了，这里的枣花蜜产量特别高，质量特别好，别的地方打不出这个味，挂壁不断死。喉咙里呢有一股沁润的香枣香，特别受人欢迎。
19: 而来自河南许昌的蜂农黄斌科，今年与当地的蜂农合作社提前签订了合同，以订单养蜂破解销售之困。
21: 以往蜜采得再好，都得自己去找销路，现在刚把帐篷搭好，订单就到了手里。今年纠集合作社以每箱300元的价格预定了我800箱蜜蜂，这里采的蜜品质又高，还不愁销路。
19: 据了解，每年这片枣林都会吸引全国10余家蜂农前来安营扎寨。蜜蜂授粉让枣树坐果率得到了提升，果实更加饱满甘甜，有力推动了当地枣产业的发展。
22: 我们全力推动蜂蜜加研学加文旅融合业态，打造摇蜜体验、蜂群认养等特色项目。蜂农有了稳定销路，枣林有了天然授粉，村民多了增收渠道。小蜜蜂酿出的不仅是蜜，更是一条三产融合的共富链。
6: 好，那么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夏季宠物洗护市场呢迎来了消费高潮。不过呢，这看简单的洗澡背后，实则藏着宠物换季养护的一个大学问。我们来看看。
19: 走进青州市一家宠物洗护店，店主正忙着检查前来洗护的毛孩子。夏天气温一高，毛孩子户外活动时的卫生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
23: 夏天经常带小狗出去遛弯嘛，就它容易去草丛里啊，去打滚什么的，就身上容易粘虫子，粘蜱虫啊、螨虫那些的，就容易得皮肤病。所以说今天给它来。
19: 做完皮肤检查的毛孩子来到洗护专区，店主为他制定了专属的洗护方案。店主介绍，夏季看似是宠物毛发最显单薄的季节，但实际上却是决定毛孩子全年体质的关键养护期。
24: 热嘛，他就想多给他洗洗。二呢，就是说咱刚刚提到的，他就说是进草丛会居多，身上有的会粘虫。更多的还是因为都觉得夏季呢是养毛最好的季节。
19: 店主介绍，很多新手主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夏天把宠物的毛剃光或是频繁清洗就能让它们更凉快，实则不然。夏季高温高湿，正是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高发季。如果皮肤屏障受损，反而更容易引发各类皮肤病。唯有在夏季科学地进行皮毛养护，才能为宠物过冬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伴随宠物度夏需求的激增，不少宠物洗护店出现了订单排队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洗护高峰，宠物洗护店也进行了调整。不仅增加了人员配置，还特意延长了营业时间。
24: 在这个洗护高峰期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惠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美容室啊、我们的洗护室啊，都是在全员上岗。每天呢，我们的营业时间有点拉长，是早上9点半营业到晚上7点。
6: 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阿素跟各位再见，拜拜。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现在是晚上十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 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些就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
0: 嗯，
1: 声音哑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
0: 嗯，
1: 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
0: 嗯，
1: 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这就是这个原因。
0: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
0: 嗯
1: 啊，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
0: 嗯，
1: 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0: 嗯
1: 啊，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0: 嗯
1: 啊，大这个消炎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
0: 哦，
1: 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
0: 嗯，
1: 哎，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所以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哎，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
0: 嗯，
1: 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
0: 嗯，
1: 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0: 哦，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
0: 嗯，
1: 啊，造成喉外肌啊，这种这个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
0: 嗯，
1: 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
1: 哎，
0: 啊，
1: 他有时候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唾沫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三阳汤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这是一个原因
0: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咽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舒筋活血。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1: 这个办法呢，大家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0: 那太好了。
1: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有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

0: 疼了，我说明天再来。
1: 嗯，
0: 是吧？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
1: 嗯，
0: 哎，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很简单，
1: 是
0: 非常好，
1: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只要抓住要领，
0: 嗯，对，
1: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
1: 嗯，
0: 它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
1: 嗯，
0: 啊，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应该有度，
1: 嗯，
0: 每个人都要有个度。
1: 哦，
0: 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很好，到了最后，就哑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
1: 嗯，
0: 你能唱多少？
1: 嗯，
0: 啊，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
1: 嗯，
0: 啊，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唱20，绝对有害。
1: 嗯，
0: 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1: 嗓子这所负累了。
0: 哎，
1: 哦、
0: 发声运动啊、
1: 嗯，
0: 是个全身运动。
1: 嗯嗯。
0: 啊，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
1: 嗯。
0: 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1: 对。
0: 什么问题？那我没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个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
1: 嗯，
0: 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一天很疲劳，
1: 没有气了，
0: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嗯？就没有说话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
1: 嗯、
0: 啊，经常唱唱歌，唱歌好，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1: 嗯、
0: 就是一上台、
1: 嗯、
0: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1: 嗯，
0: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1: 嗯，
0: 你是剧中人物、
1: 嗯、
0: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1: 是、哎、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10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15首歌了？
0: 啊、那不会，那不会
1: 啊，
0: 他还是基本训练
1: 啊、哦、
0: 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不是本来就有的。
1: 嗯，
0: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1: 嗯，
0: 你生的结构啊、腔气啊、干嘛的，你是唱歌的料。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1: 是，
0: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1: 嗯嗯
0: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1: 嗯、
0: 有的唱到70-80岁照样永葆艺术青春。
1: 哦、嗯、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0: 还有、
1: 啊
0: 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1: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啊、
0: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1: 嗯、
0: 啊，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1: 嗯嗯、
0: 喝酒花圈，
1: 嗯，
0: 啊，喝完酒以后唱歌，
1: 嗯，
0: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1: 哦，
0: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1: 嗯，
0: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1: 嗯，
0: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700-800赫兹。
1: 哦，
0: 700-800赫兹。
1: 嗯，
0: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1: 嗯，
0: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1: 嗯，
0: 高速震动的声带。
1: 嗯、
0: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1: 哎、
0: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1: 哎呀、嗯、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0: 哎
1: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

0: 歌，而且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一个。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带月经期，
0: 经期
1: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这个声带是充血的，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瘤、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0: 哎呀，
1: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0: 很重要，
1: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0: 天哪，
1: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伤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过度用声，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0: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1: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说话也是有方法的，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刚才我说了靠气息，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你唱我也能唱，但人唱没事，你唱一歌就不行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急到还咽了急，但是急唱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要
1: 的
0: 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1: 有的时候因为声音嗓子病一个共性就是哑，所有的病来看压嗓子，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0: 就压嗓子了，
1: 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0: 哦，
1: 有病可以压嗓子，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0: 这是
1: 大夫检查没毛病，嗓子风带很好，各方面挺好，我就是不行，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有发声的这个技术都有了，你没有这个功能，比如男声女调，
0: 男声女调，挺常见现在，
1: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一个是变声障碍，
0: 变声障碍，
1: 变声期，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要低八度，
0: 会浑厚一些，
1: 低八度，女孩子要低两三度，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同声同调，
0: 对，
1: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十五六岁，女孩子呢叫十三四岁十二三岁，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从短到长，从薄到厚，从窄到宽，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一般的年龄呢在十三四岁，我刚才说了十五六岁，
0: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1: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0: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变声期一个是早已经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 不要练声了
0: 啊，
1: 出来多少音儿练多少音儿，
0: 嗯，
1: 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器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
0: 嗯，
1: 啊，新的声音找不到了，我变得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没有概念，
0: 嗯，
1: 过去声音没了，
0: 嗯，
1: 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
0: 嗯，
1: 然后说话说啊，我找找我，啊，我怎么找着？一会儿搞了一会儿底了，
0: 嗯，
1: 哎，他搞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
0: 嗯，
1: 底了呢他又没形成，
0: 嗯，
1: 所以这叫男声女调，
0: 嗯嗯，
1: 也叫变声障碍，
0: 嗯，
1: 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
0: 嗯，
1: 非常多，
0: 嗯，
1: 哎，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0: 嗯嗯哦，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
1: 嗯，
0: 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哎，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
1: 嗯，
0: 是吗，
1: 嗯嗯，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变声器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
0: 嗯
1: 啊，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
0: 嗯
1: 啊，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阴阳，
0: 嗯，
1: 恐怕现在阴阳问题也没问题，
0: 嗯，不缺乏了，
1: 阴阳都不缺乏
0: 对，
1: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0: 滥用嗓子，
1: 哎，
0: 哦，
1: 嚎叫，
0: 嗯，
1: 啊，嚎啕大哭，
0: 嗯，
1: 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
0: 嗯，
1: 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
0: 啊，
1: 军训了叫啊，一喊必须得要喊，
0: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
1: 哎，
0: 在唱啊。
1: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
0: 嗯，
1: 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0: 嗯嗯，哎呀，是，所以
1: 一定要注意保护，
0: 所以
1: 变声期是个关键，
0: 对，所以说这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1: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0: 什么意思，
1: 刀场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场就场阔，
0: 嗯，
1: 就是两场，
0: 嗯，
1: 变声期以前嗓子挺好，
0: 嗯，
1: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刀场了，就是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0: 哦，那很严重啊，
1: 刀场刀场刀场
0: 是好，
1: 很重要，
0: 嗯，非常感谢周老，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6: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5: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6: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5: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6: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5: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6: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5: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6: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5: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
1: 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
0: 嗯，
1: 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
0: 哦，
1: 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要问我，哎，对吧？哎，你是哪一位？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你了？哎，我马上把声调提高了，
0: 嗯嗯，
1: 发声位置要高，
0: 嗯，
1: 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啊，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
0: 对，
1: 哎，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就说话很费劲，
0: 是
1: 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
0: 嗯嗯，
1: 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
0: 嗯，
1: 放松了就低，
0: 嗯，
1: 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
0: 嗯，
1: 闭合不好漏气，
0: 哦，
1: 漏气就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
0: 嗯，
1: 那如果现在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
0: 嗯，
1: 这就是个说话技巧。
0: 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啊！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哎，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
0: 啊，
1: 哦，这个
0: 您可以简单一说，
1: 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
0: 嗯，
1: 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
0: 嗯，
1: 啊，你嗓子你小声点，
0: 嗯，
1: 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
0: 嗯，
1: 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
0: 嗯，
1: 我要噤声，不说。
0: 不说话，
1: 只要说话，
0: 嗯，
1: 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没有气声带不震动怎么能声音啊？
0: 嗯，
1: 你叫它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
0: 嗯，
1: 吹不响它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
0: 嗯，
1: 所以形成恶性循环。
0: 嗯，
1: 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噤声，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
0: 嗯，
1: 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噤声是主要的。
0: 嗯，
1: 啊，嗓子不好，该噤声噤声。
0: 嗯，
1: 那么不能噤声，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高位讲话，
0: 哦，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
0: 哦，
1: 少用胸腔共鸣，
0: 嗯，
1: 啊，少胸腔共鸣多了，啊，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了？
0: 嗯，
1: 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
0: 哦，
1: 你看这样呢，
0: 嗯，哎，
1: 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
0: 嗯，
1: 准备的气都放弃了，
0: 嗯，
1: 不起作用，
0: 嗯，
1: 高位呢就不行，干嘛呢你上哪去了，
0: 嗯，
1: 怎么看见你了，那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放音是吗？
1: 是鼻腔，就通腔共鸣要多
0: 啊，
1: 也有鼻腔也是整个的通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是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这
0: 个功底的，
1: 个人形成的，
0: 嗯嗯，
1: 一种习惯的一种适应，
0: 嗯，
1: 他就是老是那样说话，
0: 嗯嗯，
1: 但是呢，有的人呢声音就不持久了，
0: 嗯，
1: 老在说话他就容易哑，
0: 嗯，容易哑了，对，
1: 有的人说话呢，他就是高位， 高位就是跟像跟燕玲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
0: 嗯，
1: 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是两个，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啊、
1: 哎
0: 哦。
1: 所以这是咽部。
0: 咽部。
1: 我们说咽腔是个共鸣腔。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它是共，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就是咽炎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喉声带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这样的些，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就咽喉炎西医诊断。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胃火，特别是胃、肺肝火。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不管虚火或实火，都向上。向上呢，就容易。往眼后走有的是往眼睛走上火眼睛很炎了、有的是嗓子疼有的是声音沙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那么西医呢就是喉疼片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吗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
1: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我跟你说第一个咱们平时喝酒抽烟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晚上长嘴喘气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西医叫咽炎干症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有异物感
1: 咽异物感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有慢性胃炎经常翻酸翻酸嗳气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吐酸水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词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1: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咽部神经我们说眼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它所以它有时候有个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它眼眼我说我觉得有面眼有面花套有个草棒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咽不去有的呢就被缠都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眼癌了有时候到医院去说被缠做 CT 做这核磁共振等等没毛病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咱们中医呢叫炎医叫梅害气什么原因呢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好发火好着急特别是女同志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45岁左右的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这种药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有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烟瘾无感的病人，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烟瘾这等等吧，这都是原因。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老想咽吐沫，
0: 对，
1: 老想清嗓，老想清嗓，老想咳吐，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易无感的人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通过食道这个管，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死的，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环，可以掉下去，食道它是闭死的，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后壁的收缩，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这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你说草棒一个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假设干得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月片，是反正有个东西，很固定，就那个地方，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这个这是咽，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咔往外去，往里往外，就是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就不要老是去咳嗓啊！
1: 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你上街上，萝卜、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上次发干嘛？没有口水。
0: 就硬咳干咳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1: 对了，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人呢，我告诉他，就第一个，不要空咽，
0: 不要空咽，
1: 想咽吃东西，吃点水果，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小红果，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坚决不空咽，这第一个。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着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不影响说话，有痰就有吧，不要咳。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越咳越厉害。
0: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嘛？
1: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0: 嗯，
1: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0: 嗯，
1: 他不就憋得慌吗？
0: 嗯，
1: 他不就累吗？他不就疲劳吗？
0: 对，
1: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嗯，不是
1: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哦，
1: 叫抑扬顿挫，
0: 嗯，
1: 该快的快，
0: 嗯。
1: 该慢的必须要慢，
0: 嗯，
1: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俗语要慢，
0: 嗯，
1: 啊，形容词要慢，
0: 嗯，
1: 动词要慢，
0: 嗯，
1: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
0: 好
1: 啊，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0: 嗯，
1: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0: 嗯，
1: 当然要累啊，
0: 嗯，
1: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0: 是，
1: 没让我记清。
0: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1: 嗓子疲劳啊，一个是用彭德海哈，
0: 嗯，
1: 我对彭德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0: 哦，
1: 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彭德海。
0: 哦，
1: 因为彭德海啊，它本身啊，第一药源它处在越南，在南方。
0: 嗯，
1: 第二，这个彭德海有人喝胀肚子，
0: 嗯，
1: 胀肚子不舒服，
0: 哦、
1: 还有人有过敏。
0: 哦，
1: 所以说呢，我这个药里没有一样彭德海。
0: 嗯、
1: 我也不建议泡彭德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彭德海，每种甘草彭德海。
0: 嗯，
1: 但是我不大用。
0: 哦。
1: 你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0: 嗯。
1: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嗯嗯。
1: 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0: 嗯嗯。
1: 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0: 嗯。
1: 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
0: 嗯。
1: 啊，哑了继续。要继续说，就这样不好。
0: 嗯，
1: 这样小病拖大了。
0: 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1: 是是，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辛辣、油腻、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0: 哦，辛辣、油腻和
1: 焦躁，
0: 焦躁，
1: 焦躁
0: 是
1: 什么？就是干巴东西，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0: 哦，
1: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0: 哦，对，嗓子也不好。
1: 哎，
0: 哦，
1: 哎，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
0: 嗯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0: 哎，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冒火这样的感觉。
1: 哎，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0: 嗯嗯。
1: 人眼强。眼后的是他喜欢凉，
0: 嗯嗯，
1: 不喜欢热，
0: 哦，
1: 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
0: 嗯，
1: 都对嗓子不好，
0: 嗯嗯嗯，是。那我们再来，哎，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1: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他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
0: 嗯
1: 啊，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
0: 嗯，
1: 声带是人

0: 沟墙里边两个皱壁、
1: 嗯、
0: 啊，它的边缘是薄的、
1: 嗯、
0: 啊，它发生的时候呢是对闭合的，
1: 嗯，
0: 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1: 嗯，
0: 啊，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
1: 嗯，
0: 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是个软组织，
1: 嗯，
0: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1: 嗯，
0: 这个梭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1: 嗯，
0: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1: 嗯，
0: 啊，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点，
1: 嗯，
0: 啊，这个振幅大，振幅大，
1: 嗯，
0: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1: 嗯嗯、
0: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
1: 嗯、
0: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
1: 嗯、
0: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1: 嗯，
0: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1: 有缝隙啊，
0: 他假设有东西了就碰了，
1: 嗯，
0: 碰了以后就摸，摸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1: 嗯嗯，
0: 我们叫声带小结，
1: 小结啊、
0: 哎、这个声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1: 嗯，
0: 一个是通声小结，
1: 嗯，
0: 儿童，
1: 儿童
0: 啊、
1: 嗯、
0: 特别还嚎叫的孩子
1: 啊，
0: 生了小姐，
1: 嗯，
0: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1: 嗯嗯，
0: 是个丘陵状的，
1: 嗯，
0: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1: 嗯、
0: 啊，这一边一个，
1: 嗯，
0: 而且声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
1: 嗯嗯，
0: 它只要长了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1: 嗯，
0: 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
1: 嗯，
0: 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
1: 哦、
0: 有的孩子哈不出声音来了，
1: 天哪，就
0: 通声小结
1: 啊、
0: 哦！再就是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说话多的，
1: 嗯
0: 啊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1: 嗯，
0: 方法不对，
1: 嗯，
0: 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1: 嗯嗯，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0: 息肉还需要解不
1: 通，这有什么危害吗？不一样啊，
0: 它不是以这个标毛病，
1: 嗯嗯，
0: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1: 哦，
0: 损伤，
1: 损伤，
0: 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1: 嗯，
0: 如果不治疗好，
1: 嗯，
0: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1: 嗯嗯，
0: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1: 嗯，
0: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杯色的灰杯色的息肉，
1: 嗯嗯，
0: 创伤引起的，
1: 嗯，
0: 息肉可以是一个、
1: 嗯、
0: 也可以是两个，
1: 嗯，
0: 也可以是很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1: 哦、
0: 两个月以内，
1: 哦、
0: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1: 嗯嗯，
0: 西医不行，
1: 哦、
0: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1: 嗯，
0: 啊，我不同意，
1: 切除掉，
0: 我不同意，
1: 哦、嗯，
0: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1: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0: 可以把它化掉。
1: 嗯嗯，
0: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1: 嗯、
0: 就是拿了、
1: 嗯，
0: 拿了以后还要中医治疗，
1: 嗯、
0: 他也善后处理。
1: 嗯，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

0: 上的竟然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0: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故事就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这样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各位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哈，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置顶第一个的就是哈，欢迎大家给我们进来留言互动，多点点小心心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张书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张冬梅，目前呢担任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在来永宁村之前啊，我已经有过多年的乡村保保工作经历，先后啊参与过祝阳镇东石文村、龚家文村、北高北村的帮扶工作。这几年啊，我走遍了祝阳镇的山山水水、村庄农田，亲眼见证了祝阳镇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成长和变化。我也想积累了一些基层的工作经验吧。我呢是2021年10月13日正式到永宁村报到的。从此来了以后呢，我就喜欢了这个村庄，我把村民啊当成自己的亲人。在工作中啊，我始终坚守第一书记要干第一，不当客人要当主人的信念。 全身心地投入到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致力于推动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提升和民生改善，希望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和实际行动，能够为永宁村的发展添砖加瓦，为村民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驻村这几年我感触也是颇深，一呢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乡村振兴一线上的第一书记，我来了以后始终思考如何能够利用永宁村的桑蚕资源，把永宁村的桑蚕文化、历史底蕴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让村民能够增收致富。第二是融入其中，收获真情。村民的淳朴热情打消了我初次驻村时的顾虑，大家主动提供帮助，分享资料，包括乡村的一些图片就是一些信息这些情谊呢都成为我前行的动力。三呢是见证成长，倍感欣慰，亲眼看到桑蚕产业慢慢升级，文化品牌逐步打响，党组织凝聚力已经增强，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气神面貌焕新，成就感很足。四是学无止境，砥砺前行。乡村振兴工作复杂化、多元化，我呢不断的学习产业研发、文化保护、党建融合等新知识，深知这项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将来已经细致探索。我的回答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哇，听了您的介绍哈，真的是能够感触到咱们张冬梅书记是一名这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一书记，不愧是拥有着多年的驻村工作经历哈。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一样，不一般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和张书记一块儿。

0: 他说我始终坚持低书记干第一，不当客人当主人的信念啊。这个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很多曾经来做客过节目的第一书记所提到的啊，我们第一时间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啊。很多很多的第一书记为此都是真情的付出，就像刚才张书记所说的一样，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位过客啊，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把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个充满着人情味儿、充满着暖暖爱意的正在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村子呢，名字也很好听。刚才我给张书记还说了，我说这个名字太好听了，叫永宁村，永远安宁，永远和平啊，非常的幸福的这么一个村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永宁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村子。梁书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永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今天非常荣幸能和赵德明书记一起走进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们美丽的永宁村。永宁村坐落于雄伟的珠山脚下，因珠山之阳得名的主要的境内，一条清澈的溪流环绕在村庄而过，形成了山环水绕、生态宜居的独特自然风光。这里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善良，是名副其实的绿水青山之地。全村拥有20亩60亩油脂草原，家家户户都有制糖养蚕的传统，是山东省藏蚕基地养蚕专业村。藏蚕文化在这里传承了数百年，藏蚕产业也一直是村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村庄建设方面，近年来张德明书记带领村两位班子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中村貌焕然一新，村里道路更加平整宽阔，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整治，村民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同时我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美丽庭院评比、一风一俗等活动，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风尚，全村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总的来说，永宁村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门，又有藏蚕产业的富民之基，更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的村庄。这里不仅是村民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更是一片充满发展潜力的热土。我们坚信，在党的乡村建设振兴这个政策指导下，在张德明书记的帮扶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永宁村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主任。
0: 哎，非常感谢梁书记的介绍哈。今天这个咱们应该是四位嘉宾啊，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导播间。那个今天一进台的时候还聊到了，我说咱们祝阳镇啊，这些年来过很多期的节目啊，不同的村子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为大家这个进行介绍和宣传，今天又多了一个永宁村，哎，又丰富了一下。那么永宁村啊，通过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里啊，山环水绕，生态宜居，可以说呢，独特的自然风光，拥有着独特的一个小气候。那么这里啊，不只是这个自然物产比较丰富，而且呢，文化传承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目前正在进行着音视频同步直播，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点击进来啊，我们目前在咱们这个视频号里边置顶第一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正在看到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这个台前目前摆放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节目名字给盖住了啊。这个摆的东西很多啊，大体的话呢其实就是两种，一种是桑叶茶，是吧张书记？
2: 对
0: 啊，一种是桑叶茶，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应该叫石大夫文化，
2: 对，
0: 石大夫文化的一个拓印传拓啊，拓印其实就是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想购买哎，或者是想合作哎，咱们可以现场留言啊，因为今天嘉宾都在这里啊，也许会有折扣，会有惊喜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咱们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帮包村的产业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有请还是连元秋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永宁村现有的产业项目。其实啊，不止这些，应该是应该还有别的啊。这个当然呢，咱们以这个为主为大家介绍一下，梁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永宁村啊，现有产业主要是围绕桑坛产业和历史文化产业两大核心展开，形成了产业富民、文化兴退的发展格局。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桑坛文化、桑坛产业。这是我们村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目前村民增收的主要支柱产业。2022年，在张书记倡导下，这个邀请考察专家考察，成功超出三网查，注册助产型商标，邀请山东诺大教授这个担任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支撑。其次是历史文化产业，这是我们村近年来重点培育和发展的特色产业。核心围绕珠山士大夫文化展开，张书记牵头宣传推广士大夫文化，邀请专家成立珠山论坛，成立文化研究院和珠山士大夫文化研究院，开发川大系列文创产品，让永宁村获得川大直销美名。两大产业相互促进，提升了村民收入和村庄知名度。目前我们的桑坛产业和文化产业已初步形成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也让永宁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主任，
0: 哎，咱们目前为大家介绍的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两大产业，这两大产业啊，其实，我作为一名农业节目主持人哈，这个不陌生。啊，不陌生，因为这个桑叶产业项目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开展的也是非常的红火哈、啊。相关的这个和桑有关的这个深加工制品和蚕有关的深加工制品也是琳琅满目，啊。但是这个船榻呀、啊，是当地朱阳镇当地所特有、所独有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展开来介绍一下。这样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做一个产业产品方面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介绍，好不好？咱们是先介绍一下船榻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茶叶呢？您面对着镜头给大家来说一说。
2: 那个前面摆着呢，就是我们永宁村的最有特色的两款产品的一个代表。
0: 嗯，
2: 我今天来呢也是选了又选，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永宁村的就是桑叶春茶带来了。
0: 嗯、哦，桑叶春茶。
2: 对。
0: 哦，这个也分这个。
2: 对，春茶和秋茶。
0: 春茶秋茶。
2: 春茶呢，就是春天采摘的。
0: 嗯。
2: 为什么拿这一款茶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永宁村这个桑园比较丰富，村民呢就是在。那个养蚕之余的这些桑叶、啊、以前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啊，看到他们要么自己掐了炒小豆腐，要么直接就是扔到地里去作废了、
0: 嗯、
2: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十分可惜啊，我就什么都能做茶，我们当地有酸枣叶茶，有女儿茶，我们珠阳那边都有嘛、
0: 嗯、
2: 然后我就考虑是不是这个桑叶是不是也能炒成这个茶叶，然后变成一个代饮品的茶叶。
0: 嗯，
2: 我就尝试了这一款这个桑叶春茶，经过多方的考证，也是做试验，就是可以找这个设备炒，也可以找那个设备炒、
0: 嗯、
2: 最后制作出了这一款桑叶春茶、
0: 嗯、
2: 而桑叶秋茶呢，就是我们这个量就特别的大、
0: 嗯、
2: 因为春茶呢就是为了掐这个桑叶芽尖，让下边的桑叶就是长得更快一些、
0: 嗯、
2: 让这个蚕宝宝能够继续吃到我们就是很鲜嫩的这个小桑叶、
0: 嗯、
2: 所以这个芽尖的这一块能够变废为宝。
0: 哦，
2: 而且在这款产品上呢，就是我们就是桑叶这个，我们可以做成桑叶肉丸子啊、
0: 嗯、
2: 桑叶小豆腐啊、
0: 嗯、
2: 就是很多的这个桑葚，就是什么饮品啊，桑葚那个桑葚粥啊、
0: 嗯、
2: 还有泡的一些老家传统的那种桑葚酒、
0: 嗯、
2: 我们都有所涉猎。这是一款桑叶春茶和秋茶、
0: 哦、
2: 秋茶呢就是这个量呢就会特别的多、
0: 嗯、
2: 目前呢我们村的这个桑叶，这个就是霜后的桑叶茶，霜后的桑叶茶老百姓都比较熟悉、
0: 嗯、
2: 也比较更热衷一些，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桑后的那个霜后的桑叶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 就是嗓子特别舒服喝了、
0: 哦、
2: 哎，而且他们有的在炒的时候啊，用自己的锅在炒的时候呢，他们会放上一点点的蜂蜜，
0: 嗯，
2: 然后我就很受启发、啊、就是啊，村民炒的这款茶，我们是不是也拿到这个桑叶那个设备上，可以把我们这个桑叶秋茶然后再打造一下，然后就用我们的设备把这一款桑叶秋茶，它这两款茶的风格呀都不同，桑叶春茶呢它是绿油油的，
0: 嗯，
2: 哎，口感很甜，回味甘，而桑叶秋茶呢这个颜色啊就像黄澄澄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口感呢很绵长，
0: 嗯，
2: 都被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的喜欢，这是一款。然后呢我们带来了我们那个传茶馆这个拓片作品呢、
0: 哦、
2: 我们也是带了一幅这个泰山赐福、
0: 嗯、
2: 这个产品呢是我们永宁村的传茶馆，就是我们刚成立了永宁村传茶馆嘛，就是里边的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0: 嗯、
2: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一个泰山赐福，还有前边做的一个小伴手礼、
0: 嗯、
2: 就是祝山石大夫、
0: 哦、
2: 祝山石大夫呢就是他是石敢当文化的一种延续、
0: 嗯，
2: 也是泰山文化的一种，就是向深了那个挖掘发展吧。石大夫文化、泰山文化、祝山文化和石大夫文化，其实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0: 嗯，
2: 然后我们带了这几款产品，经过我们的梳理，我们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0: 哎，
2: 主持人，
0: 这个通过张书记这一介绍啊、
2: 嗯，
0: 立马就感觉咱这个产品啊，它的文化内涵、它的历史底蕴是那么的丰富哈、啊
2: 嗯。
0: 还是那句话哈、啊，想购买的留言啊，咱们助力第一书记的产业发展哈、啊
2: 嗯。
0: 非常好的几款产品，也是满足了大家伙在镜头前的一个好奇心。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啊
2: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王清镇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祝阳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
3: 好的，主持人。
0: 嗯，
3: 祝阳镇地处岱岳区东部，驻镇驻地泰城20分钟的车程，总面积88.8平方公里，辖6个片区、56个行政村，总人口5.6万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区、中部丘陵、南部平原各占1/3，先后扩评首批国家农业蔬菜产业强镇、省级生态乡镇等多项荣誉，农业基础雄厚，耕地6.56万亩。粮食、蔬菜、食用菌等产业兴旺，水资源充沛，拥有52座塘坝、22座小二型水库及11条河流，文旅资源丰富，含13项区级以上非遗，7处区级以上文保单位，民生保障扎实，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特色产业亮点分成，一是特色作物种植持续扩容，大蒜种植8616亩，生姜1697亩，超额完成大豆种植930亩，产量稳定向好。二是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永乐食用菌菌类累计销售金耳、黑木耳等菌棒1060万个，市种粒膜菌种通过电商模式实现日发货500单，日销6000元。三是现代农业项目提速，投资6.28亿元的浙木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完成签约，汶河1号科创园新增10余亩新品种葡萄。四是文创产业形成规模，开发30余个系列、200余种传拓产品，注册祝山等21个商标，以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运营，多次代表泰安参展国际文博会等展会，让群众共享文化产业的红利。这些特色产业为祝阳镇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在经济层面上带动归上工业、社龄额等指标的提升，为镇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在民生层面，通过产业、就业与增收渠道，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如文创产业助力百姓吃文化饭。在产业层面，推动从传统农业向农业加电商、文化加产业的融合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在品牌层面，提升镇域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吸引投资、拓展市场铺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0: 嗯，好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有请王镇长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祝阳镇开展相关工作了呢？
3: 第一书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张冬梅书记在派驻永宁村以来，不仅为永宁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祝阳镇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助力，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力产业升级，带领永宁村桑蚕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为全镇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科技加产业的模式和文化产业实践，助力全镇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助力文化传承，深入挖掘时代府文化，成立文化平台，提升镇域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助力党建引领，创新党建工作方法，为全镇的党建提供了借鉴，组织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强化基层治理。四是助力资源整合，成立第一书记联盟，策划惠民活动，搭建城乡对接桥梁，宣传镇域资源，汇聚发展合力。五是助力作风转变，以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感染镇和村两级干部，激发出干事的热情，推动干部作风的持续转变。张冬梅书记以实际行动奠行了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作风建设等多个方面，为祝阳镇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为全镇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啊说到的这一些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想问一下梁书记，目前村子里面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呢？
1: 好的，主任，虽然我们永村啊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客观来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桑蚕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足，桑蚕以手工制作为主，效率低，桑园管理粗放，产品种类少，深加工能力弱。二是文化产业和市场化转化能力欠缺，销售渠道单一，线上渠道未打通，市场覆盖而窄，面窄。三是资金投入不足，集体经济薄弱，这个融资渠道单一，制约产业升级和设施建设。这些困难挑战，我们村两位班子和张冬梅书记都看在眼里，这个记在心里。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也希望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与我们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推动永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0: 哎，梁书记，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公布一下您的自己的电话好不好？
1: 好的，这个131-2720-7620135-8383-5598。
0: 啊，您说的慢一点，再说一遍。
1: 131-2720-7620-135-8383-5598。
0: 哎，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哈，如果说想合作，或者是你也想助力咱们乡村的振兴，可以来联系一下。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情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5: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9: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节目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区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好的，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我们再来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置顶第一个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那么上半段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相关情况，以及我们派驻村所在的祝阳镇的相关产业情况哈。那么接下来呢，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张冬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张书记。
2: 好的，主持人， 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主村以来啊，我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结合永宁村的实际情况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不断地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和村里的文明程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通过宣传栏、微信群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和政策，开展道德讲堂，邀请老党员、模范人物分享事迹，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三观。二呢，是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组织美丽庭院、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营造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良好风尚。三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办元宵节文艺汇演、农民趣味运动会、书画摄影展，并且邀请专家学者采风创作，支持村民成立文艺团体，积极参与我们泰安市区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汇演，常态化的开展文艺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永宁村的村民的文明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村里的文明程度也不断的提高，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为永宁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0: 嗯，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的介绍哈。那么其实提到我们这个精神文明这一块，可以说这个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呢也是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呢，除了精神文明以外呢，其实我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是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的。那么我觉得这块可以有请我们的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梁书记。
1: 好的，主任，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支撑。我始终把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个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结合永宁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的扎实有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村贸这个整治，组织党员干部和村民清理垃圾杂物，规范物品堆放，拆除破旧建筑，种植花草树木，设置垃圾收集点，建立长效保洁机制；二是完善农田水利，争取资金，修缮灌溉渠道，新建灌网，保障桑园灌溉，化验饮用水水质，清理河道沟渠，加固堤坝，完善防汛预案；三是改善道路交通，硬化拓宽主干道，修整田间道路，并铺设碎石，设置交通标志，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和农产品运输。四是升级公共服务，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备健身器材，改造当军服务中心，协调医疗资源，开展军医一人，提升村民这个生活品质。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开展，永宁的村中村貌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为村里产业的发展和村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继续聚焦村民的急难筹盘问题，不断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为永宁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0: 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村民，他叫赵广胜啊，他也介绍了一下咱们张冬梅书记啊，让村民富了脑袋更富了口袋。
16: 我是永宁村的赵广胜，活了60多年，从没见过咱村变化这么大。以前村里除了种植秧菜，村农村贸也就这个勉强的干净。这个自从张书记来了以后，不光把村里的路修的平整，花草种的更齐全，挖出来了咱村里的宝贝，世代父辈的文化资源，建了传达馆，让游客能亲手体验这个老手艺，还办了这个文化艺术节，村里天天热热闹闹的。现在俺们 这个茶余饭后能去川茶馆看看，跟游客唠唠咱村里的故事。这个外地亲戚来串门都夸咱村又有文化又漂亮。张书记让咱村不光富了这个口袋，还富了脑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张书记。
2: 主持人好，党建工作呢是第一书记的主职工作。驻村以来呢，我以党建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针对农村党员他这个分散学习意识呢不是很强的问题，举行那个，然后形成了我的一套的，就是党建学习也好，实践也好，这些成效。主要呢是第一，强化学习教育。通过三会一课呢，主题党日与线上推送结合，配套着我们给永宁村的党员做的学习笔记和新语卡，农闲时期呢定期举办党员学习交流会，提升农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综合素质。第二呢是创新组织设置，按居住区域和产业划分党小组，推行网格化管理，然后健全考核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第三呢是搭建作用发挥平台，组织党员呢参与村里的就是村容村貌整治啊、汛期巡查呀、防火呀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党员呢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担当。第四呢是加强管理监督，优化党员队伍的结构，实行积分管理并公示，设立监督岗，密切党群关系，为村级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系列党建举措呢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推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呢齐头并进，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呢呈现了一片勃勃的生机。
0: 那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党建引领工作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从一开始我刚来村庄的时候穿红马甲，他们都不好意思，到现在呢他们积极的穿上红马甲，然后参与村里的一些综合整治活动呀，我是我们村的党员啊，还有我在驻阳驻山等你来啊，很多的活动穿插到我们这些党建的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这个党小组啊还分了几个组，我们的赵和林老党员的负责定期的就是收看我们村里的党员的就是学习笔记，因为我们村的学习笔记呢是我和村两委还有梁书记我们共同设计的，我们还制定了很漂亮的党员新语卡，然后呢我们的党员每次参加活动呢我们村两委啊都有记录。通过这些设施呢，然后调动了党员的这个积极性，让一开始党员的不好意思穿红马甲，到现在的党员，村里只要有活动，他们都积极的参与，而且他们家的孩子，比方说以我爷爷是党员，就很光荣，然后我家是共产党员户，这一块儿走到村庄就会处处看到一种这样的积极向上的景象，那永宁村的党员的整体这个风正气清的这种气氛呢也提起来了。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在党建方面开展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哈，这个他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梁书记。
1: 好的，主任，作为永宁村第一书记，张书记从产业、文化、党建、民生四方面助力村两委工作。产业上，张书记牵头提出商业茶研发思路，组织村两委班子走出去学习炒茶技术，请进来专家考察指导，多次试验后成功炒出商业茶，对接专业公司设计包装，推动珠山珠山青商业商注册商标，还引入山东农大教授这个团队解决技术难题，助力村两委打开产业升级新局面。文化上，协助村两委挖掘士大夫文化，联系泰南学院周英教授、泰安市泰山大文化研究院 这个吴秀新院长来村指导，牵头成立市大夫文化研究院与驻咱市大夫文化研究院的研究院，开发文创产品，帮村两委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上与村两委共同制定党建学习和活动方案，优化党小组设置，设计党员信用卡等学习载体，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提升村党组织活力。民生上配合村两委对这自来水公司这个化验水质，解决村民饮水顾虑，策划元宵节军医义诊等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成立滴水联盟，为村两委争取资源与信心支持，让村两委工作更高效、更贴合村民需求。
0: 嗯，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祝阳镇副镇长赵玉龙啊，赵镇长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张冬梅书记啊，狠抓优势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的相关情况，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17: 张冬梅书记驻村以来的帮扶成效，我们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从张书记驻村后，并没有急于求成，他是先深耕村情，精准把握了我们永宁村养蚕专业村和一山一水一石碑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永宁村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文化驻村的乡村发展新路子。他牵头为我们注册商标，以主动研发桑叶茶，推动农产品从原字号向品牌化转型，助力我们永宁村获评了山东乡村名品村，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了村里的增收支柱。同时，张书记深挖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了川塔馆，举办各类节庆活动，让我们乡村旅游从无到有，从有到有，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张书记在驻村期间充分发挥了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既为我们村里争取政策对接资源，又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不仅让我们永宁村实现了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富，更为我们全镇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经验，是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秀典范。
0: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梁延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1: 好的，主任，这永宁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将从活规模、提品质、拓渠道三方面推进。桑叶这个茶产业上，在现有260亩桑园基础上，鼓励村民适度扩大种植面积，计划明年新增40余亩桑园，联合山东农大团队研发多口味桑叶茶，如柠檬、蜂蜜味，制定更严格的生产标准，提升产品口感与品质，拓展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如抖音、拼多多等，开设店铺，寻求与线下商超、茶叶店合作，开展直播等平台，让村民这个参与销售，围绕文创产业上完善驻咱市大夫文化研究院功能，打造川塔技艺培训基地，吸引周边游客与学生来村研学，开发更多文创产品，如市大夫文化主题书签、抱枕，结合珠山八景设计旅游纪念品，与文旅公司合作推出珠山文化一日游线路，配套建设简易民宿与农家乐，提升接待能力，同时推动桑蚕产业与文旅融合，举办桑叶采摘节、川塔文化节，吸引人流，带动消费，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金钥匙。
0: 好了，感谢梁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清镇长来介绍一下祝阳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3: 祝阳镇下一步将从产业强基、文旅赋能、民生保障、人才支撑四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强基上，扩大特色农业规模，推进投资6.82亿元的浙木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建设，支持永乐食用菌扩大菌棒生产与粒膜树试种，打造桑蚕、食用菌、蔬菜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工业升级，扶持金辉制衣等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民增收， 文旅赋能上，深化传踏之乡品牌建设，完善祝山遗址、姚庄遗址等文旅景点配套，打造祝山八景精品旅游路线，支持山通神秀文化传媒公司扩大文创产品研发与销售，组织更多文旅活动，如非遗展演、文化节等，推动文旅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民生保障上，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推进道路硬化、水利设施建设，优化民生服务，提高低保特困人员的补贴发放效率，加强教育、医疗资源投入。人才支撑上，引进电商、农业、科技、文旅专业人才，开展村民技能培训，如炒茶、传踏、电商运营等，为乡村振兴注入智力活力，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齐鲁样板。
0: 那咱们祝阳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2025年祝阳镇紧扣基层党建提升年的部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全镇发展呈现产业兴、民生优、环境美的良好态势。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基，全镇推进54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构建党支部统筹、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体系，形成一拼一寸差异化格局。吴家庄村特色种植、麻峪村葡萄种植等产业多点开花，同时选优配强、领头雁，两名区派党支部书记带动东桥村、东张村完善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形成先进带后进的良性循环，产业振兴激活增收动能，创新党建加电商模式，组建乡村直播联盟，线上依托抖音等平台带货，线下以景家洼村周末大集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单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2000斤，举办首届麻峪葡萄节，推动农旅融合，食用菌、灵芝等产业延伸研学方面与深加工链条，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民生与环境同步提升，聚焦群众关切，完成80余项为民实事，涵盖道路硬化、绿灯亮化等领域，东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有序推进，将提升防洪灌溉能力，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推广特色工作法，打造6个经济作物种植示范村，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底色。下一步，祝阳镇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拓展农旅融合路径，壮大电商直播等新型业态，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同时聚焦民生短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再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他的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张书记。
2: 主持人。自驻村以来啊，我的帮扶工作始终围绕的是产业、文化、党建、民生4大板块展开，成效呢有些显著。在产业上呢，我们针对永宁村桑蚕产业的这个单一的问题呢，前头研发的是桑叶茶，2022年春季成功炒制出桑叶春茶，秋天呢是桑叶霜后茶，注册了是祝山青、美丽乡村、敢当故里等一系列商标，设计融入了本土元素的包装，开发桑叶小豆腐等系列美食，并且呢，在人才这个振兴方面，我们成功的引入了山东农大教育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山东农大技术团队呢，是这个支持对我们来说啊，让我们的桑蚕产业从养蚕延伸到农产品的加工，而且呢，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就是提升和细化，在这方面我们成效非常的显著。在文化方面呢，就是文化振兴方面，我们继续挖掘石大夫文化， 并且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呢，是我们周颖教授和吴秀新老师经常定期的来村指导。我们成立的泰安市祝山石大夫文化研究院呢，这个我们成立了以后呢，不间断的开展活动，讲好祝阳故事啊，发扬我们的泰山文化、祝山石大夫文化、泰山石敢当文化等，开发了传踏文创产品，而且这个文化传踏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给它细化了。刚才我们通过跟主持人的那个了解，我们也想的是更接近年轻人一些，更接近现代化一些，所以我们融入了一些民俗啊、给予啊，然后一些喜闻乐道的一些就是传踏的产品的研发。而且我们的产品多次呢参与一下我们丰收节呀、镇上市的呀举行的一些活动，这些方面呢就是提升了我们永宁村的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的这些基础。在党建方面呢，我们成立的党小组这个网格化呢，通过一些学习啊，组织志愿活动呢，党员的活力呢也和凝聚力呢也显著的提升。在民生上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在村容村貌提升上，我们和村两委、梁书记积极对接我们村里的各个部门，在那个村容村貌提升啊，就是一些资金和一些项目上的支持方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就是对接和那个什么，对接和那个就是沟通。在走访慰问脱贫户与劳动员、成立第一书记联盟方面，这个资源方面，我感觉这一块还是有成效的，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第一书记的资源呢能够共享。比方说我们这些第一书记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岱岳区各个口，然后我们呢有些共同的地方呢，让我们在这些项目方面能够做到一些有益的分享，和加入。在策划元宵节义诊活动方面呢，我们在为村民呢解决了一些的实际需求。通过这些的方面的活动和参与啊，能够让永宁村啊在产业、文化、治理方面实现了一个全面的进步和提升。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这样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吧还有点时间，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这我们永宁村的，我们永宁村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当前的方面有四方面的要求。第一呢是销售渠道的需求，桑叶茶呢，桑叶春茶和秋茶这方面啊，桑叶系列的美食以及传统文化现代方面这个渠道较窄，需要对接一些大型的一些平台啊、电商啊，扩大一些产品的曝光和销售率。第二呢是资金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定的需求。桑叶茶在规模化生产需要购置加工这个设备新颖上、文旅配套设施上、民宿的游客中心的建设方面需要获得的产业扶持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第三呢是合作资源方面的需求呢，我们寻求啊能够与我们村就是和企业有合作契合点的这些企业的能够加入到我们，推动我们桑产品系列美食标准化生产，能够与文旅公司的合作开发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方面，再就是联合营销方面，再就是高校团队方面的合作。感谢我们这山东广播电视台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非常的感谢。
0: 好嘞，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咱们的嘉宾，谢谢，再见。
1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零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便衣私访，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被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人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房叔安发现此人满脸横肉，二目贼光四射，对他就引起了怀疑。因为房叔安出身武林，对这些人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走南闯北，无拘无束，大多数的都是绿林出身，不干好事。现在为了破获杀三国舅一案，对待许多可疑的人都得多画几个问号，所以房叔安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咱们单说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手中拎着把铁铸的锤子，骑马蹲裆式站好，冲着寺外喊了一声：父老乡亲们，我可要玩命了啊，请诸位上眼。说着他把掌中的铁锤对准他自己的秃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哎呀，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结果睁眼一看没事儿。这位啊并没打一下，把胳膊抡圆了，对着脑门子啪啪啪啪，一连就锤了七下。看热闹的人无不惊骇，哎呀，这人真有真功夫，这脑袋比铜打铁铸的还硬，因此是掌声如雷。再看这个练武的 把铁锤子放在地下，拿了个手巾把秃脑门子擦了擦，冲着四外一乐，乡亲们，方才我练的这手叫油锤灌顶，说起来这不算什么绝艺，一般的人要下上几年功夫也能练得这个模样，但是呢，这可有一定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一口气没闭住，就许把脑袋瓜子砸碎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就是因为啊，被穷困所迫，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都张嘴等着吃饭，我没办法，就得玩命。咱们闲言少叙，乡亲们，刚才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只好您给我报个好，然后如果方便的话，赏给我几枚铜钱，我是感恩不尽。各位，我可厚着脸皮向诸位求帮了。东边的各位财神爷，我这行礼了。这些人呢，你看叫好的时候，哎，声音都喊得很高，要谈的给钱，一动真格的就有点舍不得了。就拿东边来说，站着上百人，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给扔了几个铜钱，其他的人无动于衷。这个练武的人就不太痛快，没办法，转过脸冲着西边，我西边的财神爷，好财买脸的，各位高高手行个方便吧。再看西边的人群骚动了一阵儿，有那么五六个往里扔钱的，看来也不多。南边北边的也有少数的人往里扔钱。练武的人看了看地下这三十来枚铜钱，苦笑了一下，哼，哎呀，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挣点钱可不容易呀。不怪别的，怪学徒没练好，我呢再玩一次命，或许众位就发了怜悯之心了。说练咱就练。他也没捡地下这点钱，他一伸手抄起一块鹅卵石来，这块石头没五斤也差不多少。再看他拿这块石头对着秃脑袋后脑勺太阳穴以及两肋两肩，他就拍上了。这可是真打实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概这位也是堵着气呢，这一口气儿能拍了一百下。最后把这么大的一块鹅卵石都打碎了，石头面子撒了满地。此人一张手，稀里哗啦碎石全扔到地上了。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再看这个人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把头上的石头面子也擦净，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这回没说的了吧，就冲着我耍狗驼子豁出我这条命去，真格的还换不出您两个铜钱来吗？各位，我可求帮了。哎，您别说，这次给钱的人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有不少人大把往里扔铜钱，哗哗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可这会儿地上的钱呢， 没有两调也差不多了。练武这个人呢还不甘心，一转脸冲着南边，南边就是房叔安和八王站的这面，他一抱拳：南方丙丁火，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我不求多了，我就求五两银子，如果能讨下来，我接茬还得玩命，还有最精彩的在诸位面前献丑，各位高个手吧，我这儿作揖了。说着他拿这个婆罗就在人前伸来伸去。八王穿的是最好，长得也出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这练武的人呢就奔八王来了。老先生甭问，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您看您长得三山德

0: 小声问方叔安：“你带钱没？”“没。”方叔安呢也没带钱。那又说他也疏忽了没有？说方叔安这人尖的有点过分。他心说：“我保着八王私访，还用我带钱吗？那八王爷敌国之父，我跟着他走，用不着我花费。”所以他多个心眼儿没带，没想着八王爷也没带钱，这君臣二人全杵在这儿了。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壮士，我临行之时有点慌速，未带零钱，实在是对不起。改日我一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来，我给你5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但是呢，这练武的人错疑了，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他把笸箩啪往地下一摔，我老先生，刮风下雨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不知道吗？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没人相信。您可不应该拿我打岔，张嘴许给我50两，你给我500多好，那钱在哪儿呢？老先生，人上了年纪应当积德，可不应该缺德。这话呀就说的有点过分了。方叔安一听太刺耳了，八王爷哪受过这个。方叔安往前挤了一下：“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吃过人饭没有？我告诉你，你练的是不错，或我们给你钱呢是人情，不给你钱是本分。况且我们老爷子确实忘了带钱了，你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你说谁缺德？你再说一遍。”可这位呢是山东老哥，啊，气儿比较粗，方才没求下多少钱来，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跟方叔安这一口角上，他脑袋一热也忘乎所以了。他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我就说你缺德，你再说一句，我说了你缺德，你缺德。”方叔安火往上撞，心说哪有这么大把式卖艺的，你这不成了土匪了吗？老方觉着手心一刺痒，往前一凑还啪给这位来个嘴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位用手一捂脸：“你小子他妈敢打我，我剥了你的皮！”往上一窜，把方叔安的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可把八王爷吓坏了。这叔安，叔安，方叔安心说话：“老爷子你别管，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就在这时，练武的人使了个力劈花山单撞掌，奔方叔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方叔安知道他有两下子，会一定的硬功，那要拍到大脑袋上受得了吗？再看方叔安，左脚往旁边一跨步，右腿为轴往后一甩，身子滴溜一转，此人一掌拍空，方叔安顺势就躲到此人的身后去了。再看老方使了个阴阳跺子脚，骚啪，这一脚正踢到卖艺人的屁股上的。卖艺的这位啊，刚才使的劲儿也过猛了，脚底下收不住步，再加上房叔安这一脚，这乐子可大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哇全乐的。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心说这瞎猫碰死耗子啊，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没打过胜仗似的， 可今儿个这怎么回事呢？哎，你这腿踢的这个漂亮，
1: 甭问，我长能耐了，嗯，肯定长能耐了。你想我跟着我干老多少年了，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我能不长能耐吗？房叔安正在得意之时，练把式的人一咕噜声从地下站起来了，扭回头，那眼珠子都红了。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打人，爷爷跟你拼了！呜，使了个双风贯耳，两只拳头奔房树安的左右太阳穴。房树安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身子往下一挫。同时老方把大脑袋一低，使了个黑狗钻裆，滋溜从打把式人这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然后把细脖子一挺，脑瓜往上一顶，正顶在这人屁股蛋子上，把这位顶得呱唧又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又乐了，房叔安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嗯嗯，是长能耐了，嘿嘿，罢了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老了老了，够了剑侠的身份了。本来嘛，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我能不长能耐吗？哎，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得多漂亮，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等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来，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呢？打他打他，废他废他。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把方叔安给围困了，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都躲出多远去。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闹了半天呢，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亲师兄弟，这次从山东来，他们来了20多人，分成好几波。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浪迹天涯，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叫人无头不走。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领头叫好，领头给钱，这是一种江湖买卖。一看这块伸了手了，当师兄的吃了亏了，这帮人不干了，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要告以往房叔安就吃亏了，今儿个房叔安还真不在乎。老房把大脑瓜一拨了，二臂齐摇，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就练了一趟大红拳。再看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挂定风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方使了个大鹏单展翅，还啪啪打倒左面那个，使了个象子踢篮，还啪又打趴下一个，一个通天炮打倒俩，一个倒踢紫金冠，把那打把式的又踢翻在地。房叔安晃着脑袋，心中暗想，我真有能耐了，真够剑客了，哎呀可惜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 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我这能力怎么长这么快呢？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真好像虎入狼群呢、啊。打！这方叔安一高兴啊，把八王给忘了。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那帮人有点手怯，毕竟是外来人。后来叫他给打击了，这帮人玩了命了，呜往上一闯，搂腿的、抱腰的、拽脖子的，把老方给摁倒了。眼看方叔安要吃亏，五城兵马司看押地面的军队赶到了。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就因为东京太大了，流动人口太多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滚成蛋了，老百姓围得上千人，就知道出了大事儿。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叫警报。老百姓一看，官人来了，官人来了，哇，往左右一闪，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拿着戒尺皮鞭就扑过来了。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坏了，何字儿并肩字儿，鹰爪尊来了，扯呼。哎，他们还会点行话，鹰爪尊是指官府的官人，扯呼是快跑。就这样，他们也不要婆罗了，也不要地下的钱了，嗡一声钻进人群，是逃之夭夭。可方叔安呢，刚被人家摁趴下，弄得满嘴都是沙子，眼看要吃亏，被解了围了。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下站起来，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你倒看看这位是谁。他也拿方叔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跳过来就是一鞭子，正抽到方叔安后背上，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咦，这个队官还说呢，吃饱了撑的，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了，哎，把他抓起来。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刚要拢，可是认出方叔安来了。这位心说，这不方老爷吗？开封府的。对官大人，这捆不得。怎么的，不管他是谁，把他抓起来。不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房叔安，房老爷他不是吗？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也认出来了。嗨，心说方叔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你这不是一场误会吗？我还抽了一鞭子，吓得脸也变色了。方老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哎呦，方老爷恕罪。方叔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我说你这位真行啊，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赏了我一下。哎呀，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来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算了，不知者不怪，年轻人太毛糙了。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办案，让你们这一来可好，把贼都吓跑了，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2: 是啊，那你看怎么办？
1: 算了，没你们的事儿啊，该巡逻你们巡逻吧。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这何苦的，我还另有公务，最好咱们少说几句。就这样，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上马走了。方叔安想啊，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 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想到这儿，他一转身，我说长，他一看八王没影了，喂，心说妈的妈，我得老了，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房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了。院的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腿都跑细了，也没找着八王。这阵房叔安这个汗呢就好像雨浇的似的，心里就跳成了一个，王爷你哪儿去了你？哎呀，莫非发生了意外了？刚才我光顾高兴了，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又一想，何必一场虚惊呢？肯定八王爷害怕了，先回了安庆宫了。对，指定是这么回事。哎，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房叔安一口气跑到安庆宫，从后门进来，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宁总管一看是房叔安，房爷回来了。王爷呢？王爷没回来，没有啊！
2: 哎呦，
1: 房叔安眼前发黑，就知道八王发生了意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确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淋，却惹来了灾祸。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 那么要尽量的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吓坏了大头鬼方叔安。天黑以前他跑进安庆宫，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方叔安折回来又跑到大相国寺，摸着黑四外寻找，没有。大头鬼一想，别耽误了，快回开封送信儿，就累死我也找不着了。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又跑回开封府，一进前院的校尉所，他就喊上了：“各位呀，不得了了，八王爷丢了，了不得了。”推门，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东面有十间房子，西面有十间。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有桌椅板凳。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有躺着的，有坐着的，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没有一个人说话。翻江书蒋平坐到八仙桌旁边，俩手拄着腮帮，正在这儿发愁。什么原因？他们调查刺杀三国舅的凶手为白云瑞一案，腿都跑细了。如今是第26天了，仍然此案渺无踪迹，怎么办？到了时候白瑞得掉脑袋，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正这时候方叔安跑进来了：“哎，中尉呀，别闲着了，八王爷丢了。” 蒋平也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一看房叔安这个样子，不由得火往上撞，把小眼珠一瞪：“你吵着什么？”“哎呀，我的四爷爷、八王爷丢了！”他啪，蒋平给房叔安来个嘴巴：“你胡说什么？八王爷丢了，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四爷爷呀，你都把我急死了，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倒，是这么回事儿。”房叔安把这一天的经过，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办差官众人一听啊，全都傻了。蒋四爷急得一跺脚啊，抡起巴掌给方叔安就削了五六下，啪啪啪啪啪，混蛋，混蛋加三击，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装什么能耐梗，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你说八王爷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四爷爷，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他也不怪我呀，八王爷非要去，我敢抗旨不遵吗？我他妈打死你。斩南侠过来了：“死哥，死哥，这何必呢？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刘世杰、沈明杰点头：“四叔啊，别着急了，你也别宅备舒安，快点大家找吧。”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找到定更天，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一找没有，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不定躲到哪家去了，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可是这没找着，大伙儿沉不住气了，赶紧率队回来禀明包相，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包的人闻听一跺脚：“嘿，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八王又失踪了，这可怎么得了呢？”为了慎重起见，包大人命蒋平二次返到安庆宫，问问八王回来没？一问没回来。安庆宫也乱了套了，这些太监急得团团转，问包大人怎么办。包大人说：“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皇上知道。仁宗是大孝之人，听说王叔丢了，急火往上一升，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尽量还是找。”简短接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包大人一看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既然找不着，就得奏明天子啊。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仁宗二话没说，俩眼往上一翻，啊，顿时就吓死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王叔啊，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朕绝不独生。”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最后大家苦劝，仁宗头脑冷静冷静，对包公说：“包亲家，既然发生如此大事，您就应该早报朕知啊。这样吧，我命你3天之内 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回来，就休要见朕。包大人赶紧领旨回到开封府，心说三天三个月我也找不着，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有一批凶恶的贼人，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呢。但是事情逆来顺受，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命蒋平展昭众人继续寻找八王。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第二天照旧，到了第三天晚上，包大人就傻了，晚饭没吃，坐到书房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心里很清楚，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既然找不着八王，我就犯下失职的罪，皇上说的挺清楚，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以尽臣职。蒋平、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呀，蔫溜溜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你看这帮人着急呀，方树安比大伙还着急，虽然说皇上没摘怪他，包大人也没摘怪他，他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八王爷真找不着就该找他算账了。方树安心中暗想，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怪不得我打胜仗呢，这他妈叫回光返照啊，临死临死了让我露露脸，我刚升了个五品官就落了个灭顶之灾，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了，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了。哎，他又想起徐良来了，心说干老干老，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可你老这一走，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哎呀，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我得怎么办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呐，看这意思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我他妈也不活了，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哎房砖就搅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拧肠那么疼，肚子还坏了。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赶紧上茅房。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拿了一沓手纸，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可这阵谁注意他呀，房树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蹲起来就没完了，心里头想着事儿，这屎还拉不出来，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正在这么个时候，房树安就觉着眼前，什么玩意儿？是我眼差了，穿过一只大猫去。
8: 不对，
1: 猫没有这么大个儿。房树安正在胡思乱想，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这回他看清了，是人。 老方心说这是谁呀、啊、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
0: 又一想不对，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哪有功夫跑这烂蹦呢？看这意思鬼鬼祟祟，莫非是贼？哟，老方眼前一亮，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从茅房出来了，闭住呼吸，躲在墙角，睁着母狗眼儿仔细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要在3分钟左右，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唰唰就窜上高房。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
1: 哈，贼！
0: 老方高兴了，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
1: 方叔安一想，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该着出能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呢？难道这是真的？
0: 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他稳定稳定迈步从墙山转出来，偷偷摸摸地窜上短墙，然后一换腰，他也跳上高房，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注意观察。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奔包的人的书房，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一直在后头跟着，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的人的书房之后趴到前坡不动了，方叔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可别让这俩贼跑了。方叔安眼珠一转，打定主意，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前边走，嘴里头还瞎叨咕，哎呀这肚子这疼，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妈没有不闹病的，哎呀，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说着他就进了书房的。樊江鼠一看他嘴里头胡叨咕，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方叔安心说，你甭瞪我，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可是那蒋平把脸转过去了，没瞅方叔安。老方往旁边一看，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因此方叔安假装进里屋喝水，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南侠就知道有事儿，很机警的进了里屋，回首把门关上。什么事儿？
1: 展爷爷，有情况
0: 啊。什么情况？
1: 来贼了。
0: 是吗？在哪儿？
1: 在咱们头顶上俩。你看准了吗？一点儿都不错，现在在房上趴着观察咱们呢。
0: 展爷爷，可不能让他们跑了，真要跑了这案子可没法破了。嗯，好。哎，说话这功夫，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俩人口渴进屋喝水，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轻轻的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二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好，您说怎么办？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转到房上一定要抓活的，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院里的事儿
1: 由我来安排。
0: 哎，好吧，注意啊，
1: 要放走了他们，唯一你们俩试问。
0: 遵命，遵命。
1: 刘世杰跟钟林也感到非常紧张，俩人装作若无其事，喝了口水，从耳房出来，推开门，离开包大人的书房，往后走。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上厕所去不？走吧，我也正想去。”哎，两个人表现得挺自然，顺着东胡同往后转。但俩人又想，这能是真的吗？方栓说的难道没有水分？又一想不能，方栓到了现在绝不敢胡说，就怕他看错了。但愿这是真的。两个人真敢奔厕所，到那假装比比样子，等了一会儿又出来，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紧大带踢靴子，闭住呼吸，脚尖点地，叉叉飞身上房。您想刘世杰那能耐有多高啊？在开封府来说，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那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就像猫抓耗子似的，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往后坡一看，没人。因为南侠说了，这俩小子在前坡呢。哎呀，这俩人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二人轻轻的爬上房脊，掌身往前坡一看，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扁扁乎乎的，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头往下低着，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二小点了点头啊，为了要抓活的，现在可不能慢了，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鸡夺粟，或者叫狸猫扑鼠，用脚一蹬房脊，把两个人就射出去了，唰唰，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哎哎，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啪啪啪，稀里哗啦，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的，落到台阶上摔个稀碎。可是刘世杰也好，钟林也好，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这玩意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摔个好点怎么办呢？所以在半悬空中，两个人就撒了手了，护住自己的五官，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这俩贼也要逃走。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刚才完全出乎意料啊！俩贼刚摔在地上，腰眼一叠进，哎哎，啪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叉叉就想跑。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往上一闯，走不了了，兔崽子三啪，屁头扑通，把 俩人打翻在地，明胳膊给捆上了。哎呀，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像憋饱似的，可憋住了。院里一乱，惊动包大人。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外面何人喧哗？回相爷，抓住贼了啊！抓住贼了，正是。这时南侠进来了，相爷，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哦，如此甚好，多掌灯球，把他们带进来。这阵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把俩贼推进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呢，这俩人还都年轻的，有个个稍微高一点的，红脸，留着小黑胡，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竖眉毛大眼睛，小伙长得还挺俊。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脸呢刚才抢破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看这样21、22岁，都是青色夜行衣，寸拍骨头钮，背着空刀鞘，刀已经被人家缴获了。这两个人进了屋，先是一惊，往四外看看，又瞅瞅正座的包大人，然后把胸脯一拔，眼睛闭上了。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叫他问。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过来了，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朋友，哪来的？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说吧。你们别忘了，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哎，哪来的？说，哪来的？叫什么名字？众人齐声吆喝。这俩人把眼又睁开了，看了看蒋平，又往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又把眼闭上了。干脆一句话，你怎么问他俩就是不言语。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相爷，这种人是贼皮子，不动横这是不行。好，切记要留活口的，不能要他们的命，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卑职明白。来人呐，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化，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凌晨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9: 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德州五城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车辆爆胎，千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德州、菏泽等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管理，守护玉米苗期健康生长。据农技人员介绍，今年田间土壤伤情充足，玉米出苗整齐，长势良好，但阶段性降雨频繁，田间湿度居高不下，也为各类害虫滋生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玉米苗期主要有两类害虫，一类是蓟麻、灰飞蛇、刺蟋蛇害虫，再一类是甜菜叶蛾、粘虫、耳蝶尾叶蛾等叶蛾科害虫。喷施高效率风行聚酯、比冲林、芦醇苯甲酰胺、甲胃炎充螨精、石螨鸟等药剂，不但要杀成虫，还要杀残留在秸秆上的虫卵，减轻玉米出苗后虫子的危害。
9: 在菏泽定陶、曹县等地，农技专家仔细查看雨后田间积水等情况，现场为种植户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雨后田间管理方案。
11: 如果你要去管理的海鲜，是排涝三长、中央松土、防病不肥；如果要及时的排水，低洼地块必须在第一时间疏通沟渠，确保积水在24小时内排净，避免根系长时间的浸泡，导致烂根死苗。
9: 农技专家现场为种植户发放雨后玉米苗期田间管理明白纸，系统讲解苗期雨后管护要点。
12: 对于没有施种肥和低肥的地块，可以趁上追施苗肥。玉米的三至五叶期进行了化学除草，有致害发生的地块，要在天气放晴以后抓紧中耕、松土、散伤、通气。
9: 近几年，彩色小麦悄然兴起，滨州阳信种的黑色小麦不仅外观吸睛，还富含比普通小麦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两天迎来收获期。在阳信县刘坡坞镇宏达种植合作社的麦田里，黑小麦迎来收获时刻。随着联合收割机轰鸣驶过，黑麦粒装满粮车，黑小麦的淀粉、蛋白质、脂肪含量与普通小麦相差不大，核心优势在于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3: 合作社流转的三百亩地种的这个橘子麦一号，这个是这个黑小麦，这个里头含这个花青素很高，做这个高档面包、蒸馒头，这非常好吃，有劲道。
9: 同时，智慧灌溉水肥一体化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系统将高压泵站和节水灌溉系统融合为一体，电脑自动检测沼液和泵站压力，实现管道水和沼液肥标准配比。
13: 我这麦子都是用的沼液肥浇的，你看我这麦子这个非常饱满，非常饱满，这棵非常壮实。
9: 合作社计划进一步扩大黑小麦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种植户参与特色种植。
13: 黑小麦我直接卖到那个回收公司，他这个现场来拉，现场结算。今年价格比市场保护价高出1.7毛钱。今年咱这个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
9: 德州市武城县农机企业成功研发出亚麻全流程机械化收获装备，有效破解亚麻传统收获难题。
14: 在武城县武城镇东曹庄亚麻种植试验基地，六台农机轮番作业。德州春明机械研发的履带式四驱拔麻机、脱粒机搭配翻麻撸子机、翻晒机、打捆机同步开展田间作业，全套设备覆盖亚麻收获各个环节。
15: 国产的农机具呢相对很少，需要一些新型的 农机装备，或者说效果率比较好，速度比较快，然后同时适合于不同的叫做土地上作业的新型的农机具。装备好了，可能大家种植的积极性才会适当的增加。我今天看到的

0: 这几套装备可以说是很好。
1: 我国亚麻种植面积达18万亩，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主产区。目前国内亚麻收获普遍采用传统背负式牵引机械，存在作业效率低、收获质量差等问题。德州春明机械针对性研发出适配小面积种植地块的专用机型，并吸引法国客商关注。
2: 2026年，法国亚麻种植面积26万公顷，现在法国农民和企业也需要这种农机。经过今天的展示，这个机器特别棒。
1: 德州春明机械是一家传统农作物收获机械生产制造企业，2024年开始联合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开展技术攻关，历时2年，成功研制出亚麻全流程收获机械设备。
3: 我们毕竟是从事于机械作业嘛，对这个传动啊、液压啊比较这个有经验。转变为我们自走式专业的亚麻收获机，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这个收获效率和这个作业质量。
4: 德州平原腰站镇的大蒜迎来集中收获期，因为雨水条件好，田间管理给力，今年的大蒜收益很是不错。
1: 在腰站镇东海营村的示范蒜田里，种植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大蒜，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周玉江今年种了6亩大蒜，收成比往年格外好。
5: 这个蒜个头吧也挺大的，蒜瓣吧也挺均匀的，因为今年是水位充足，今年一亩地收入能达到4000来斤，我这6亩地能收入48000来块钱，我觉得挺满意的。
1: 当地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为大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这片示范蒜田更是通过选用优质蒜种，推行标准化科学管护模式，从源头上守住了大蒜的品质观。
6: 针对土壤条件，我们精准筛选并推荐了高产优质的大蒜品种，全程推广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科学技术，有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既保障了大蒜的品质安全，又显著提高了产量。
7: 下一步，我们打算成立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把村里03的种植户整合起来，实现统一选种、统一管护、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降低种植户的经营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探索延伸大蒜深加工产业链，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在平度8000多亩露天油桃迎来上市季，以良好的品质畅销全国各地。
8: 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果农张海涛种了20亩中油四号油桃新品种。这两天天气好，他正采收单果重150克以上的一级果。今年通过改良桃树品种，鲜桃优果率大大提升。
9: 今年吧是个难产，桃子要么都是什么冬害。管理也得当，长势都很好，个头也大，口感脆甜清香。亩产我们控制在5000斤左右，收入就是一亩地2万块钱左右。
8: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地出产的麻兰油桃肉质脆嫩，甘甜爽口，果香馥郁。收获季来临，果农们将采摘的油桃鲜果经过分级包装，通过冷链物流专线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10: 高峰时，我们一个市场单日的交运量就能达到50万到60万斤，各地客商人数达到50-60人，主要是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三亚等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等。
8: 历经30多年发展，当地油桃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年产量超3.5万吨，产值近5亿元，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致富果。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走出一条盐碱地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11: 大的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一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1: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12: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1: 在改良土

0: 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
1: 菏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专项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东明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商超、食品便利店等重点场所，以蛋类、肉类等热销食品为重点，核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票据及质检报告，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食品，严查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2: 针对检查发现的态度不完善、标价不规范等小问题，现场督促商家立即整改，从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本次专项检查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余家，抽检食品样品120批次。在菏泽定陶，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商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日期、包装标志，严格检验商户进货台账、供货方资质及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3: 若发现食品质量问题，可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维权。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将紧盯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查违规违法经营行为，保障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6月22号中午，一辆运载活鸭的货车因爆胎，1000余只活鸭出现中暑症状。青州市消防大队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由于天气炎热，鸭笼摆放密集，鸭群积聚的高温无法快速消散，车上的鸭群已经变得无精打采。经询问得知，货车司机运载活鸭从临朐县某养殖场运往寿光市城区某食品加工厂，不料途中货车爆胎，无法继续行驶。由于高温暴晒，大量活鸭开始出现中暑症状，货车司机无奈向消防救援部门寻求帮助。赶到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袋，利用多功能水枪从货车四周开始洒水降温。经过10多分钟的持续冷却降温，车上中暑的鸭群慢慢恢复了生机。据车主介绍，整车活鸭价值10万元。
1: 联播简讯。
4: 济宁市微山县发布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最新成果，依托五 A 级微山湖旅游区资源优势，微山县创新推行文旅加演艺融合模式，将于7月重磅举办微山湖运河天空群星演唱会，以演艺 IP 极具客流，补齐夜间经济短板。1至5月，微山县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亿元。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6月22号正式启动。此次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水头抵达山东境内，黄河山东段迎来大流量行水过程，水流入境后将自西向东流经菏泽、济南、东营等市。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9: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8: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9: 一，

0: 用剪磨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磨，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呢？蔓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田间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4: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5: 推断他这个应该是西瓜的蔓枯病，蔓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4: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儿。
5: 最起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4: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5: 肥力要足，
6: 有机肥力，
5: 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4: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5: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粒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
6: 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茎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茎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4: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6: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5.1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面的一个变化，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醚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4: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7: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4: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8: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9: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3: 受到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灾情不难看出啊，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是无法抵御气候灾害的。而放眼全球，欧美、智利等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樱桃成熟期多雨难题，却依靠完善的避雨设施实现了稳产，保证了收益。那今天啊，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10: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4: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1: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这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4: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1: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么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2: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4: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2: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4: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侨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3: 就是因为头些年哈，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2: 大家觉得，哎，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十年我遇上这么一年两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4: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3: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4: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1: 儋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就700000亩吧。我们通过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13: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就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2: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3: 眼下呢，东明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的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14: 在东明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15: 每年就是说俺正常的收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14: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15: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 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14: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16: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做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就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14: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17: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3: 夏粮丰收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账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18: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982，批种是3712。
4: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19: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4: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售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20: 一个麦地儿收500000-600000斤麦子，每天取40-50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4-5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4: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21: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4: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董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9: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剪枝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6: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9: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6: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9: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6: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互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9: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麦收时节，菏泽区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的农户啊，一亩地能够打1000多斤，而有的农户却只有800-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6: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11: 这个米子有细，米子的时候又大，快不稳。
12: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200斤左右。
6: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13: 是鲁南跟鲁北原是
14: 啊，对，
13: 他俩一样，不会差，不会差的，不一样也不会差，它含量一样，
15: 这方面差异。别的这厂家的肥料，他就给咱赢了，怎么着比？他这个上麦麦肥的那后裔人，到现在还请着呢。他那的老早都死了，替那个用户用的，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光山那几家的。
16: 它的原料不一样，咱金大的原料是好原料，它的原料倍大，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差，因为是时间多年了。这
17: 3、2、1，开了。
6: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18: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100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19: 1000亩地，
18: 哎，
19: 一亩地多赚100，
18: 哎，
19: 1000亩地多赚多少？
18: 哎，10万。
6: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20: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的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啊增收了128.8元。
6: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锁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18: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伙
19: 啊，也跟他分享，
18: 哎，也跟他分享。
19: 啊，他们信你吗？
18: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时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19: 直接算账，收快门打开了，已经，
21: 一共3000多块钱，
19: 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实打实的收获。
6: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20: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齐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齐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齐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一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6: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22: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施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施诺德增强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疫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缓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微量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久，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23: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嘞，分解期、发芽期，你都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节，顺理成章的。
6: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24: 今年普遍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这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200斤， 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麦子，已经收了80%了。
0: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24: 那的那产量都低，好的大的118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的通过努力呢，那个观摩了什么的推广，达到个7-8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那就6000-7000吨，7-8000吨，逐渐增长。
4: 慢慢肥，
5: 慢慢。
10: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0142团八连有一片白碱地，这片地曾经让种植户江继伟是犯了难了。盐渍化程度高，往年种棉花、大小苗、秧苗问题层出不穷，收成始终受拖累。可今年呢，这里迎来了大改观，棉花出苗率显著提升，棉苗长势整齐健壮，这是怎么回事呢？
14: 这本来就是个草都不长的地方嘛，经过这几年改良一下，出点苗。而且今年出的最好的一年，去年可能有个70%上下，今年这个情况我倒觉得有80%要过点了，而且这个长势还不错，我满意住了。
21: 眼前这片棉田是当地有名的白碱地，每年棉花出苗，江继伟都要跟土壤的高盐分进行抗争。
14: 湖底，
0: 这底下也能挖出来水，
14: 你再往下挖就跟淤，全是淤泥，它压根就不，它就不渗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碱能压下去。
0: 前期我们在4月21号滴的出苗水，
14: 对
0: 吧？使用我们的双碱产品，一亩地的2公斤的量，对吧？滴到出苗水之后一个月，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情况。盐碱地这个盐的反应情况还是非常大的。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盐分值是多少啊？啊，6.66哈。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就是滴到咱们双碱产品我们这个种穴里面的一个盐分值哈。只有3.30，是没有任何的投入任何的产品，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盐分值现在是6.6多。那么滴完咱们双碱出苗水之后，就是现在盐分值降到了3.3，对吧？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今年我们这个出苗率，
14: 对，
0: 要比着我们前几年或者往年的出苗率要高。
21: 去年土大厨的双碱抗盐生根菌上市，在当地经销商徐小强的推荐下，江继伟成了当地第一批示范户。
14: 江总开玩笑的跟我说，没效果不给钱，我说你放心用，我说没效果，我说你可以不用给钱，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关注土大厨也是关注了2-3年，所以对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新疆的这种盐碱地，还有一个耐寡薄的一个特点，就一定能改变我们目前就是说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个这是抵到碱地的了，这个好一点的了，我就没有抵它。
25: 这是挠地
14: 啊，抱着试试用的态度啊，就试一下吧。这没想到一试，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了。
21: 短暂的试验，江继伟就被双碱抗盐生根菌的效果打动，这片难缠的白碱地上长出了壮硕的棉苗，
0: 9公分，9公分左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是目前只冲出来了这么多根，因为底下这个土地太硬了，底下肯定还要看这个主根是在这儿，看吧，张老板，你看主根在这儿，但是它往下走，咱没冲出来哈。
14: 对对对。
0: 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根出来的一个位置，对吧？这已经是达到了15公分。
14: 1、2、3、4叶，一心，那再有2片叶子出来就应该显灵了。我感觉今年还可以吧，确实可以。
26: 去年我来看，
14: 去年大的大，小的小，这种苗现在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壮苗，最少我们不说多，70%以上，我们的苗子才是匀的。哎，进头水的时候，我们再挑挑，就是争取，我们能做到85%到90%的壮苗，哎，做到一个奇苗一个壮苗，把我们根系养好，到后面就需要我们大肥的时候。肥料上进去，我们作物能把它吸收利用上，一个棉桃的单磷重能提起来，到最后我们的产量也自然也就起来了。
10: 长期以来，机械化栽插是阻碍甘薯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的一个卡脖子难题。现如今啊，山东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新型甘薯栽插机，可以有效破解人工栽插导致的甘薯入土难、株距乱、结薯杂的问题，助力甘薯标准化种植水平提升。
27: 我们小麦、玉米这些大田的作物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而甘薯的这个在栽插上面这个环节啊，是一直是没有突破的一个瓶颈，一直是需要人工进行栽插。一个是人工栽插，入土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方式不一样，栽插的这个株距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栽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把握的标准化程度要低。像山东农业大学张万志老师他们团队研发的这 这个机械摘茶的这个机器，能够节省人工，节省劳动力。通过机械打捆入土的这个方式，能够体现标准化栽培，入土的这个深度深浅一致，这个苗头竖在外边哈，这个摘茶的比较均匀，入土的节点比较多，这样呢接触数量比较多，这个起的垄呢也比较高，起到35到40公分，在滴灌带的两侧都能吸收北水呢，都比较均匀，接触大小均匀，上品率高。尤其这种鲜食性甘薯，咱们都喜欢大小均匀、三八两的，比较条形好看的。这样通过机械摘茶，能够避免人工摘茶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强度也降低。
10: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啊，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啊，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呀等多种，就是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做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1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1: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10: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1: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10: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1: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
10: 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腹泻是最常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觉得这腹泻啊不算是疾病，排排毒素啊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有腹泻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痛苦。有了腹泻，白天工作做不好，晚上睡觉不安稳。那这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怎样去治疗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腹泻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本期节目嘉宾张铁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脾胃肝病临床诊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家组专家，山东省五级师承学术继承人，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张铁峰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脾胃肝病的临床诊疗，擅长治疗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腹痛、急慢性肠炎、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起草并发布国家中医治胃病效果评估专家共识。2010年以来，开展基于膏方、药膳、代茶饮等技术的中医脾病相关慢病综合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疼痛等慢性病，针药并用，内外兼治，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在这个时间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来聊一下健康话题。哎，张主任，在这进入夏季之后啊，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跟我说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肚子发凉，哎，动不动就拉肚子。这有时候一拉起来还没完没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凉，怎么突然就腹泻了？看样子好多的腹泻的这些朋友啊，进入这个季节开始出现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呢？
2: 您说的对，这个季节呀与疾病啊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夏季，那夏季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空气呢有些潮湿，雨水比较多，当然了，我们这个济南啊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是四小火炉，降水量啊相对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湿热的一个季节，常有雨啊，这个水湿啊比较多。所以您说的这个腹泻的问题，那每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大致呢有五类，我可以给直播间听众啊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因为雨湿啊它有一个特点，潮湿容易滋生细菌，那就知道细菌啊是一个我们治病的首要因素，所以呢细菌在这个环境中很多，就会使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在日常卫生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一个这种感染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机制主要是来源于饮食物的这个保护，是胃黏膜，我们胃黏膜是个很重要的屏障，夏天的时候啊热，那我们都愿意喝点冷的 冷饮啊、冰镇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伤害脾胃的功能，尤其伤害胃肠的这个黏膜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夏季啊，我们知道物产丰富啊，各类的水果也都很多，瓜果梨桃，还有我们说的肉蛋奶，那它也容易潮湿污染，也容易那个你吃的时候啊，量不受控制，过吃生冷或者是过吃某些特殊的水果，包括有。

0: 有些水果你对它还过敏，那也会导致腹泻。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常见到的，由于夏季啊，万物滋生啊，蚊虫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们，细菌，包括细菌哈，它也会逐渐的就是滋养起来，特别是蚊蝇，它对食物的污染。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战斗机啊，围绕着这个食物飞呀飞，你就在那块一桌子饭，一桌子人，它都要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污染源。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正气。我们中医讲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正气来源于你日常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你像有些老百姓，有些这一桌子的人，就你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其他人也吃这些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和个体差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强调什么呢？要养生，让自己脾胃功能强起来啊，就是产生腹泻的一些原因。
1: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五种原因，其实也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的。那其中最后一点，您说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好多这朋友说，那您的意思说我如果说是出现腹泻，就说明是我的脾胃功能就弱了呀？
0: 啊，对，您提了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避其毒气。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就大量的去吃。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70多岁，是一个数学老教师啊，很德高望的一位老先生。他过生日，家里剩的这个蛋糕是夏季哈，放在冰箱里3天，然后他吃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食物不洁食物引起的一个不局限性的肠梗阻，最后肚子鼓鼓的来到医院来救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脾胃功能稍微弱一些，可是他吃了不洁的食物是最主要的诱因，所以这个正气和邪气之间呢，它是有个平衡的。所以也不可能说哦，我身体很棒，很强壮，那我就凉啊，也生冷啊，就不节制。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邪气的这种作用的。
1: 是。那到了夏天，可能真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诱因啊，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那其中像是这种滋生的细菌啊，潮湿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节，那甚至我发现有的这个朋友肠胃不好的，一沾凉，哎，这个接着就腹泻，接着这个肠胃脾胃就出现了一个，哎，应该说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哎，在这想问一下张主任，那在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也有咨询过，说哎，我们从这朋友圈，从这网上听说，像是我们吃一些凉东西啊，它进了我们体内以后啊，它慢慢的会恒温，不足以导致我们脾胃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是这样的
1: 啊，
0: 还是这样，就是体质的问题。如果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哈，他就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冷饮的环境，那他不会有问题。但假设你平时就是我们正常饮食吃的也都是这个煮熟的烹饪的这个食物，那你要过吃生冷，你肯定是不适应的，你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刚才您说的说吃一点凉的，有些人反应会很明显。那这个时候代表他这个体内的肠胃功能啊，它素有就是既往这个基础就是薄弱的，所以它受一点刺激它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大便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在腹泻的过程中伴有腹痛，那这种炎性的反应比较强烈。那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预防的时候，就是要节饮食的。你本身就是不适合，你就不要去这个去强硬的去试啊，没必要的去试。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有的时候说，那我这边吃点凉的，我再吃点热的，让他俩中和中和。其实有时候这个中和来不及的。因为这个寒饮食进去之后伤到人。给大家再举一个小例子哈，曾经有一个患者是这样的，他这个爱吃，就夏天的时候爱吃冰糕。他天天吃冰糕，每天啊饭后得一只冰糕，有时候一只不够还得两只。
1: 是
0: 这样连续他大概吃了一个周左右的这个冰糕。他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1: 什么问题啊？
0: 遇到了这个空调环境，就是他这个开车啊出去遇到空调环境，结果呢就伤着风了。伤个风他迅速出现了一个肺部的炎症，咳痰喘这种 很明显，他既往是没。

0: 对胃肠道的影响，它对呼吸系统也有影响，
1: 也有影响。
0: 对，
1: 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好多这朋友，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一喝凉水，特别是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一喝凉水，就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吗？
0: 它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叫胃肠型的感冒嘛，所以这个凉饮食，当然它不完全是寒哈，这个寒饮食对人的影响才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您也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详细的了解到，原来我们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些弱化呀，或者是这种紊乱啊，是跟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饮食啊，跟这等等等等，包括正气都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就想问了，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一天啊，哎，挺规律的，就腹泻一次。那有的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五六次甚至更多。那到底算不算，哪种算腹泻呢？一天一次的也算腹泻吗？
0: 这个常规的有个诊断标准，就是这个一天之内啊，大便超过三次，然后发生性状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诊断为一个腹泻。如果单纯的就是这一天就一次大便性状改变，比如说是稀的，然后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个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也不能给他进行这个诊断。那我刚才说，你说有的人能到五六次，如果是这个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他受点刺激，他这个五六次都不止。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他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这种简单的腹泻了。
1: 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腹泻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引起腹泻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疾病是吗？
0: 是的。
1: 像是您说最单纯的就是腹泻，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疾病原因，就是可能前面的五种原因导致的，
0: 是
1: 最简单的。
0: 对对。
1: 那其他的像是肠易激啊，包括一些肠梗阻，是不是就会引起腹泻呀？
0: 对呀，肠易激的这个腹泻很难治的。这个也是一个临床上难治的一个不算疑，它不属于疑。诊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治疗呢确实相对的比较难。
1: 不断根儿是吗？
0: 不断根儿容易这个反复的发作。但是呢中医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我们中西结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检查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
1: 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种腹泻它到底属于疾病原因呢，还是就是您说的前面的五种原因，能判断吗？
0: 可以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旦得了腹泻，不要马上急着去止泻，因为啊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把一些有毒的毒素啊通过这个肠道排出去。所以一旦这个肠道的排毒过程完成了，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当然了，在腹泻的过程中，这个患者他也不愿意再去吃一些生冷啊、油腻啊、刺激性的这个食物。所以两三天啊，你观察一下，如果他平复了，恢复正常了，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是持续的，一周都如此，那就要抓紧的去治疗。一般啊，我们以三天为限的，三天以内自己观察着，三天以上的你就到医院里去吧。
1: 是。那这三天有没有一个就说是一个标准，说这三天就是说是我能承受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承受不住的话，那是或者说是腹泻次数多，或者说是怕脱水
0: 啊。常规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家庭啊，他日常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你比如说这个腹泻水样便自己都虚脱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去就医的。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家里这个用药，因为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止泻药，你不要的盲目的去用。你比如说这个止泻药用的这个过早，你会掩盖症状，有些这个症状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主观症状躯体症状很重的话，那还是建议到门诊上先去看看排查一下。现在我们那个基层这个医疗在社区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叫完善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的。
1: 是。那像是这种腹泻，一般是不是也会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
0: 会的。比如说腹泻伴有恶心啊、呕吐啊、寒战呀、啊、这些都有。那

0: 这就看这个胃肠道里，我们从西医角度说毒素啊，毒素对人的这种侵袭的影响力，那从中医角度呢还要辨证一下，就是我们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吃的辣椒之后就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喝了酒之后就容易腹泻啊，这是湿热的一种刺激。但有些人是喝冷饮就出现腹泻，这是寒性的。所以寒热最起码要判断一下，这个判断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看看引起这个腹泻的原因，一般啊都能够问诊问出来的，除非是小孩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不会说，这个时候要单独的问家长再去判断，但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所以就要判断出寒热，然后大概知道一个症型，然后我们你像寒性的，我们用那个红糖姜水去暖一暖，温中养胃，这些都可以的，
1: 是，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因为饮食中稍有一点不节制吧，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这样的情况。像是您说的，有的朋友说喝点酒或吃点辣就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就没有。那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正气的原因。那您说的这个正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种阳气呢？
0: 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1: 啊，
0: 这个在我们中医学对这个正气是有一个标准的概念的，叫人体一身之气相对于邪气的称谓，我们称之为正气啊，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抗邪能力，所有的你表现于外的那种保护的这种机制都可以称为正气，用正气而涵盖。那实际上这个正气呢，如果按更细的一个这个组合来说，我们一身之气来源于脾胃化生的这种正气，我们叫中气、宗气，还有一个是来源于肾精所化的这种肾气，也叫元气，先天的为主的，所以它俩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的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叫做正气，它分布于五脏六腑，就变成五脏六腑之气。比如说来到脾胃，我们叫脾胃之气，脾气胃气，我们说的补中益气丸，补的是中焦之气。那我们还有金匮肾气丸，补的是这个肾气。所以这个气啊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正气是应该是我们抵抗邪气的一种称谓的总的一个称谓。
1: 总的一个称谓，也是在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
0: 对对，
1: 是。那好多朋友说我怎么去扶正我的正气，其实只要就追根到我们的脾胃啊、脏腑啊等等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说补中焦之气就可以增强正气，我增强我肾的功能力，那也是补能够补益正气。所以这个正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强健的。
1: 是，您说这正气让我们想起有的中药叫什么正气丸等等，是不是吃这种丸药就是补充我们的正气了呢？
0: 它是正气的补充有两个方面，一个呢避其邪气，让损害的减少，让损害停止。这种损害停止包括饮食，包括环境，避开有刺激的环境，那损害停止，正气自然就能够长养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去培补，比如说你说人参啊，能补我们的大气啊，补我们一身之元气啊，那这个人参它这个补气的力量补的主要是中焦的脾胃之气啊，那这是主动你来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家庭条件好，我可以吃一点冬虫夏草来补益补益吧。虫草现在提高免疫力大家都认可，可是虫草这种补益呢，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这还是要辨证。所以这个陪护正气要选好方法。
1: 是，像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有的这个朋友啊，觉得经常会听说在家里啊吃个人参，然后或者是来个什么鹿茸，来个煮个什么冬虫夏草，真的像您说的，它到底合不合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补的，是吗？
0: 不是的，
1: 要进行一个辩证。那像是如果没通过辩证，去补了这种正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容易补过火或补出什么问题来呢？
0: 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但是小的问题他自己就感觉到了
1: 啊，
0: 比如说口舌的生疮，脸上长痘，还有最近脾气烦躁，这个总是觉得有无名火，这都是阳盛的一个表现。那这种阳盛的表现，如果是你最近正好是吃了一些类似的这种大补的，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很心燥心热的，心热的，那个都会引起这种表现，他自己就知道啊，我吃多了。
1: 是，那张主任，像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这种正气，或者说进行这种滋补呢？
0: 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的季节养生，快到小暑了是吧，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是夏季湿热，人也出汗，天也热也闷，那这个时候我们养的这个五脏呢，在夏天主要是养心，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是藏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小暑这个夏季的这个时候要重点养心，清心热，清心火，培养心阴，让我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有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就是睡午觉，它能够陪护我们的这正气的。那子午觉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1: 子午觉，
0: 对，
1: 子时到午时吗？
0: 子时是指夜半的时候你要入睡，
1: 哦，
0: 这个时候不要熬夜，让睡眠剥夺。
1: 嗯，
0: 午时呢是中午，中午啊我们这个一上午工作很劳累，在中午的时候打一个盹儿，小睡一下啊，它能够让自己的精力啊得到恢复，身体啊得到休息。
1: 嗯，
0: 所以这叫子午觉。那这两个觉很重要。有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啊晚上两三点才睡，或者是看手机听音乐到疲劳的已经不行了啊，最后忍不住了才睡，这个时候是睡眠剥夺的一种状态，对人体伤害很大，不利于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的。
1: 嗯，是一定个要清心火，最好是要子午觉，要睡好。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睡觉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呀。
0: 有些人可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有些患者他这个为了一个中午睡觉啊，
1: 哦，
0: 吃了好多的药，那吃的很多的西药的这种镇静的，他中午都睡不上这个觉，他只能晚上睡，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这个午睡是我的一个奢侈的愿望。
1: 哦，
0: 很难调节的，不是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1: 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难得。
0: 对对，
1: 是。那除了这个子午觉之外，那像是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上饮食上要怎么样去清心火补正气呢？
0: 其实关于饮食啊，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咱们这个季节物产是丰富的，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是适合于养生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养生至尊至宝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藕，大家知道藕，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这个白莲藕啊现在非常的盛行，这个藕啊它很特殊，这个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荷叶荷花，荷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藕就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莲花荷花它有个特点，它有花的时候就有果了，它是花和果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荷花呢也被儒释道三教视为圣物，你像我们有爱莲说，儒家的，我们还有这个莲叶，这个荷花象征的很多的寓意，我们济南就是把荷花作为我们的市花，
1: 嗯，
0: 对对，所以啊这个荷花里面的这个藕，小暑吃藕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保健。那藕里面有很多的管道，它是这个空心的啊，它有这个清心的作用，它同时还有补中养神益气力的作用，这个藕啊它还能够凉血生津，所以这藕是我们现在时节最好的一个养生食物的，那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有凉拌的，有清炒的，有炖的，有煮的，咱们济南有一个那个叫冰糖藕，我看是用糯米和藕蒸在一起的，也是很好吃的啊。
1: 嗯，
0: 这是藕。那和藕相关的还有个是荷叶，大家都非常知道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经常把荷叶晒好了之后啊，然后去煮粥放一点，荷叶是平而苦涩的，归人的脾啊肝啊胃啊这些经络，然后清暑化湿，能够生阳凉血止血，所以荷叶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荷花呀全身是宝。
1: 嗯，
0: 像我们的莲子里边有莲子心清心火，莲子肉呢能够健脾养心，所以这个莲子须呢对人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所以莲花莲须藕，这个莲子心
1: 一身都是宝啊，
0: 全是宝，
1: 正好也盛长的这个季节。
0: 这个季节就是，
1: 是
0: 一个大量生产的季节。
1: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荷叶，是吃鲜荷叶呢，还是去药店里买那种干荷叶呢？
0: 这个其实鲜的会好一些，你像我们用荷叶做的荷叶包，我看看蒸着那种荷叶卷儿啊，这个都很，还有炸的荷叶盒，当然炸的这个我不太建议哈，因为油炸的还是有点油腻的，鲜的会好一些，等这个干呢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放进去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博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教授张铁峰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消化道的那些事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常见的一些消化道疾病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张主任，请讲。
6: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朋友经常容易积食，这个就是这个调理方面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解决这个事呢？
0: 你好，这个小朋友多大了？
6: 小朋友是上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八岁，七八岁的年龄。
0: 七八岁，
6: 对对对对。
0: 他这个积食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吗？还是每年都有？
6: 他是经常积食。
0: 小的时候就这样，三四岁就这样。
6: 对对对。
0: 哦，
6: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这个和积食啊，和咱们胃肠功能有关系，就是特别是胃肠的蠕动功能。你像我们正常的胃的蠕动节律和肠的蠕动节律，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所以这个经常积食呢，它可能是习惯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很小就这样了嘛。所以对于
6: 积
0: 食啊，我们一般是要消导的，就帮着它这个化积食啊。我们常规的，你看我们小儿积食，我们用的有一个叫饱和丸啊，它能够化食，对，能够这个帮助胃肠的蠕动，这是我们中医的角度啊。但是西药呢，我不建议马上就用，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用了很多的药了吧？你既往为这个事情应该看过很多医生了。
6: 是是是。
0: 那这些临时的药物，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临时的，就比如说这一次积食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到脾胃功能的恢复的问题。所以呢，从养生保健，咱家孩子才七到八岁吧，我建议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用一用，就是小儿的保健推拿。
6: 保健推拿。
0: 对，另外现在要贴三伏贴了， 三伏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慢性病的一个方式方法，
7: 哦、
0: 你可以试尝试着贴一贴三伏贴，啊、嗯。
7: 哦，它的三伏贴怎么个贴法呢？
0: 这个每个医院啊，或者你的社区门诊，它都有三伏贴门诊，你具体的去到当地啊、
7: 哦、
0: 去咨询这个医生就可以了。
7: 哦，
0: 嗯、
7: 哦好的，
1: 一般是过了这个夏至啊、嗯，其实就可以贴头茶，但如果说是也可以过了伏天。
0: 嗯，
1: 过了伏天也可以来进行贴这个三伏贴，那、
7: 哦、
1: 这样的话可以再咨询一下，
7: 哦、
1: 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好吗？
7: 好的。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嗯，没有了，谢谢。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8: 呀，就我想咨询一下，就最近期吧，这个闹肚子，就是孩子拉肚子的比较多，尤其是高中生啊，经常有请假过来看的，就是这个腹泻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他是不是心理感觉就是不是有点压力太大，心理方面的？嗯，麻烦您给指导。
0: 啊，听您说应该是同行喽。
8: 哎，我是乡村吃药医生。
0: 对，因为您在那个基层啊，见的这个患者啊，挺复杂，因为都是你要做全科医生的，你会遇到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初高中生啊，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这种，其实和情绪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和情绪关系。大概我觉得我见的有大概三分之一是情绪相关的，
8: 嗯，
0: 然后还有，
8: 嗯，
0: 您说，
8: 感觉他确实也有症状，
0: 哎，是，
8: 这也拉肚子，也说疼，这个肚脐下面也疼，给他按压也说疼，
0: 是
8: 也拉肚子，给他用药，输液啊，用药，用两天啊，说没事，过两天又过来了，
0: 是
8: 说还是不行，
0: 是。这个呢，就是治病我们要求本嘛，那这个本在哪里呢？我们就搞清楚。你看这个高中生，他首先他还没有成人的，他的脾胃功能可能就是弱。另外他吃的饮食呢，他又不在家里，他要吃这个大锅饭。哦，所以他饮食
8: 餐厅的对
0: 餐厅的这个饮食，其实本身对他来说，别人没问题，这个饮食对他可能就有问题。饮食节与不节，这都是一个诱因。就我刚才说的五个诱因，那在我们那个治疗的处理原则上呢，就是一先把对症治疗，让他这个症状消失或者是减缓，然后呢就是就是增强他自己的这种抵御能力，增强胃肠的这种功能，这样就可以在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给他用穴贴的方式。我们中医不是
8: 用什么
0: 穴位敷贴啊，因为你那个
8: 穴位敷贴，
0: 对，门诊上应该有很多的热贴的，你可以选几个保健穴位，比如说神阙呀、比如说我们三里呀、这些你都可以给他用一用。那穴贴只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现在是夏季。你告诉他饮食环境都这个注意了之后，你要考虑他房间的问题。如果他这个睡觉蹬被子，肚子经常受凉，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穿上小衣来这个睡觉，然后肚子上尽量有一个那种腹带呀、或者小肚兜啊，能够特别女孩子，他这个空调房间，很多高中啊都已经有空调了，他
8: 对
0: 自己的这种防护要增强。然后防护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说是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这种药物啊？我相信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止泻的药物，但止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找到为什么它会经常的炎性腹泻啊？它到底是阴寒还是阴热？可以开点小中药让它喝一喝的。
8: 喝点小中药调理一下。
0: 对，比如说健脾的、补中益气的或者是这个清热化湿的，加上健脾的，这是原则。
8: 哎呀，他这个中药他喝不下，就中成药有什么好的？这个就是咱你在临床上你们专家用的、
0: 和您这个也用的都差不多的。你像那个健脾止泻颗粒呀、胃肠安丸啊，这些我们常规的也是用这些东西的。
8: 一些四磨汤什么的，那可以吗？
0: 那只是行气啊，把这个邪气排出去了，可是它没有补的这个功能，所以再加一点补中益气、香砂养胃这些补益的要好一些，恢复正气。
8: 用点曲美不丁行不行？
0: 这些都要在临床上，您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验证和试验的。我这块没法给你很具体的这个指导，
8: 不好具体的说，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
0: 是吧？是啊，只能说个原则，就是一方面增加他的胃肠功能，一方面你就把症状给他去掉啊，把邪气去掉，
8: 搞好保温上。
0: 对，特别是情志这一类的情绪相关的，一定让他平复情绪，这个还和家长有关系，注意疏导。
8: 好
1: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9: 喂，你好。
1: 哎，什么问题，请讲。
9: 是我哈。
1: 啊，对，是您。
9: 啊，好。哎，你好。啊，就我想那会儿问医生，就算是我经常腹泻，经常腹泻，哎呀，腹泻了。得好几年的了，哎呀，那会儿就是一天得腹泻好几次，好几次了。腹泻不得好几年了不？哎，吃那不就说是吃 PPA 吃的那会儿的，不管用，就是我到这几年，那会儿又开始。那会儿就算是大便的时候，那会儿肚脐，肚子疼，肚子疼，肚脐坐的，肚脐那会儿坐的，还那会儿就说是也绷很硬，绷硬的，还有点还疼，像那会儿上大便的时候还疼，哎，就算是刚洗完澡。揉揉啊，按揉啊，哎呀，那还好受一点。就算是得上大便的时候就那样，得上大便的时候那就那样，得大便下来呀，哎呀，就是了，还好了，就肚子也不疼了。就算是那昨天那两个也不是也不硬了，那后来就那样。
1: 嗯，
9: 我说完。
1: 让张主任来解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的症状了。
0: 那个您多大年龄了？
9: 我46啊。
0: 46岁哈。
9: 啊。
0: 哦，您这个腹泻的时候啊，伴有脐周的疼痛，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还是一开始就有啊？
9: 就说是说呢，我一开始腹泻的时候还不嘞，那个时候就刚是腹泻。
0: 哦，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些检查啊？比如说做过胃肠镜啊，做过吗？
9: 哎呀，没有啊！你多时间没不，家里条件或者不大好，加上我有糖尿病，所以不就没，哎，就刚有时候就吃点药，就吃点那普通的那药 ，PPA 啦，有时候那或者黄连素啦，就吃点那种药，那种药也不管谁。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因为这个我没有见到您，我只能在原则上给您指导一下，给您一个建议。首先呢，就是你是腹泻多年了，每天呢都三四次以上，大便呢这个腹泻之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像您这种情况，其实我是很强烈的建议您去做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的，最起码把肠镜要做了，你要看一下肠子里边的情况，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能够确定你的这个大便，就是腹泻的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因为你现在只是说了一个症状，另外呢，你说家里这个条件的问题哈，我跟您说，现在这个肠镜啊也很普通了。如果是您在一个区县的话，一般县医院，或者是区医院，他都能够做这个镜子，很这个简单啊，这个一会儿就做完了。您要是这个觉得很难过的话，可以选择无痛的这种胃肠镜，但是诊断明确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啊商量一下，先把这个胃肠镜做了。正常情况下，40岁以上的每年都要求做一次胃肠镜的，就是我们常规的健康查体也要做的。何况您还有症状，所以当你做完胃肠镜之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诊断就出来了，会给你一个相对标准的规范的治疗。你现在治疗就是有症状就用点药，有症状用点药，越用的这个药的效果就越来不好了，这证明没规范治疗，而且诊断也没有明确。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到这个医院里去做个胃肠镜吧，最起码先把肠镜做了，好不好？
1: 好，来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好吗？
9: 行，
1: 好，
9: 谢谢，
1: 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如果说是常年的这种腹泻，或者说是老腹泻患者，真的是有必要去做个这种胃肠镜来看一看，是吗？
0: 是啊，因为这个一开始啊，比如说肠子上有一个息肉，或者是有一个腺瘤， 那么逐渐的呢，假设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关注它，没有做处理的，它会逐渐的会发展，最后可能发展为肿瘤，这种情况都有的。
1: 嗯，肠息肉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腹泻。
0: 炎性的没问题，逐渐的自己能消失，但是其他来源的就不好说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40岁以上的这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要每年做一次这个胃肠镜呢？主要是去有一个这个预防。啊，这种预防预检，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这个胃肠道，不要忽视腹泻。
1: 是。那刚刚从上一位听友那我们听到有一种叫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出现的这个腹泻，其实这么说起来也不觉得很少见，因为在我们过去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临近一些大型的考试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场合，会觉得特别紧张，一紧张的时候就好跑厕所。
0: 是、
1: 啊，像这种情绪性的，按说调理调理这个心情，是不是这个症状就能缓解很多呀？
0: 是的，这个每个人还是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一紧张啊就容易去解大小便啊，那个紧张还有这个恐惧，特别恐惧对小孩儿，这个知道是小朋友容易被吓哭吓尿裤子啊，这都是情绪引起来的，是我们对情志的一个反应。这个情志啊，它能够治病呢，是古往今来我们都关注的。我们常说是七分的精神三分的病，七分精神因素，三分是病理的。那我们现在说心因因素引起的情绪紧张引起的这些腹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去调节他的情绪，针对情绪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我们以前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诊断中我们要知道了解患者的这种病情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叫避户色友，朔问其情。什么是闭户塞友呢？就把这个房子的门关上，把窗户给它关上，然后要反复的问患者的引起疾病的这种原因病情，找到最初的原因。那如果这个最初原因，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压力，他孩子不敢说，或者是同学给的压力，或者是自己要求高给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呢，都可以通过疏导的方式去减缓。去让他在思想上先得到一个平复和这个调整，然后再用药物。其实药物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应该是心理的这种调试。
1: 心理调试，
0: 包括我患者和我这个在临床上接触的时候，也要先把这个患者的情绪调复了，跟他沟通好了，你的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情绪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家里的5岁的小朋友经常会喊肚子疼，想问一下孩子肚子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去缓解呢？
0: 好，这个小朋友肚子疼是很常见的。
1: 哦，
0: 有一部分小朋友在肚子疼的时候伴有腹泻，有的孩子呢在肚子疼时候还伴有头痛。所以既有头痛又有肚子痛还有腹泻，有时候是这种相关的，所以这时候就要具体的去对症来治疗了。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孩子只是单纯的一个肚子痛，那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症状的。然后还有这个腹痛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是上午是下午是吃完饭后，是哪一种情况，他对这个腹痛性质辩证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却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如果是吃了凉东西就腹痛，那一般是阴寒引起的。如果是这个到晚上睡觉它就会出现了腹痛，痛醒了，那一定要找到这个痛的原因。如果是固定在肚子的某一个位置上，我们中医讲这个夜间属于阴，由淤血血块血肿引起的，在局部那也是要一种引起疼痛的原因。这个腹痛啊，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对小孩来说，他的这个病啊，应该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因为他的饮食啊，这个情绪啊，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丰富，所以要考虑，一是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器质性的，就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胃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可以做判断的。 另外看看我说的这几个兼加症状，有没有腹泻啊，有没有头痛啊，有没有恶心啊，还是就单纯的一个肚子痛，然后受热缓不缓解，按揉缓不缓解。一般啊，一个热一个揉按能够引起缓解是以虚症为主的，胃肠功能弱啊，可以给他通过饮食来调节。但如果拒按，这个地方就怕按，那里边是实症，那一定找出它是原因，局部有没有包块啊什么的，要去摸一摸看一看的。所以这个简单回答回答不了，只能是一个原则性的提示吧。
1: 是，那很多小朋友肚子疼有可能跟这个饮食中的一些不节制，饮食不节导致的也有可能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0: 是，
1: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这自己天冷的时候经常便秘，天热的时候啊经常腹泻，想问一下是这个肠胃功能有问题吗？
0: 热的时候腹泻，
1: 冷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好像啊、真复杂感觉。
0: 是这样的，这个便秘啊本身我们有这个寒秘啊、也就是冷秘，也有热秘啊。这个便秘呢是大便、一天的这个大便、排出不畅，或者是形成硬块，或者是这个一周之内啊大便少于三次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便秘了。如果您这个朋友他出现了这冷天呢就出现大便排不出来，热天的时候胃肠蠕动又过快，吸收的这个直肠啊对水分的吸收又弱，那这是肠道本身的功能的问题。那从中医角度我们有一个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叫这个大便的干稀不调。肝是硬出不来、或者是密，稀呢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从中医的角度辩证要去找脾的，脾的阳气的这个不足会出现这种大便的一个肝稀不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辩证呢，如果您有这个问题呢，看看是用什么方式能缓解，这个能够缓解的这个方式往往就是对治你那个病因的。比如说这个遇热这个时候就能够出现腹泻，那是不是你喝酒之后啊，是不是吃了辛辣之后啊，那这种热性的刺激啊，那这就是有个湿热的因素在里面。如果遇冷就出现便秘，是不是胃肠蠕动功能减弱呀，是不是因为寒啊脏寒啊胃肠的这个功能减弱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寒热的这种不调要调平的，所以还是要辩证啊、中医看病了还是要辩证的。
1: 辩证之后也可以针对一些这样的情况进行一个中医药的调理是吗？
0: 对，我觉得中医调理、要比这个西药的这个更有助于它固本求源吧。
1: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看另一位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自己啊，晚上睡眠一般，但是下午觉的时候经常是睡不着，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0: 他是午睡难，但是晚上呢、
1: 晚上能睡着，
0: 晚上可以哈。
1: 对，
0: 对，这个人啊，在睡午觉的时候，我们说啊，是人这个一天当中阳气和阴气在交接的过程中，因为从早晨太阳升起到了中午，太阳来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阳气最旺。那中午往后呢，阳气逐渐的减弱，阴气逐渐的增强，这就是阴和阳有一个交接班。晚上12点的时候呢，是阴气逐渐的这个达到最高，可是到12点之后阴气就开始减弱，阳气逐渐的回升，所以那也是个交接班。所以在中午这个子午觉，我们说的常说的子午觉，这个中午的时候如果睡不着的话，那要考虑他自己的阴阳的这种调平调和。尤其是如果是这个老年人哈，他出现那个问题叫做昼不惊夜不明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精神，迷迷瞪瞪，但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想睡呢，他也有的时候是入睡难的，这和是人体的精气匮乏有关系，尤其是肾中精气匮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营气胃气和营血的关系，营卫的一个协调。营卫是中医的两个词哈，一个以阳为主，一个以阴为主，也就还是阴和阳的这种协调的能力。他这个在中午12点这个左右，他协调能力不强。我们常规的是要用一些什么呢？中医的干预方式的。我们干预方式里有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饮上池之水，把这个嘴唇闭上，把这个舌底上颚， 然后呢让舌口腔内的这个津液啊逐渐的充盈起来，然后用你的舌头左面搅三圈，右面搅三圈，反复的用上十次大概，然后呢把这个液体咽下去，这个就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能，叫做吞津。津是津液的津，它是人体的精华。在道家养生的时候里面呢，这就是有一个小的锻炼在里面啊，让我们的这个肾脏的精气得到一个回填。所以如果这个有类似的这个这样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啊自己试一试，做做这种明晰调养锻炼。那药物呢，那就要辩证的再看，因为年轻的年老的男性女性中午不睡觉睡或者是睡不踏实，它是需要辩证治疗的，处方不能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养生从肾来走的这种锻炼方式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也很容易做到。
1: 是，这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啊试一试吞津的这种方法。这个津是津液的津，刚刚张主任也讲到了，哎，在家里可以练一练，练一练，像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有助于自己这个睡好下午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话题，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接下来的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张主任。
0: 再见，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 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凌晨三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的副处长张锡刚。张处长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锡刚，在社合处主要负责校地合作、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工作。
3: 我知道哈，张处长呢，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前呢，您肩负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合作与成果转化的责任，而作为省派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您又承担起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任，是吗？
15: 是的，2024年1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行四人来到鱼台县，担任省派第一书记。驻村期间，我们牢记使命，牢记嘱托，牢记责任，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围绕当地乡村振兴中心任务，抓党建、促发展，建立了1、2、3、5、6、7党建模式，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五位一体，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3: 那如何将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专业技术和成果转化为助力我们派驻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资源？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共同来讲述你们的经历和工作，是不是？
15: 是的。
3: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是我们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刘书记您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总工会派驻挂职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主要负责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和下派工作，落实省驻村工作专班4个队职责任务， 助力鱼台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17: 那我们张书记还有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四位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情况您是非常熟悉的是吗？
16: 是的。
17: 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带我们一同走进我们鱼台县，走进我们古亭街道，好不好？
16: 好的。
17: 那好，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您好。
1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千年古镇，鱼米芳华，古镇古亭，人杰地灵。我是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
17: 欢迎您的到来啊，是不是也欢迎我们都到您古亭街道去走走看看呀？
18: 是的。
17: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着三位嘉宾哈走进我们鱼台县啊，而与第一书记对话，与我们派驻地的鱼台县的领导们交流，共同来展示乡村振兴校地融合的鲜活案例和成功模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第一书记他派驻之后我们张书记的工作开始说起。张书记。
15: 好的。作为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加快校地融合，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乡村振兴驿站是服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42个乡村振兴驿站落户鱼台。
17: 说到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哈，我们可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在我们应急广播里面播放的我们乡村振兴驿站的音频，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节令根据不同一年四季的农业技术的需要哈，我们录制的那个音频就是由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来录制的，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丁源来录制的。您是不是在村子里面也听到过我们的声音呢？
15: 是的是的。
17: 那咱们在当地是如何来开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工作的呢？
15: 好，在乡村驿站建设中啊，我们一是精准定位，锚定服务方向。刚驻村时，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走访调研，与村民、村干部、街道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全面了解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教育医疗等情况。二是多方联动，构建合作网络，为推动驿站落地，我们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村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耐心讲解驿站建设的意义和它的作用。村外主动与学校以及鱼台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搭建起政府、高校、乡村三方协同的合作机制。三是因地制宜，创新运营模式，每个村的情况不同，驿站服务的内容也不同。就拿我们龙身村来讲，我们的驿站就主要是对接服务村里的果树产业，以及我们对接引进的小麦新品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是围绕果树产业，毛志全教授团队就先后8次来到村里，指导林业生产，嫁接了优质梨种山农苏，为村里的果树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7: 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全面立体的来了解了我们乡村振兴驿站到底怎样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哈。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哈来了解帮助我们的农业生产，其实呢，像建立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之后，还可以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村里面进行现场指导和教学，是吗？
15: 对的。
17: 嗯，
15: 现在呢，我们在鱼台县建立的42个乡村振兴驿站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驿站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拓宽了师生接触实际施展才华的渠道，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助力显著；另一方面，驿站也成为学校科技成果通向农村的桥梁，帮助地方农民掌握最新科技成果，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17: 是的，那其实乡村振兴驿站呢，不光是在我们鱼台县哈，通过我们第一书记可以建立，山东农业大学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建立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那所以，如果您对我们这个驿站的建立感兴趣，或者也想把这样的农业服务搬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口，都可以通过我们山农大家说这样的一档节目，架起桥梁，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进行对话。那刚刚介绍的是我们驻村之后建立了 22个乡村振兴驿站进行农业技术的服务。其实驻村之后，山东农业大学还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啊，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们推动乡村振兴，是吗？
15: 是的，主持人。
17: 嗯，
15: 在服务地方农业发展进程中啊，山东农业大学依托雄厚的人才资源和优质的平台建设两大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目前我们学校有两院院士三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啊50余人，还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三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7个国家级平台。驻村以来啊，学校先后从平台、人才、物资等维度为第一书记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支持与帮助。比如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先后在鱼台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鱼台麦道伦作科技小院等3个科研创新平台，建立教学科研、就业实习、创新创业等17个基地和1个优秀生源基地。一方面引导高校人才扎根鱼台，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鱼台学子选择山农，双向奔赴。
17: 嗯，好的，在今天我们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就跟随我们张书记的脚步走进了鱼台，走进了我们这个古亭街道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企业都得到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还有教授们的现场指导，是不是？
15: 是的。
17: 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也好，对于我们的企业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智力的支持啊。那这是在我们这个现有的比如说产业的基础之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发挥学校的这种学校的教学优势、教育资源呢？
15: 是的。
17: 嗯，
15: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们又从2个方面，一是呢输出人才，结合鱼台实际需求，针对性组建了6个鱼台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设立了1个统一战线专家工作站，为鱼台举办本硕博招聘专场，为鱼台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二呢是培育本土人才，我们建立山东鱼台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建设了107门课程供免费学习，邀请袁雪峰、王宏伟等教授举办了20余期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指导，1260人直接受益，组织鱼台农业发展带头人到学校交流学习，打造了一支不走的人才队伍。
17: 那有了这样的智力支持之后哈，我想鱼台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哈，应该是更有后劲儿了。
15: 是的，除了智力支持方面，我们学校这个还从物资方面进行了一些捐助，比如我们捐赠了办公用品、实验设备等实物，为中小学订单式捐赠图书1600册，捌赠助学金2.8万元，同时还捐赠了山农苏黎树苗1000多棵，有机肥24吨，驻村以来争取到的物资资金价值达到了125万。
17: 我觉得这给孩子们哈埋下了一颗科技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是不是？
15: 是的，是的。
17: 那听到您的介绍哈，其实山东农业大学不光是助力我们这个学校派出第一书记的所在地鱼台县的

0: 网络学院，在11个镇街全部建立乡村振兴驿站，专家教授多批次多人次来实地指导，四名第一书记们也是扎根田间地头，还为帮扶村带来化肥、农资等物资支持。
1: 也就是说啊，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来全面的支持我们鱼台县的这种发展，是吧？
0: 对，是的。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第一书记张锡刚同志，把山农大培育的山农苏梨新品种首次引进到鱼台，在古亭街道集中种植，有260亩，今年就可以实现挂果。就在前几天，古亭街道刚刚举办了第一届梨花节，吸引了周边群众前来观光打卡。下一步，他们还将结合离岸经济林的发展，带动农文旅、农产品精神加工等相关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 那我们也期待着那个大大的山农苏梨可以从我们鱼台县输送到我们全省各地，甚至是全国各地。
0: 是的。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队不仅为帮扶的镇村出谋划策，很着眼于助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他们在了解到县朗德鹅产业的发展现状后，主动联系县分管领导，协助有关部门和镇街去山农大争取专家技术支持。截至目前，正在帮助4个镇街建立朗德鹅养殖基地，打造从育种、养殖到深加工、国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把鱼台建成全国最大的朗德鹅繁育基地。年繁育量可达12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
1: 我看到在我们视频链接里面呢，就有人在问到了，这个朗德鹅就是那个狮头鹅吗？张书记？
2: 不是，
1: 不是，
2: 对
1: 啊，那他看的不对，不准啊。那这个朗德鹅它有什么特点呢？
2: 朗德鹅，我们这个朗德鹅它主要是生产鹅肝。鹅肝的那个品种
1: 啊，生产鹅肝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是一产，也是为二产做准备的，是吧？
2: 对的，对的，一二三产的。
1: 好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些产业啊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言来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农业产业啊？如果说我们有社会资源更多可以助力到这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书记嫁接到我们鱼台县。
0: 好的。鱼台被誉为生态龙虾之乡、毛木耳之乡、杞柳之乡、生态食材之乡，是农业强县。现在拥有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当前县委县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精神加工产业链的发展，全县共种植无统一绿色稻米26万亩，推广稻藕虾共作生态重要模式，年生产加工小龙虾6000余吨，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我们的毛木耳栽培有7900亩，年产现耳近50万吨，辣椒的种植面积也有7万亩，烘干企业有30家，种植小麦37万亩以上，总产达18万吨，年产值有20亿元。
1: 是的，一说到这个鱼台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鱼米之乡，这里的湖产品特别的出名尤其是小龙虾，我还之前的时候真尝过现在做的那口味真的说起来就已经要流口水了那么鱼台县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发展，而我们相应的古亭街道又有怎样的一些自己的特色产业呢？我们马上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书记。
3: 好的，主任。
1: 嗯，
3: 我们古亭街道因春秋时期由宁木亭而得名，故取名古亭。街道位于我们鱼台县城东部，京杭大运河穿宁而过，辖区面积33.2平方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人口有3.1万人，耕地2.7万亩。我们古亭街道土壤肥沃，以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为主。我们通过发挥沿河优势，在堤岸种植梨树、桃树、莲藕等经济作物。我们依托丰富水资源，发展小龙虾、乌鱼等特色水产养殖。我们辖区内还有孔福燕酒业、安泰矿山等知名企业。街道先后获得省特色优势产品产业强镇、

0: 省级卫生乡镇、吉宁市数字乡村试点等荣誉称号。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来到了我们古亭街道，我们这个乡镇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古亭街道呢是适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哈。有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资源和条件，那么第一书记的到来又给咱们古亭街道带来哪些发展的资源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任。
1: 嗯，
0: 我们古亭街道目前有十位省派第一书记，十一位县派第一书记，他们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县级各个部门，拥有丰富的信息和人脉等资源。我觉得他们能为我们古亭街道带来四个方面的资源。一是政策资源，我们的第一书记处于不同领域的前沿，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和地方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拓宽发展思路。二是资金资源，仅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带来的专项扶持资金就达950万元，为我们街道发展低岸经济带特色产业，推动强村富民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三是人才资源，我们先后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果木树种植、水产养殖等培训指导十余次，提升我们农民的专业技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成立乡村振兴驿站，吸引在外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四是物质资源，我们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及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办公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资，进一步优化基层阵地的服务功能，同步协助各村推动农村道路再改宽、当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清水塘治理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可以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第一书记来到古亭街道之后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资源，以及我们驻村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派驻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好，朋友们，我介绍一下我帮扶的古亭街道龙山村。我们村呢现有耕地1168亩，人口1347人，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呢有27人。去年一名从上海返乡的创业人才也加入到我们党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村的土地托管、电子元件加工、农业综合服务等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53.7万元。通过一年的帮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省派第一书记帮扶的四个村在片区内建立了低岸经济林产业园，同时流转土地打造了山农48、山农67等功能小麦新品种的科研示范基地，帮助打造了河湾香米品牌，建立了王子亮村的狼德鹅孵化基地，还发展了妙吉村莲藕加工及烤鸭蛋等产业。
1: 那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咱们在推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吸引了哪些资源来。
2: 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发挥农业高效技术资源优势，聚焦鱼台农业主导产业，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三个助力发展的故事。第一个是助力粮食产业，稻麦轮作是鱼台的主要种植模式，我们把科技小院和博士后创新基地落户到了鱼台，聘请王宏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促进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第二故事就是梨的故事。在2024年初，我们刚到鱼台，鱼台景峰家庭农场负责人韩绵顺就登门来访，我们不谋而合，立即行动，第一株山农素梨落户鱼台县古亭街道低岸经济林。在这期间我们多次邀请毛教授到梨园进行现场指导，开展专题讲座，山农素梨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了今年10月份鱼台县的第一批山农素梨就上市了。第三个故事是鹅的故事。鱼台的狼德鹅种鹅年存栏量常年保持在35万只以上，狼德鹅的孵化量占全国孵化量的75%。 为持续壮大这一产业，李显耀教授多次来到鱼台，围绕狼德俄种质提纯、精准营养、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推动狼德俄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学校先后有30批次、100余人次的专家学者到鱼台指导产业发展，鱼台的毛木耳、小龙虾等等各个领域啊，都有我们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从种植到养殖，你已经把山东农业大学能够利用起来的这些资源哈啊，都落户到咱们的鱼台县，是吧？
2: 对，我们做了一个结合。
1: 但也一定是因村制宜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张书记哈，他应该是我们鱼台县众多第一书记，尤其是我们省派第一书记的代表。那么我们省派鱼台县的18位第一书记到了鱼台之后，都做了哪些产业的发展呢？我们不妨请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鱼台啊，本轮共有18位省派第一书记，分别来自7个省直部门和单位。自驻村帮扶以来，大家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帮扶村的实际，谋划产业发展思路，可以说是8仙过海，各显本领，开展的工作也是各有特色。其中山东海事局派驻滨湖街道威湖村的第一书记，通过建立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合作社销售特色农产品达60余万元，为村集体增收有13万元之多。同时还为村里引进一家蒲草编织企业，产品用于出口，吸纳群众就业有30多人，带动群众增加收入。我们省农信社派驻唐马镇第一书记，争取单位资金支持，帮助建立西红柿产业园，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电商于一体的农产品发展产业链，将带动片区30多家农户、200多人参与种植销售，打造具有鱼台特色的西红柿小镇的品牌。王鲁镇王庙镇第一书记，在毛木耳深加工、小龙虾反季节养殖、发展旧城海子民宿等方面，也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建成了一批产业项目，推动了鱼台农文旅体康的融合发展。
1: 刚才就说到了哈，这个鱼台县呢，它是农业大县，而且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哈，那就是湖产品啊。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从这个1、2、3产哈啊，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要因村制宜，是吧？
3: 对。
1: 从我们的自然条件啊，种植传统，再到大家的这种目前能够掌握的技术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真的是让我们这个鱼台县哈，我们的农业发展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有人才上的，有产业上的哈。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的山农大家说，重点介绍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给我们鱼台县带来哪些变化。那其实呢，我知道哈，我们之前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一般都是去的临沂，去的沂水，是不是张书记？
2: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到鱼台。
1: 鱼台哈，
2: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嘛，还是快速的去了解了当地的这种需求哈，就像您说的，通过我们走访调研，老百姓把他们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把山东农业大学哈，从种植到养殖哈，到方方面面加工啊哈，尤其是利用好您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转化处的这个优势，
2: 全国推广，
1: 所以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哈。那么今天的山东大家说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派出第一书记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第一书记张锡刚，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乡村振兴，校地融合，我们一同走进鱼台县。好的，刚刚呢，我在直播链接当中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咨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乡村振兴驿站怎么来建立了哈。那刚才呢，我们的张书记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山东农业大学取得联系呢？
2: 对，可以申请建立，只要你有需要。
1: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驿站真的是可以给当地哈，尤其是村一级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实惠的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具体的说一说他的感受啊。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王书记？
0: 可以。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可以说是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鱼台的前沿阵地，自2024年3月。我们鱼台县第一批乡村振兴驿站建立以来，为我们街道带来了非常多的实惠。我以我们八里湾村为例，通过乡村振兴驿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深心理专家为我们村里的学生开办了心理辅导讲座2次，农业专家对我们新蓝谷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了10次培训，科技专员 知道我们村里的山东苏里种植户进行了科学兼职科研，机电学院的学生入村开展雷锋家电维修志愿服务活动等，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四个省派第一书记村。通过乡村振兴驿站这个桥梁纽带，不断深化小地区协同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惠农活动，推动惠民项目落地见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1: 这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先把咱乡村振兴驿站建立起来。那么驻村之后呢，那我们的张锡刚书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当地的产业发展、技术推广，还有像品种推介等等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结合前面向大家交流的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情况，其实在具体助力产业发展、技术推广、品种推荐这块，我们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桥梁纽带的角色，从上中下三个层面进行推动，即对上争取、对下调研、对中协调，从而形成了一个工作合力。首先从对下来讲，作为学校长期派驻到鱼台的桥头堡，我们加强基层调研，摸清村情民意，先后组织座谈会、协调会96次，形成需求清单。其次，对上方面加强对上争取工作，将地方需求清单匹配学校的资源清单，先后对接200余次，甚至我们到省农业农村厅等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寻求更多支持，然后再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推动学校的科研成果及国家政策在村里落地生根，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在中的方面，我们主动对接鱼台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获取政策信息，寻求工作支持，形成发展的合力，难题共达。
1: 那么在我们开展了这一年多的工作之后，咱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工作好的方法和经验呢？
2: 是的，我们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生活在基层，从工作实践上看，要做到三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基层党员群众，二是紧紧依靠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三是紧紧依靠惠农政策。同时呢，结合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源优势，我们形成了154工作模式，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一核心任务，聚焦省派第一书记五大职责，从五个维度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发挥好学校、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四大优势。一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争取了一大笔资金资源，建设了一批强村富民项目，办成了一系列惠民实事，得到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充分认可。
1: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就不是我们只发展一个村了，而是采取片区建设，是吗？
2: 是的。
1: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书记们互相联动起来，抱团发展哈。那说到了这些工作经验，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省派第一书记我们18位鱼台县的第一书记们，他们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这一年多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3: 好的。省派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我们围绕着乡村五大振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年来，帮扶村的基层党建更加规范，产业发展取得突破，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了提升，真正让群众感受到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夯实了基层基础，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方面，在第一书记们的带领下，帮扶片区更加和谐稳定。凡是由第一书记的村，我们说村容村貌、干群关系都普遍比较好。二是趟出了发展的路子，从特色农业种植养殖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再到发展文化旅游等，帮助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渠道。三是锻炼了干部队伍，通过驻村帮扶工作，受益的不仅是群众， 更是我们的下派干部。第一书记们了解了真实的基层，熟悉了农村政策，学会了农村工作方法，也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转变了作风，拓宽了发展思路。
1: 嗯，那第一书记们他们开展工作呢，其实也不是仅仅靠他们个人的能力哈，派出单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刚才我们张锡刚书记也特别说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不管是哪个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其实其他的这个派出单位的第一书记，他们的派出单位也都给予他们各方面的这种全力的支持哈。但是呢，同时我们更离不开我们当地像于台县委县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这种支持和配合哈。您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于台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3: 嗯，是的，第一书记们要做好工作，派出单位非常重要，应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 嗯，
3: 除此之外呢，我们县委县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工作，基层群众也热切的期盼第一书记们能到村里来帮扶。我记得我们2024年初这一轮第一书记刚到于台来工作的时候，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第一时间就安排所有的第一书记开展了全县的观摩，亲自介绍于台的县情，帮助大家迅速了解于台，融入于台。在日常的工作中，县委组织部组建了下派工作专班，专门服务各级第一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给第一书记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做好各项工作指导。县里有关部门和相关的镇街也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判工作，推进落实，共解难题。例如我们在去年的这个项目推进上，县里专门成立了项目服务保障专班，定期开展力量下沉，在项目现场解决问题，协调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效。
1: 嗯，是的，通过张书记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因为只有迅速的了解当地的村情民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抓住农时农事是吧，才能不错过我们这个生产季所以之所以第一书记们他们到目前都开展各项的这种产业帮扶，能够开展的有声有色，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哈能够很快的把我们当地的情况介绍给我们第一书记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方面的支持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您再来说说除了比如说像学校的支持之外，那还有哪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也助力您的帮扶工作呢？
2: 在我们的帮扶工作中派出单位、广大校友、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都至关重要。举一个例子，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位校友，现在是山东 FD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我们一行四人在于台担任省派第一书记，肩负着乡村振兴使命，他心怀热忱，了解到我们帮扶村种植了山东苏梨，他主动向我们捐赠了24吨有机肥，这些有机肥犹如及时雨，大大减轻了农户的种植负担。此外，古亭街道产出的大米品质优良，是于台大米中的精品。为帮助帮扶区实现增收，我们积极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经多方努力，古亭街道的大米成功进入了农大食堂。这一举措不仅让学校4万余名师生品尝到来自于台的优质大米，也为我们村集体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大幅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1: 您刚刚说到的哈，是通过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把我们当地的这种优质的农产品推广出去哈。
2: 对。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校友会，我不得不跟大家再来交流一下哈，因为现在在16市其实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了。那么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从2020年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像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相应的一些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其实都可以报名参加，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不光是我们济宁或者是于台的这个校友会哈，16市的我们校友会那如果说您在采购刚才说到了哈，这于台大米真的是名扬这个 全国吧，啊，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哈，取得联系，啊，那好，那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的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台县来哈，那在2025年呢，啊，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还要继续，那么我们古亭街道我们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又需要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马上呢，我们有请的是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王书记，
0: 好的，主任，
1: 嗯，
0: 那个产业振兴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2025年，我们古亭街道立足资源禀赋，围绕低岸经济林产业园，我们形成了一圈一带五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们下一步，一是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精准发力，我们要做好龙虾繁育中心的项目建设，实现地区内繁季节虾苗的供给，同时啊，围绕发展中药材、优质水果等高效农业，不断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啊，我们积极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农事节庆等文旅项目，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二是挖掘特色产业，发展一村一品。例如，我们盐务坡村发展鸵鸟养殖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成为了当地的特色景观之一。我们西澳村主打荷叶茶产业，利用当地的丰富荷叶资源，开发出了具有特色的荷叶茶产品。杨楼村凭借其良好的水域条件和养殖技术，由我们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合作社，发展乌鱼养殖，同时吸引本村的优秀人才发展电商，从养殖到销售完成了全链条，促进了村集体增收。
1: 刚才咱既然提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哈，16市的校友会，这个群体特别的庞大。那咱在发展产业方面有什么需求，不妨跟校友会的这些这个校友们来说一说。
0: 好的，为进一步推动我们古亭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代表我们古亭街道也诚邀我们各方携手合作，共创古亭美好未来。一是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方面，目前大米荷叶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需要技术支持，推动企业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我们生产苏梨、朗德鹅、小龙虾、乌鱼等湖鱼产品品质优良，我们也期望与农产品的批发商、电商平台、大型超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路径，解决我们农产品的销售难题。我们期待专业的文旅规划设计团队指导，深入挖掘古亭街道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旅发展规划，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欢迎有实力的文旅企业投资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等文旅项目，丰富文旅产业业态，带动古亭村民增收致富。
1: 好的，那我想我们校友会的这个校友们哈，已经听到了，可能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商机哈，能够与我们鱼台县共同实现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共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的特色产业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呢？
3: 好的。2025年，鱼台将聚焦四个推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推进种业科技化，搭建一流科技平台，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农业科技园两大园区，加快建设鲁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是推进基地数字化，实现农业体质增效，发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培育一批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云端示范基地，建设高标准数字农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高标准农田现代化管理。三是推进加工精细化，建设数据化的生产线，围绕做足做精鱼台大米，积极引导大米加工企业实施精细化加工生产，淘汰落后设备，提升生产工艺。四是推进市场品牌化，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 大力实施品牌兴农战略，通过举办龙虾节、稻米论坛等活动，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持续增强品牌市场影响的效应、社会带动效应和收益示范效应。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们希望它更加的科技化、数字化，是吗？
3: 对，是。
1: 嗯，好，发布一下，我们如果说社会资源能够助力到我们当地的话，我们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呢？
3: 嗯，好的。鱼台县有着丰富的湖产品、水产品，盛产大米、毛木耳、小龙虾、荷叶、辣椒等。目前这些传统的产业以种植、初加工为主。我们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营养保健物质的提取、品牌打造、海外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急需社会英才、高科技企业等前来支持和帮助。鱼台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17条河系相通，沿河两岸瓜果飘香，孟楼湿地、旧城海子水域风景宜人，又是闵子骞的故里、五里三贤的故事广为流传。去年我们成功承办了全省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等，但是在文化旅游、体育康养方面起步还是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在此我仅代表鱼台县委县政府，诚邀有意向的企业前来指导工作、合作洽谈，也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到鱼台来观光旅游、品尝龙虾、垂钓露营、欣赏与大城市不一样的风景。
1: 嗯，我已经心动了哈。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对于鱼台的资源还有未来这种发展的前景哈，是不是也非常的看好？那您不妨也行动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派住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哈，来说一说结合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我们的科研优势，还有我们派驻村镇我们的一些需求哈，我们在2025年如何来推动乡村振兴呢？
2: 在后续工作中啊，我们将不断强化校地沟通协作，建立双方的互动机制，做实常态化沟通，通过技术交流、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方式啊，强化全过程协作，用好山东农业大学深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鱼台县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以狼的鹅产业为例啊，该产业是2025年鱼台县强链捕链重点工作，更是我们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职责所在。我们将持续跟进全链条参与，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设立山东农业大学鱼台鹅产业发展创新研究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一园四区三基地鱼台鹅产业集群啊，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地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培育鹅产业龙头企业，打造本土的品牌。
1: 嗯，好的。那么像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龙深村呢，我们产业发展上又有怎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们希望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在这儿不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结合我所帮扶的龙深村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产业需求。一是在农业领域啊，我们的山农苏梨即将上市，在苏梨存储、深加工、电商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硬件设施不足、销售渠道有限的情况，希望感兴趣的客商、相关企业或者是教育科研机构能够给予支持。二是在文旅领域，龙深村龙吟金马鸣、三女结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河水一色的自然风光，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目前文旅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仍面临着资金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诚邀文旅企业共同打造具有龙深特色的文旅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1: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刚刚收听收看的呢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是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通过山东农业大学省派鱼台县第一书记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鱼台县，走进了古亭街道，走进了龙深村，那也进一步了解了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等等这些平台还有资源。那如何来 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更多的村镇能够成立乡村振兴驿站，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第一书记张锡刚的脚下沾泥，心中有蓝图，帮扶工作能够顺顺利利，也祝刘书记、王书记在鱼台县还有古亭街道带领着老百姓能够富民强村福满门，那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更希望哈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山东大家说当中哈，来说一说山东农业大学给予您的乡村振兴的希望。最后呢，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优秀毕业生走进山东大家说，加入并且推动乡村振兴共绘美好的蓝图。咱们下期再见。
17: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1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0: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8: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技术。
1: 第一，查苗补种，保证苗期。玉米出苗后，如果有缺苗断垄的地方，要及时补种或者移栽。补种的时候最好用催过芽的种子，这样出苗快，能赶上大苗。如果是移栽，要选阴天或者下午带土移栽，浇足定根水。
22: 第二，建苗定苗。 去弱留壮。有的农民朋友舍不得拔苗，觉得苗多产量高，其实这是误区。一般在玉米长到3到4片叶子的时候就要间苗，5到6片叶子的时候就要定苗了。
6: 记住口诀：去弱留壮，去病留健，去小留大，留下壮苗，这样通风透光好，玉米才能长得粗。
22: 第三，科学蹲苗，促根下扎。雨水如果多或者浇水太勤，玉米光长个子不长根，后期容易倒伏。所以只要不是特别干旱，苗期要适当蹲苗，也就是控制浇水，多进行中耕松土。中耕能防止土壤板结，让根系扎得更深。
6: 第四，除草防虫，一喷多效。苗期是杂草和害虫的高发期，除草要在玉米3到5叶期进行，选用烟蜜黄龙等专用除草剂，注意不要虫喷漏喷。防虫方面，重点防治地老虎、粘虫和蓟马，
22: 特别是2点尾叶蛾，这几年在咱们山东危害挺大，大家要注意观察，发现虫害及时用药灌根或者喷雾。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8: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便衣私访，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被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人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房叔安发现此人满脸横肉，二目贼光四射，对他就引起了怀疑。因为房叔安出身武林，对这些人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走南闯北，无拘无束，大多数的都是绿林出身，不干好事。现在为了破获杀三国舅一案，对待许多可疑的人都得多画几个问号，所以房叔安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咱们单说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手中拎着把铁铸的锤子 骑马蹲裆式站好，冲着寺外喊了一声：“父老乡亲们，我可要玩命了啊！请诸位上眼。”说着，他把掌中的铁锤对准他自己的秃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哎呀，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结果睁眼一看，没事儿。这位啊，并没打一下，把胳膊抡圆了，对着脑门子啪啪啪啪，一连就锤了七下。看热闹的人无不惊骇。哎呀，这人真有真功夫，这脑袋比铜打铁铸的还硬，因此是掌声如雷。再看这个练武的，把铁锤子放在地下，拿了个手巾把秃脑门子擦了擦，冲着寺外一乐：“乡亲们，方才我练的这手叫油锤灌顶，说起来这不算什么绝艺，一般的人要下上几年功夫也能练得这个模样，但是呢，这可有一定的风险呢、啊、比如说我一口气没闭住，就许把脑袋瓜子砸碎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就是因为啊，被穷困所迫，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都张嘴等着吃饭，我没办法，就得玩命。咱们闲言少叙，乡亲们，刚才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只好您给我报个好，然后如果方便的话，赏给我几枚铜钱，我是感恩不尽。各位，我可厚着脸皮向诸位求帮了。东边的各位财神爷，我这行礼了。这些人呢，你看叫好的时候，哎，声音都喊得很高，要谈的给钱，一动真格的就有点舍不得了。就拿东边来说，站着上百人，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给扔了几个铜钱，其他的人无动于衷。这个练武的人就不太痛快，没办法，转过脸冲着西边：“我西边的财神爷，好财买脸的，各位高高手行个方便吧。”再看西边的人群骚动了一阵，有那么五六个往里扔钱的，看来也不多。南边北边的也有少数的人往里扔钱。练武的人看了看地下这三十来枚铜钱，苦笑了一下：“哎呀，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挣点钱可不容易呀。不怪别的，怪学徒没练好，我呢再玩一次命，或许众位就发了怜悯之心了。”说练咱就练。他也没捡地下这点钱，他一伸手抄起一块鹅卵石来，这块石头没五斤也差不多少。再看他拿这块石头对着秃脑袋后脑勺太阳穴以及两肋两肩，他就拍上了， 这可是真打实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概这位也是堵着气呢，这一口气儿能拍了100下，最后把这么大的一块鹅卵石都打碎了，石头面子撒了满地。此人一张手，稀里哗啦，碎石全扔到地上了。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再看这个人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把头上的石头面子也擦净，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这回没说的了吧，就冲着我耍狗驼子豁出我这条命去，真格的还换不出您2个铜钱来吗？各位，我可求帮了。哎，您别说，这次给钱的人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有不少人大把往里扔铜钱，哗哗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可这会儿地上的钱呢，没有2吊也差不多了。练武这个人呢还不甘心，一转脸冲着南边，南边就是房叔安和八王站的这面，他一抱拳，南方丙丁火，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我不求多了，我就求2两银子，如果能讨下来，我接茬还得玩命，还有最精彩的在诸位面前献丑，各位高个手吧，我这儿作揖了。说着他拿这个笸箩就在人前伸来伸去。八王穿的是最好，长得也出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这练武的人呢就奔八王来了。老先生甭问，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您看您长得3山得配，5官端正，长得多富态。老先生，您赏给我2钱吧。八王爷脸一红，对这个人也很同情和怜悯，不住的点点头，好好好好。说着从怀里一伸手，八王傻眼了，什么原因呢？急于化妆私访，没带着钱。嘿，八王爷心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怎么忘带钱了？幸亏没进饭馆吃饭，不然的话分文皆无，这有多难看呢。回过头来他小声问方叔安，你带钱没？方叔安呢也没带钱。那又说他也疏忽了没有，说方叔安这人尖的有点过分，他心说我保着八王私访还用我带钱吗？那八王爷敌国之父，我跟着他走用不着我花费，所以他多个心眼儿没带。没想到八王爷也没带钱，这君臣二人全杵在这儿了。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壮士，我临行之时有点慌速，未带零钱，实在是对不起，改日我一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来，我给你5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但是呢，这练武的人错疑了，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他把笸箩啪往地下一摔，我老先生，刮风下雨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不知道呢，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没人相信。您可不应该拿我打岔，张嘴许给我50两，你给我500多好，那钱在哪儿呢？老先生，人上了年纪， 应当积德，可不应该缺德。这话呀，就说的有点过分了。冯叔安一听，太刺耳了。八王爷哪受过这个？冯叔安往前挤了一下，
9: 咦、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吃过人饭没有？

他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我就说你缺德，你再说一句，我说了你缺德，你缺德。房叔俺火往上撞，心说哪有这么大马氏卖艺的，你这不成了土匪了吗？老方觉着手心一刺痒，往前一凑还啪，给这位来个嘴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位用手一捂脸，哎，你小子他妈敢打我，我剥了你的皮，往上一窜，把房叔安的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可把八王爷吓坏了。这叔安，叔安，房叔安心说话，老爷子你别管，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就在这时，练武的人使了个力劈花山单撞掌，奔房叔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房叔安知道他有两下子，会一定的硬功，那要拍到大脑袋上受得了吗？再看房叔安，左脚往旁边一跨步，右腿为轴往后一甩，身子滴溜一转，此人一掌拍空，房叔安顺势就躲到此人的身后去了。再看老方使了个阴阳跺子脚，骚啪，这一脚正踢到卖艺人的屁股上头。卖艺的这位刚才使的劲儿也过猛了，脚底下收不住步，再加上房叔安这一脚，这乐子可大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哇全乐的，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咦，心说这瞎猫碰死耗子，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没打过胜仗似的，可今儿个这怎么回事呢？哎，你这腿踢的这个漂亮，甭问，我长能耐了，嗯，肯定长能耐了。你想我跟着我干老多少年了，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我能不长能耐吗？房叔安正在得意之时，练把式的人一咕噜声从地下站起来了，扭回头来眼珠子都红了。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打人，爷爷跟你拼了！呜，使了个双峰贯耳，两只拳头奔房叔安的左右太阳穴。房叔安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身子往下一挫，同时老房把大脑袋一低，使了个黑狗钻裆，滋溜从打把式人这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然后把细脖子一挺，脑瓜往上一顶，正顶在这人屁股蛋子上，把这位顶得呱唧又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又乐了，房叔安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嗯嗯，是长能耐了，嘿嘿，罢了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老了老了，够了剑侠的身份了。本来嘛，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爱什么人学什么人，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我能不长能耐吗？哎，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的多漂亮，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等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来，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呢？打他打他，废他废他。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把房叔安给围困了，

0: 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都躲出多远去。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闹了半天呢，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亲师兄弟。这次从山东来，他们来了20多人，分成好几波。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浪迹天涯，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叫人无头不走。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领头叫好，领头给钱，这是一种江湖买卖。一看这块伸了手了，当师兄的吃了亏了，这帮人不干了，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要搞以往方叔安就吃亏了，今儿个方叔安还真不在乎。老方把大脑瓜一拨了，二臂齐摇，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就练了一趟大红拳。再看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挂定风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方使了个大鹏单展翅，还拍啪，打倒左面那个；使了个象子踢篮，还啪，又打趴下一个。一个通天炮打倒俩，一个倒踢紫金冠，把那打把式的又踢翻在地。方叔安晃着脑袋，心中暗想：我真有能耐了，真够剑客了。哎呀，可惜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我这能耐怎么长这么快呢？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真好像虎入狼群呐、啊。这方叔安一高兴啊，把八王给忘了。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那帮人有点手怯，毕竟是外来人，后来叫他给打击了，这帮人玩了命了，呜往上一闯，搂腿的、抱腰的、拽脖子的，把老方给摁倒了。眼看方叔安要吃亏，五城兵马司看押地面的军队赶到了。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就因为东京太大了，流动人口太多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滚成蛋了，老百姓围得上千人，就知道出了大事儿。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叫警报。老百姓一看，官人来了，官人来了，往左右一闪，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拿着戒尺皮鞭就扑过来了。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坏了，何字儿并肩字儿，鹰爪孙来了，扯呼。哎，他们还会点行话，鹰爪孙是指官府的官人，扯呼是快跑。就这样他们也不要婆罗了，也不要地下的钱了，嗡一声钻进人群，是逃之夭夭。可方叔安呢刚被人家摁趴下，弄得满嘴都是沙子，眼看要吃亏，被劫了围了。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下站起来，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你倒看看这位是谁， 他也拿房树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跳过来就是一鞭子，正抽到方树安后背上，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这个队官还说呢，吃饱了撑的，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了，哎，把他抓起来。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刚要拢，可是认出方树安来了，这位心说这不方老爷吗？开封府的。队官大人，这捆不得，咱们的不管他是谁，把他抓起来。不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房树安，房老爷，他不是吗？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也认出来了。嗨，心说房树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你这不是一场误会吗？我还抽了一鞭子，吓得脸也变色了。方老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哎呦，方老爷恕罪。方树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我说你这位真行啊，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赏了我一下。哎呀，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来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算了，不知者不怪。年轻人太毛糙了，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办案，让你们这一来可好，把贼都吓跑了，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1: 是啊，那您看怎么办？
0: 算了，没你们的事儿啊，该巡逻你们巡逻吧。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这何苦的，我还另有公务，最好咱们少说几句。就这样，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上马走了。方叔安想啊，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想到这儿，他一转身，我说长，他一看八王没影了，喂，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房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了，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腿都跑细了，也没找着八王。这阵房叔安这个汗呢，就好像雨浇的似的，心里就跳成了一个，王爷你哪儿去了你？哎呀，莫非发生了意外了？刚才我光顾高兴了，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又一想，何必一场虚惊呢？肯定八王爷害怕了，先回了安庆宫了。对，指定是这么回事。哎，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房叔安一口气跑到安庆宫，从后门进来，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宁总管一看是房叔安，方爷回来了。王爷呢？王爷没回来。没有啊。
1: 哎呦，
0: 房叔安眼前发黑，就知道八王发生了意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4: 大家好，在刚刚列
3: 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确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林，却惹来了灾祸。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地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吓坏了大头鬼方叔安。天黑以前，他跑进安庆宫，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方叔安折回来，又跑到大相国寺，摸着黑四外寻找，没有。大头鬼一想，别耽误了，快回开封送信儿，就累死我，我也找不着了。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又跑回开封府，一进前院的校尉所，他就喊上了：“各位呀，不得了了！”八王爷丢了，了不得了。推门，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东面有十间房子，西面有十间。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有桌椅板凳。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有躺着的，有坐着的，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没有一个人说话。翻讲书讲评坐到八仙桌旁边，俩手拄着腮帮，正在这儿发愁。什么原因呢？他们调查刺杀三国舅的凶手为白云瑞一案，腿都跑细了，如今是第26天了，仍然此案渺无踪迹，怎么办？到了时候白瑞得掉脑袋，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正这时候方叔安跑进来了：“哎，中尉呀，别闲着了，八王爷丢了。”蒋平也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一看方叔安这个样子，不由得火往上撞，把小眼珠一瞪：“你查是什么？”“哎呀，我的四爷爷，八王爷丢了。”他啪，蒋平给方叔安来个嘴巴：“你胡说什么？八王爷丢了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四爷爷呀，你都把我急死了，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道，是这么回事儿。”方叔安把这一天的经过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办差官众人一听啊，全都傻了。蒋四爷急得一跺脚啊，抡起巴掌给方叔安就削了5-6下，啪啪啪啪啪，混蛋，混蛋加3击，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装什么能耐梗？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你说八王爷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6: 我四爷爷，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他也不怪我呀，八王爷非要去，我敢抗旨不遵吗？
0: 我他妈打死你！斩南侠过来了：“四哥，四哥，这何必呢？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刘世杰、沈明杰点头：“四叔啊，别着急了，你也别责备舒安，快点大家找吧。”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找到定更天，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一找没有。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不定躲到哪家去了，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可是这没找着，大伙儿沉不住气了，赶紧率队回来禀明包相。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包大人闻听一跺脚：“嘿， 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八王又失踪了，这可怎么得了呢？为了慎重起见，包大人命蒋平二次返到安庆宫，问问八王回来没，一问没回来，安庆宫也乱了套了，这些太监急得团团转，问包大人怎么办。包大人说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皇上知道。仁宗是大孝之人，听说王叔丢了，急火往上一升，备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尽量还是找。简短接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包大人一看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既然找不着，就得奏明天子啊。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仁宗二话没说，俩眼往上一翻，顿时就吓死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王叔啊，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朕绝不独生。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最后大家苦劝，仁宗头脑冷静冷静，对包公说：包卿家，既然发生如此大事，你就应该早报朕知啊。这样吧，我命你三天之内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回来，就休要见朕。包大人赶紧领旨回到开封府，心说三天三个月我也找不着啊，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有一批凶恶的贼人，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呢。但是事情逆来顺受，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命蒋平斩招众人继续寻找八王。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第二天照旧，到了第三天晚上，包大人就傻了，晚饭没吃，坐到书房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心里很清楚，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既然找不着八王，我就犯下失职的罪，皇上说的挺清楚，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以尽臣职。蒋平、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呀，蔫溜溜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你看这帮人着急呀，方树安比大伙还着急。虽然说皇上没责怪他，包大人也没责怪他，他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八王爷真找不着就该找他算账了。方树安心中暗想，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怪不得我打胜仗呢，这他妈叫回光返照啊！临死临死了让我露露脸，我刚升了个五品官就落了个灭顶之灾，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了， 把这点毒火都激到我身上了。哎，他又想起徐良来了，心说干老干老，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可您老这一走，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哎呀，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我得怎么办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呐，看这意思，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我他妈也不活了，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哎，划船就绞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拧肠那么疼，肚子还坏了。老方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赶紧上茅房。”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拿了一沓手纸，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可这谁注意他呀？房叔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蹲起来就没完了，心里头想着事儿，这屎还拉不出来，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正在这么事儿，房叔安就觉着眼前，什么玩意儿？是我眼差了？穿过一只大猫去，
7: 不对，
0: 猫没有这么大个儿。房叔安正在胡思乱想，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这回他看清了，是人。老房心说：“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
7: 又一想不对，
0: 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哪有功夫跑这烂蹦来？看这意思，鬼鬼祟祟，莫非是贼？哟！老方眼前一亮，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从茅房出来了，闭住呼吸，躲在墙角，睁着母狗眼儿仔细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要在3分钟左右，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唰唰就窜上高房。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啊，贼！老方高兴了，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房叔安一想，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该着出能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难道这是真的？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他稳定稳定迈步从墙山转出来，偷偷摸摸地窜上短墙，然后一换腰，他也跳上高房，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注意观察。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奔包大人的书房，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房叔安一直在后头跟着，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大人的书房之后，趴到前坡不动了。房叔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可别让这俩贼跑了。”房叔安眼珠一转，打定主意，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前边走， 嘴里头还瞎叨咕，哎呀，这肚子这疼，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妈没有不闹病的，哎呀，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说着他就进了书房的。樊江鼠一看他嘴里头胡叨咕，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方叔安心说，你甭瞪我，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可是那蒋平把脸转过去了，没瞅方叔安。老方往旁边一看，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因此方叔安假装进里屋喝水，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南侠就知道有事儿，很机警的进了里屋，回首把门关上。什么事儿？
8: 展爷爷，有情况
0: 啊。什么情况？
8: 来贼了。
0: 什么？在哪儿？
8: 在咱们头顶上，俩。
0: 你看准了吗？
8: 一点儿都不错，现在在房上趴着观察咱们呢。
0: 展爷爷，可不能让他们跑了，真要跑了，这案子可没法破了。
8: 好。
0: 哎，说话这功夫，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俩人口渴进屋喝水。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轻轻地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二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
8: 好，您说怎么办？
0: 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
8: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转到房上
8: 一定要抓活的，
0: 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院里的事儿由我来安排。
8: 哎，好吧，注意啊，
0: 要放走了他们，唯一你们俩试问。
8: 遵命，遵命。
0: 刘世杰跟钟林也感到非常紧张，俩人装作若无其事，喝了口水，从耳房出来，推开门，离开包大人的书房，往后走。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上厕所去不？走吧，我也正想去。”哎，两个人表现得挺自然，顺着东胡同往后转。但俩人又想，这能是真的吗？方叔安说的，难道没有水分？又一想，不能。方叔安到了现在绝不敢胡说，就怕他看错了。
8: 但愿这是真的。
0: 两个人真敢奔厕所，到那假装比比样子，等了一会儿又出来。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紧大带踢靴子，闭住呼吸，脚尖点地，嚓嚓，飞身上房。您想刘世杰那能耐有多高啊？在开封府来说，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那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就像猫抓耗子似的。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往后坡一看，没人。因为南侠说了，这俩小子在前坡呢。哎呀，这俩人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二人轻轻地爬上房脊，转身往前坡一看，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扁扁乎乎的，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手中 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头往下低着，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二小点了点头啊，为了要抓活的，现在可不能慢了，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鸡夺粟，或者叫狸猫扑鼠，用脚一蹬防己，把两个人就射出去了，唰唰，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哎哎，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啪啪啪，稀里哗啦，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的，落到台阶上摔个稀碎。可是刘世杰也好，钟林也好，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这玩意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摔个好点怎么办呢？所以在半悬空中，两个人就撒了手了，护住自己的五官，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这俩贼也要逃走。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刚才完全出乎意料啊！俩贼刚摔在地上，腰眼一叠劲，哎哎，啪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叉叉就想跑。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往上一闯，走不了了，兔崽子三啪劈头扑通把俩人打翻在地，拧胳膊给捆上了。哎呀，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像憋饱似的，可憋住了。院里一乱，惊动包大人。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外面何人喧哗？回相爷，抓住贼了啊！抓住贼了，正是。这时南侠进来了，相爷，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哦，如此甚好，多掌灯球把他们带进来。这阵儿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把俩贼推进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呢，这俩人还都年轻的，有个个稍微高一点的，红脸留着小黑胡，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柱眉毛大眼睛，小伙长得还挺俊。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脸呢刚才抢破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看这样21、22岁，都是青色夜行衣，寸排骨头钮，背着空刀鞘，刀已经被人家缴获了。这两个人进了屋，先是一惊，往四外看看，又瞅瞅正座的包大人，然后把胸脯一拔，眼睛闭上了。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叫他问。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过来了，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朋友，哪来的？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说吧。你们别忘了，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哎，哪来的？说，哪来的？叫什么名字？ 众人齐声吆喝，这俩人把眼又睁开了，看了看蒋平，又往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又把眼闭上了，干脆一句话，你怎么问他俩就是不言语。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相爷，这种人是贼皮子，不动横这事不行。
7: 好，切记要留活口的，不能要他们的命，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
0: 卑职明白。来人呐，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化，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15: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17: 我们青田法院民一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 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巧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巧案件总数的90%以上。
15: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1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8: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9: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16: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20: 主持人您好。
16: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
20: 嗯，
16: 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20: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5: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明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2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21: 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15: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22: 我那个感情非常不好，不和。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和了，就不和也好几年了。
15: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23: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22: 一定要离婚。
23: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22: 不可能的。
20: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15: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24: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 不可能，为什么？
6: 因为我没见过啊。
8: 他们建的是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嘛，对不对？切实际吗？
21: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个高科技那个什么。

0: 都方便一点吗？
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2: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3: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了。
4: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传说中 QQ 让这个给我前妻呢给离婚的事情，我还说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了的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今天
2: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5: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扣扣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2: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宴市，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6: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7: 对，
6: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7: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
6: 嗯，
7: 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
6: 嗯，
7: 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6: 嗯，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7: 对，无法送达
6: 这样的问题，
7: 对，那就要通过通过公告来送达。
6: 嗯，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7: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
6: 嗯，
7: 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6: 嗯，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7: 对对对，
6: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7: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这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年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

0: 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它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1: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2: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3: 对对，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1: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4: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1: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3: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5: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1: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1: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5: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2: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3: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6: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5: 就是感觉性格，就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7: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决这个。

0: 都商量好了吗？
1: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2: 在这个涉嫖诉讼，包括涉嫖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1: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嫖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0: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3: 没有，
0: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4: 没有。
0: 那苏俊元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5: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6: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5: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嫖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涉嫖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嫖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嫖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1: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2: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嫖诉讼，包括涉嫖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嫖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嫖审判事务。
5: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嫖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6: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嫖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嫖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嫖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嫖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嫖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嫖审判，第二个就是涉嫖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嫖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嫖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嫖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5: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嫖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7: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啊，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 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的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的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9: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8: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9: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8: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9: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8: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9: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16: 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7: 一看他眼睛就不微笑了。
15: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16: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得干一样的，
18: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15: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9: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警对待
15: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21: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7: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一个到那边过去了。
15: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16: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7: 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会说话了。
16: 那个这骑电瓶车的人吧，
21: 我们去
16: 他就晒得很厉害，他就有说快救人快救人。
21: 他那个人也说的，
16: 他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就牙齿都是血，
21: 他
16: 坐在地上，就
21: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16: 就那个老人，就
21: 那个老人。
15: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22: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15: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22: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不灵，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20: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15: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20: 黄法官你好。
0: 罗先生你好，
2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0: 当时我值守这岗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15: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 从第一眼看，只觉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15: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15: 监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20: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0: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20: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0: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15: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梅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15: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梅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15: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品控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5: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梅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7: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16: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15: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8: 那没什么事情的。
15: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7: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8: 本来四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庆林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5: 在刘三梅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梅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7: 那辆车子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5: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0: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3: 诉讼请求，一犯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 54万6152.25元，
0: 由吴敬前提出答辩。哎，你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2: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15: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吴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5: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8: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去，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15: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8: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没有。
15: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7: 孙儿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比较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15: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7: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我老婆也是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着苦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20: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0: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上方当事人公证，那么这位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15: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18: 那不就请求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5: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什么关系？
17: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18: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车会骑里面一点。
15: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18: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0: 哦，停在白印里面。
18: 那不就停车那个也是画那个有一个车都停到里面了。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7: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停在坡位里面？
2: 坡位外弯。
17: 坡位外弯。他也是机动车的街道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零头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15: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17: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15: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18: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6: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20: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0: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 他应该承担责任。
15: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0: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7: 调解可以的哈。
0: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8: 同意。
0: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公
9: 司我估计他们都想
15: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7: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妹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不借一点，比如说先预付个十万，
18: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15: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18: 七零叫我拿十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十几万呢。
15: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23: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15: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24: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0: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打事故比例责任的。
24: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0: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15: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25: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5: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26: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5: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0: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1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18: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5: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5: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27: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8: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26: 没有。
25: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5: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8: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15: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18: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26: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18: 那你想怎么赔呢？
26: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 我出去我给他五万了。
15: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17: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要当才四十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两万三万都不要紧的。
16: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24: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0: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杰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
15: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4: 吴清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15: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务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一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0: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出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7: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
0: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我们赶紧小孩子，赶紧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7: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吧。
0: 你是基本上，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我现在没到位。
15: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17: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还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24: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结局，这是我们的目标。
15: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24: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24: 为什么呢？
0: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24: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 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2: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2: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2: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家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呢，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的名单，灯塔工厂又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这次有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家上榜的中国工厂中有2家位于山东，分别是日顺供应链青岛智慧物流园以及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海尔旗下的日顺青岛智慧物流园也成为了首座全球灯塔网络的大件供应韧性灯塔。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0%。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2: 希望有更多的山东企业能够在灯塔工厂的名单中露脸。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5: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4: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2: 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数据秒级传送，这购车上牌的效率

0: 也是再次提升了，必须要点个赞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让座的问题。就有关于这个地铁公交让座的这样的话题呢，总是能够激起热烈的讨论。地铁的爱心座，这是老人专属的座位吗？最近成都地铁二号线上，一位老人强行拉扯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要求对方让座，引发了双方的争执。我们来看一看
1: 视频中，一对母女坐在爱心专座上，一名红衣老人上地铁后要求小女孩让座。目击者表示，老人口气强硬，女孩妈妈则说，让你可以，但要好好的说，不是一定就要让你。僵持中，红衣老人反复强调自己已经70多岁，随后直接上手拖拽女孩，女孩母亲随即反击，与老人发生肢体冲突。针对这起事件，成都地铁回复说，爱心专座只倡导主动让座，没有强制要求。近年来，围绕爱心专座的争议时有发生。设立爱心专座的目的是优先照顾特殊群体，包括孕妇、怀抱婴幼儿者、残障人士或伤病员，并不仅限于老年人，也不强制约束乘客让座。视频中的老人拖拽未成年人，显然行为过激，需要座位也应该礼貌协商，互相尊重，不要逾越文明底线。
0: 出门在外啊，谁都可能会成为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座位的让与不让，事儿虽小，但是却足以映照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谅解。对于老年人而言，要多体谅年轻人打拼的不容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呀，不妨适当的错峰出行，既为自己避开拥挤，也为早高峰晚高峰期间的这个车厢腾出来更多的空间。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要多理解老年人的行动不便，遇到真正需要被让座的老年人啊，不需要等到对方开口，主动的起身让个座，让善意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将心比心，那这场纠纷说不定就能够避免了。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孩意外走失被拐卖，33年后重逢，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
3: 抱一下姐姐，
4: 抱一下姐姐。
2: 转转平台买二手苹果手机，消费者质疑屏幕有维修痕迹，咋解决？
5: 也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
2: 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6: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
2: 29岁男子日均2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7: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9: 20岁是什么样子？
10: 是敢，
11: 是冲，
12: 是不设限，
13: 是追光，
14: 我是发光。
9: 生活帮
15: 20岁了。
9: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6: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7: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8: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7: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9: 有事儿您说话。
17: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
3: 有事儿您说话。
4: 让
10: 我们是生活广播，
11: 二十岁
12: 心中无畏，
13: 二十岁无限可能。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电影《失孤》里面道出了多少寻子家庭的辛酸。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寻亲故事。33年的骨肉分离，半生的苦苦寻觅，在 DNA 技术和爱心志愿者的助力下，罗家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罗林。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迟到了33年的团圆故事。
14: 抱一下
13: ，
14: 姐姐，
13: 欢迎回家。
20: 现在我终于有弟弟啦！
21: 2026年6月14号，四川内江，一场迟到了33年的骨肉团圆正在上演。画面中的男子名叫罗林，旁边的两位老人是他失散了33年的亲生父母。从懵懂孩童到中年而立，这一场跨越半生的奔赴，这一家人整整等了33个春秋。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93年深圳沙井的新桥村。当年罗家只是寻常人家，日子平淡安稳，可短短3-2分钟的疏忽，就此改写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
22: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打工开车，后来他妈妈，我在开车有半年以后，他妈妈说我在上面开车，他说把罗林带上来看爸爸妈妈，看爸爸，那儿子罗林一下就掉了，一下就不见了。
23: 一个低头，一个抬头，孩子就不见了。
22: 哎，一会儿，当时孩子就不见了。你妈妈每天哭，每天哭。我说儿子慢慢找，找了没办法。
21: 孩子失踪当天，罗家就到沙井派出所报了案。在此后的30多年里，寻子成了这个家放不下的执念。只要一听到有相关线索，不管路途多远，夫妻俩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可次次满怀希望，又次次失望而归。
20: 从丢失的那一刻起就在找，从来没有放弃过。
22: 每天都在想，我也每天找，老爸每天都找，30多年了，每天都在找，
13: 每天都在找。
22: 哎，听到有消息说回去去找，
20: 听到哪里有消息啊？都要去问一下呢，问一下怎么情况，都要问呢。
21: 在父母苦苦寻子的同时，远在广东揭阳长大的罗林心里也一直埋着寻根的种子。他很早就从养家口中得知，自己幼年时被人从东莞拐到揭阳，养家当年花了数万元将他留下。亲生父母是谁，家乡在何处，成了他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
24: 逢人挂着头一个呢，我不去那边的亲人，从来没去他们家里过过节，两父母这边。
25: 哦，从来不去他们家过节。
24: 没去过，那知道不是那边亲生的，那自己肯定要找亲生的了。
21: 2026年4月，罗林在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了信息，志愿者为他发布了寻亲帖，全程指导他采集血样，录入全国 DNA 数据库。他没想到这份血样会这么快打通回家的路。其实早在2022年，罗林的家人就已经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发布了寻子信息，并且完成了 DNA

0: 过这场跨越33年的约定。见面的瞬间，所有的思念、忐忑与委屈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33年的时空距离，在血脉相连的亲情面前瞬间消解。
1: 咱们今儿晚上说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啊。不过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没砸到人就没事了。其实专门各位有一项罪名就叫高空抛物罪，江苏省无锡市冰湖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案子，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2: 2024年的一天早上，居住在21楼的王某为了图省事，将破碎的玻璃茶几直接从家中窗口扔下。当时正在附近打扫卫生的保洁人员听到巨响，同时发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迅速报警。公安机关立即上门排查，当场将王某查获。
3: 他扔下的这个地方是小区内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早上8点是我们上班的高峰期，所幸当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害。
2: 随后王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已引发公众恐慌，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危险，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3: 王某在法庭上呢，首先称自己年龄比较大，因为他是有60几岁了，对于这些法律规定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而且当时也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差点造成了人员伤亡，他自身也是非常的悔恨，并且希望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坚决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2: 根据王某的犯罪情节、量刑情节以及认罪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王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法官提醒，高空抛物无论是否砸到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也发现部分居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于高空抛物的危险性以及高空抛物可能触犯的法律规定认识是不够的。首先，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造成了人员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对于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有现实的危险，可能将被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再次，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触犯高空抛物罪，还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这些罪名。
1: 所以说大家听明白了吗？高空抛物从来跟砸没砸到人没有关系，只要做了就可能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咱们接着往下说，激光笔大家都见过吧，这是生活当中呢常见的工具，但是由于激光笔具有高方向性、高亮度等等这样的特征，如果说使用不当，极易造成视力的损伤。当未成年人不慎被激光笔照射伤到了眼睛，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南通的这样的一起案例。
4: 此前，南通如东市民顾某网购了一支激光笔。不久后，顾某正在上4年级的孩子蔡某在家玩耍时，将激光笔照射到眼睛，经医院诊断为左眼黄斑光损伤、左眼黄斑水肿、右眼弱视。
5: 顾某认为，商家在出售该商品时未提供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生产日期和地点等，也未对出售的商品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出售的商品上既没有中文标识和中文提示、警示性中文字样，也未在产品机身上注明和标识品牌名称和相关信息。据此，蔡某的父母带孩子提起诉讼，认为商家某电子公司销售该产品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民法典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5: 依据国家标准，激光产品应当按照其对应的类别的要求带有对应的标记，标记必须永久固定、字迹清楚、明显可见。而按射激光笔未能按照要求的样式及内容设置警告标识、说明标记，不符合国家标准。此外，按射激光笔也未有证据证明经过安全认证。
4: 据此，法院认定按射激光笔存在产品缺陷，且因为产品缺陷造成了受害人损害，被告公司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法院认为蔡某的父母购买不宜作为儿童玩具的激光笔交给蔡某玩耍，并且未及时发现制止，对此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5: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公司与蔡某的父母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被告公司赔偿蔡某21万余元。
1: 不管责任谁来承担，这家长平时一定要多叮嘱孩子，一定要加强这个安全教育，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什么危险啊，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儿童安全的事儿。在湖北阳新县，11岁的朱子琪在放学回家的途中捡到了一个独自在斑马线徘徊的4岁小女孩，我们来看看。
2: 当天下午，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孩独自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徘徊，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此时刚刚放学的朱子琪发现了她，见问不出家里的地址，朱子琪决定将女孩送到附近派出所。半路上女孩走不动了，朱子琪便将书包交给同学，背起女童步行十多分钟来到600米外的派出所。
6: 在哪里捡的呀？
7: 那个实验小学
6: 隔壁
7: 在那里。
8: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2: 担心女孩饿肚子，民警和朱子琪买来水和面包。情绪放松之后，女孩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很快，民警联系上了女孩的家人。原来，女孩刚满4岁，就住在阳新实验小学附近。当天跟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好在遇上了朱子琪。第二天，民警来到班级，给朱子琪颁发奖状。
9: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你自己更加多想一点，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的孩子帮助。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转转平台买二手苹果手机，消费者质疑屏幕有维修痕迹，咋解决？
11: 也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
10: 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12: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
10: 29岁男子日均2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13: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1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5: 20岁是什么样子？
16: 是敢，
17: 是冲，
18: 是不设限，
19: 是追光，
20: 也是发光。
15: 生活帮
21: 20岁了。
15: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5: 有事儿您说话。
21: 热，
29: 我们是生活。
30: 20岁，
31: 心中无畏。
1: 20岁，无限可能。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的张先生跟我们反映说，2025年的八月，在转转平台购买的二手苹果手机，验机报告承诺屏幕无维修无更换，然而在使用期间出现三次屏幕卡顿无法使用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11: 在转转买了个手机，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三次了。他这个验机报告当时说的是无维修无更换，但是等他拿回来以后，拿这个紫光灯一照，他这个屏幕是有一圈胶，明显就是维修的屏幕。
0: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机器回寄，如果有情况，然后我们给你该售后售后，该有什么诉求我们下边协商相关的一些诉求情况。现在主要的卡点我觉得就是他拒绝回寄检测。
11: 最开始就一直要求我把这个手机邮寄回去以后，要他们自己检测过了以后才能给这个补偿结果，我就不相信他们了。
0: 目前暂定的处理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回寄后如果说确实有问题，给他有一个折价退款补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
1: 承诺的和收到的实物不符啊，这消费体验是大打折扣了，希望平台能够尽快的处理。前段时间我们的记者曝光了青岛市市北区两处商务楼宇存在这个宽带独家代理价格奇高、运营商无法进场施工等等这样的乱象，大幅加重了企业的运营负担。报道播出之后呢，青岛市通信管理局迅速介入核查，责令企业全面整改。如今楼宇机房是否开放，企业能否自主选择平价宽带呢？我们来看追踪报道。
3: 青岛市北区中央商务区的青房财富地带西王大厦聚集大量中小微企业，此前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两处楼宇均设置宽带独家代理商，形成接入壁垒，入驻企业无法直接通过三大运营商营业厅办理宽带，只能高价选购代理商套餐。
4: 我上营业厅去办过，这个网就是不能装，要找代理，一个月500、600、800都有。
6: 没办法，这个
16: 不是垄断了，
6: 不是垄断了，
16: 找别人帮不了。
17: 我们找了联通也好，我们去办卡也好，我们打投诉电话也好，或者打所有东西能不能用都进不来，因为这块是让人垄断的，你知道吧？不算设备和安装，就光月租是800。
3: 市场公开信息显示，三大运营商官方千兆商务宽带年费区间在1500元至3600元，而楼宇代理商给出的套餐年费高达6000元至9600元，溢价数倍。记者前往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核实情况。
4: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单，但下单了99%的概率是装不了。他一定会跟你说那是第三方代理商的区域，因为整个 CBD 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
18: 办不了，都走不着。机房都锁的了，师傅都进不去。
4: 他们有个代理，自己装修一下，你再问他们。
3: 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大楼弱电间和机房都被物业公司上了锁，只有物业公司合作的代理商才能入场安装。接着电话联系涉事第三方代理商，核实定价差异。
19: 我现在就办联通。
20: 你能跟营业厅一个价格吗？
19: 做不了，因为我们这边牵扯一些投资的东西，我做的光缆啊，做的机房呀、做的所有的线啊。
3: 节目播出后，青岛市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处置。
29: 我局立即约谈相关企业，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开放通信基础设施。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开放情况。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已完成部分有意向用户的装机工作。
3: 6月16号，记者再次来到青房财富地带二号楼回访。此前封闭上锁的弱电机房大门已完全敞开，两名电信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调试线路，为一家企业新装宽带。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直接通过电信营业厅线上申请的。
16: 这样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把我们就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宽带的资费是199一个月，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能完全满足我们平常的工作需要。
3: 青岛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楼的通信基础设施本身是齐全的，但由于产权归属特殊，导致机房的钥匙长期由代理商和物业公司掌握。整改完成后，楼宇机房管线资源对联通、电信、移动全部平等开放，入驻企业拥有自主选择权， 可对比各家运营商资费套餐，不再被单一代理商捆绑。
2: 一方面也是降低成本，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在同样等条件情况下，我们也是在选性价比更高的，对吧？能够更适合我们的，那企业确确实实得到实惠了。
3: 青岛市通信管理局表示，将对全市类似问题展开全面摸排，并持续跟进核查整改。
5: 下一步，我觉得

0: 局将联合属地相关部门进一步核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我们也组织通信行业进一步摸排重点区域住宅小区、商务楼宇宽带接入情况，对摸排出的问题协同属地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进系统解决，切实维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如电信用户遇到类似情况，也可通过12345热线等途径向我们反映。
1: 选择安装什么宽带是企业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如果说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积极举报。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
2: 29岁男子日均2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4: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20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6: 是不设限，
9: 是追光，
10: 也是发光。
6: 生活帮
11: 20岁了。
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0: 有事儿您说话。
11: 热，
18: 我们是
11: 火。
16: 20岁，
17: 青春无畏。
1: 20岁，无限可能。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各位的参与。那我们生活帮呢，也是常态化的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我们的演播室，来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各位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陵网球赞助播出的重磅。2004年的4月，西安铁路警方呢，在一个行李箱中发现了一具年轻的女尸，没有监控，没有身份，没有目击者，案件一度搁置。直到20年后，编织袋上的 DNA 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凶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19: 2004年4月15号晚上，西安铁路警方接到那个报警电话，将一颗石子投入死水，
7: 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堆放点，两个箱子静卧在暮色里，一个蓝色，一个红黑色。当箱盖掀开，腐臭瞬间弥漫开来，里面装的不是旅途纪念品，而是一具蜷缩的年轻女尸，看上去不过20岁上下，没有身份，没有目击者，垃圾堆周边没有监控探头。警方借助一切媒介征集线索，电视滚动播放，报纸刊登寻人，但是没有任何回音。案件的第一道闸门沉重地落下，唯一的出口是那两个箱子。民警走访周边，一家小旅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细节：案发当天下午，一男一女曾在他店旁询问去阎良的火车。老板告诉他们，阎良站下午根本没有客车，这两个人不是本地人，否则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他们很可能是外地流窜而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排查转向客运车辆，中巴车售票员回忆起一个关键场景：
8: 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
9: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
7: 监控录像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捕捉到了他们的轮廓，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穿着孕妇裙，画质模糊，面目不清。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还说，这两个人是坐着出租车来的，但是监控没拍到出租车，于是警察开始排查全市的出租车。两天后，一个司机回忆，他确实拉过两个人，目的是阎良火车站，但在大桥收费站，因为过桥费谈不拢，司机要求对方支付往返费用，两人拒绝，于是下车。据司机说，他们在临潼东三岔上的车，侦查重心随之转移到东三岔，群众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8: 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
7: 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这意味着嫌疑人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他们极可能就住在附近。警方对整个小区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却一无所获，对临潼所有医院、妇产科、建档、孕妇的排查也没有结果，案件就此搁置。岁月流转，当年的专案组成员陆续退休，直到2024年全国公安缉案攻坚行动启动，这起尘封20年的旧案被重新激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技术专家对当年那个不起眼的编织袋进行了检测，奇迹发生了。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7: 线索指向了四川一个周姓家族，专案组星夜兼程赶赴四川，对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采血排查，然而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排除了。就在希望再次渺茫时，一张1971年的纸质档案揭开了被遗忘的一页，周姓家族还有一只旁系迁往了另一个地市。在那里的排查中，一个名叫周某的男子表现出了极度的反常。
15: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
7: 拒绝水杯能遮掩什么？送检结果很快出来了，这个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的生物信息完全吻合。锁定周某的同时，警方开始补全证据链。在西安车管所，一张2002年的暂住证和2003年的摩托车驾照证实了周某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而在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西安本地的塑料袋零售商朱某。
15: 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摆过摊儿。
7: 康复路成了新的侦查圆心，民警划定了1小时通勤圈，从火车站到东三环再到临潼，凡是可能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他们都走了一遍。最终在长安区一个早已拆迁的城中村，他们找到了当年的房东，房东的记忆被唤醒。2004年4月，周某和他的同居女友马某突然退房离开，房东记得马某当时怀着孕，更关键的是他一眼就认出了警方画像上的死者同样住在这栋楼里，跟周某马某是上下楼邻居。
18: 这个女娃先来的。
19: 女娃先来的。嗯。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18: 后来来
7: 的。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杨。至此，时空闭环形成。周某、马某与遇害者杨杨曾经是邻居，案发后在西安消失。2025年2月20号，抓捕行动同步展开。
20: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21: 张张，给我找着。
22: 我从这块找的噻。
21: 是，走往里
22: 来。我从这块找的噻。
21: 是，往。
7: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控制了马某。
9: 我们点名身份，我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了，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7: 审讯初期，周某拒不承认到过西安。民警了解到，他们的女儿不久前因白血病死亡，而周某被捕当天正是出门去为女儿挑选墓地。人性的缺口在此刻被撬开。民警主动协调社区照顾周某的瘫痪老母，并联系马某的妹妹，妥善安葬了他们的女儿，还将下葬的视频带给二人看。看着视频里女儿入土为安，夫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据二人供述，案发当日马某买菜归来，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与周某举止亲密，嫉妒与愤怒瞬间爆发，马某与杨杨发生口角厮打。
18: 我先到了，他就唱腰不拉筋，慢慢的推了一下子，
7: 之后两人扭打起来。周某为保护怀孕的马某一起厮打杨杨，最终失手将其掐死，案件就此告破，两人将迎来法律的审判。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年的坚持换来了案件的告破，真的是不容易啊。下面是一个现场，菏泽东明县一私家车辆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危急时刻，东明县109路公交车驾驶员果断停车，出手相助，快速扑灭了火情，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用实际行动来传递了城市文明正能量。
2: 前两天，公交驾驶员艾九荣正常驾驶109路公交车，开展日常营运工作。驾驶途中突然发现前方一辆私家车车头冒出大量浓烟，车辆发生自燃。
23: 当时看到私家车冒烟起火，我又赶紧把公交车靠边停上安全区域，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灭火。路上车多人多，害怕火势蔓延伤到路人，也怕车主损失更大。
2: 面对明火，艾九荣沉着冷静，熟练使用灭火器，凭借日常积累的经验，很快将明火彻底扑灭。现场未造成人员受伤，也为车主挽回了财产损失。在消防员抵达现场，确认现场安全无误后，艾九荣默默返回公交车厢。
23: 我们公交行业平日经常开展消防演练和安全培训，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是我们公交司机分内的事，能帮忙消除危险，我心里也特别安心。
1: 最近在汶上县郭仓镇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诚信佳话。郭仓镇中心小学的教师霍长化主动将捡到的价值20000余元的财物完璧归赵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2: 近日中午，霍长化因身体不适向学校请假，前往县城医院就诊，行驶至郭仓镇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区附近时，他意外发现路边遗留着一个钱包和手机。
24: 我一看，哎呦，留了那么多钱。
2: 据悉，失主陈继科刚完成树木售卖，又恰逢存单到期，本计划前往郭仓镇驻地的银行办理存款业务，不慎途中遗失钱包。回家后，他立刻用家人手机给自己遗失手机打电话。
24: 就接了我的电话，我说你是我的手机了，他说我是了。我说你在哪里了？我在南边路口里了。我说你里头不光手机吧，还有个包吧？他说有。我就直接的上那里给他接上的头。
2: 为尽快归还财物，减少失主损失，霍长化第一时间妥善封存保管好钱包，同时随即拨打派出所报警电话。在民警的见证与身份核验下，霍长化将钱包及全部财物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失主陈继科。
24: 后来我直接的说了，我说我给你点钱吧，谁人霍老师高的不要。后来我说咋嘛，我给你送个锦旗送你单位上去， 这个表示我的一个心意。
0: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诚实守信是立身从教的根本准则，拾金不昧是每个人应守的道德底线，拾到他人财物及时归还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凡人事。相信换做他人遇到此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接下来您将看到，29岁男子日均两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4: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20: 是敢，
25: 是冲，
12: 是不设限，
26: 是追光，
27: 我是发光。
12: 生活帮
11: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9: 有事儿您说话。
30: 热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1: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9: 有事儿您说话。
30: 热，
11: 我们是生活帮。
16: 20岁，心中有味。
17: 20岁，
16: 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豆包是字节跳动重点打造的 AI 原生应用，用户呢自发展开发出来之后呢，有千奇百怪的使用场景啊。我们每个人可能跟豆包之间的故事自己想都讲不清楚，有人用它模拟班主任来催作业，有人让它扮演前任来跟自己道歉，有老年人将豆包当成赛博孩子啊。总之呢是欢乐多多。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公布了新一代豆包视频生成模型2.5版本，这新一代模型有哪些变化？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据介绍 ，CDance 2.5 新版视频生成模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单段原生视频的直接生成时长从15秒增加至30秒，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的支持数量也从12个增加到50个，画质和画面一致性也有提升。
32: 那 CDance 2.5 呢，直出的秒数更长，画质更高清，然后参考内容能更多，这样就让视频的制作更可控，效率也能够更高，真正的能让它在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7: 一些合作企业表示，模型迭代后，直出视频的时长翻倍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和创作的效率。
33: 我们像拍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动画之类的宣传片，本来就5秒10秒的，我们可能要多次拼接，这个可能会出现不连贯的情况，就是30秒的这种的话就会好很多。
7: 记者查询火山引擎官网信息了解到， CDance 2.5 模型暂未公布定价，上一代 CDance 2.0 模型定价标准显示含视频输入的价格为每100万词元28元，不含视频输入价格为每100万词元46元。业内人士表示，在视频生产
3: 中，有效利用视频生成模型，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6: 跟传统的这种视频的生产的过程来看的话，应该最少有一半的成本的下降。
3: 据了解，新发布的 CDANCE 2.5 模型目前处于全球企业内测阶段，预计七月初正式上线。目前国内视频生成模型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字节跳动的 CDANCE 外，快手可灵、 MiniMax 海螺、声树科技 Vidu 以及阿里通义万象、腾讯混元视频等模型也在持续迭代。AI 视频生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短视频内容生产、AI 短剧、品牌广告、企业宣传片等多元场景。
1: 说到这个 AI 智能了，最近呢有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朋友聚会的新宠。那么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哪儿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8: 上午九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9: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0: 对这些东西，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1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9: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20: 哎，我在。
19: 朱迪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20: 哎，我在
19: 调 C 调，
20: 你看
19: 他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他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8: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1: 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2: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25: 周末的话大概三四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二三十种，从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1: 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也是顺势升温，更换新手机、置办全套的数码装备成为了众多准大学生的消费新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哎，今年什么样的产品最受年轻人的青睐。
2: 走进德州德百家电卖场，电子产品柜台前，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选购心仪产品，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各类设备的性能优势，现场消费氛围浓厚。为紧抓高考过后消费热潮，各大商家积极抢抓市场机遇，在落实国家专项补贴政策的基础上，量身推出高考季专属促销活动。
26: 我们现在有高考季的活动，凭准考证参加有优惠，同时享受国家补贴最高补贴1500元，并且还有运营商补贴，旧机换新最高折现4000元。
2: 对于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学子而言，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不再是单纯的娱乐用品，而是适配校园学习、生活、社交的必备工具，是学子们汲取知识、对接校园生活、与家人维系联络的重要载体，消费需求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
26: 孩子高考完了过来看看手机，听说现在有活动，还有这个国家补贴，孩子一直想考完试呢，想换个新的手机。我们也是觉得孩子上了大学离开家了，也是想希望通过这个电子产品方便孩子多多和我们父母沟通。
2: 这场消费热潮不仅贴合了准大学生的新生活需求，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成为夏日消费市场的一道亮眼风景。
1: 最近一周啊，江苏泰州的同一家医院连续接诊了两名患者，他们都是因为私自滥用处方类的减肥药而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本是追求健康，却差点搭上健康，盲目跟风去进行药售，究竟有多危险呢？
3: 这两名年轻女患者都自行使用替尔博泰来减肥，引发身体不适，好在经对症治疗后，二人目前均已好转。
0: 其中一位是过度的要求先瘦，自行使用的减肥药物，而另一位呢是疑似有糖尿病，但是他自行加量，为了达到更快更瘦的目的，也使用了这个药物，都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然后后面出现了头晕、乏力。
3: 替尔博泰属于处方药物，在国内获批的适应症仅为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以及针对肥胖或超重且合并体重相关并发症人群的体重管理，并非普适性的减肥产品。健康人群无指征使用该类药物，会对肠胃道、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负担，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脏器损伤。
0: 第一，处方药不能当作普通减肥产品使用，没有明确医疗指征的情况下，绝对不要跟风购买自行用药。第二，即使有减重需求，也要先到正规医院就诊评估，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绝对不能擅自加量延长用药周期。第三，不要把体重管理的希望全寄托在药物上，药物只是辅助手段，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
3: 专家提醒，不少人在减肥过程中往往急于求成，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比如过度节食、疯狂运动等。这些不科学的减肥方式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还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其实，减肥的根本在于管住嘴、迈开腿。
4: 日常饮食要控制好每日总热量，均衡搭配主食、蛋白质和新鲜的水果蔬菜，不要过度节食，避免损伤基础代谢。运动可以把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增加消耗量。另外，健康的减重速度是每周0.5到1公斤，减重过快不仅容易反弹，还会伤害身体。
1: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4: 今天我们结婚了。
2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3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早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 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糕，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现在好弄了，现在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糕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 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 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

0: 直，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啊、头疼、手麻、耳鸣

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想往外放，唯一不必

会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

0: 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儿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 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 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4行、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它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 导致的绯闻，而一说病理性的绯闻，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绯闻症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绯闻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胡家老高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一年期间，眼睛的病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 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两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她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 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三四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纯中药成分，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
7: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